0: 秘书长遴选举行首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当地时间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同一天，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同样否决了国际足联出售世界杯股权的提案。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天进行了1/4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赵新彤、吴一泽晋级四强，将分别在半决赛对阵威尔逊与特鲁姆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近期各地强降雨的情况以及各地应急处置工作的最新动态。预计今天我国主雨区有3处，四川盆地至黄淮一带、华南大部及江南东部、内蒙古东北部均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
3: 气象专家提醒，近期四川盆地及广东、广西出现连续性降雨，叠加效应显著，暴雨致灾风险高，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应该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近期黑龙江、内蒙古、吉林等多地多对流性降水与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要注意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2: 接下来我们具体了解一下部分重点地区的情况。首先关注广东，昨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广东全省平均降雨量5.4毫米，但粤西市县降下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和清远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3: 受连日特大台风雨的影响，河源市东远县黄村镇西澳水库29号傍晚出现险情，有村民拍摄的视频显示，洪水漫过西澳水库大坝的顶部，大坝背水面的石头护坡出现了开裂和脱落，当地立即开展抢险救灾、人员转移和隐患排查等工作。那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东远县黄村镇采访的总台记者张琦。张琦你好，在之前的报道当中你也介绍过啊，西澳水库是通过加大排水量和降低水库水位的方式来处置险情的，那么现在水库的水位怎么样了？预计在什么时候才能够降到安全的水位呢？
4: 好的，主持人，那在29号下午5点40分左右出现险情的广东东源县的西澳水库，在昨天上午10点，连通西澳水库和下游源塘水库的两条管洞已经成功打通，一条是直径30厘米的排洪底涵，另一条是直径600毫米的发电压力钢管。那目前正全力放水，出库流量稳定在每秒2个立方米。我们从现场水位部了解到，预计今天晚些时候有险情的西澳水库的水位就可以降至安全水位，从源头上解除对大坝的威胁。那从数据看，这座西澳水库总库容是69.9万立方米，是一座小二型的水库。虽然库容不算大，但它作为电站调节库，平时的水位就会维持比较高，来保障发电的水压。所以如果发生大的险情，即便水量不及大型水库，瞬间冲击力也会严重威胁到下游的3个村镇。主持人，
3: 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群众转移安置和应急保障方面的情况。
4: 那在排险的同时啊，那下游群众的转移也是同步完成。那当地一共是调集了15支救援保障队伍，加上村镇干部，总共参与的力量是超过了700人。那涉及下游的黄村镇等3个镇的转移，累计转移1258户，3547人。 那转移工作啊，是从29号的晚上连夜启动到

0: 30号凌晨4点前就实现了全部转移，整个过程是紧张而有序。那目前我们了解到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那同时为了防止群众返回危险的区域，那当地也是在多个路口设置了卡点，镇村干部等工作人员也是持续的巡逻值守。那因为现在进入到孝水库的道路并不畅通啊，如果步行前往需要超过2个小时，所以现在进到孝水库的方式主要还是靠直升机来运输人员和物资。那今天早上稍晚的时候，我们也会搭乘直升机进入到孝水库来给大家带来更详细的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张琦。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岳西和珠三小市县仍有中雨，局部暴雨。8月1号到2号，受到季风槽北台的影响，广东中南部又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持续降水导致地质灾害风险增大，江河水库底水升高，各地仍然需要做好强降水及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
2: 目光转向吉林。吉林省汪清县29号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当地水库水位快速上涨。汪清县大兴沟镇一些村庄遭遇洪水，村旁河坝被毁，村民紧急转移。汪清县部分道路被水淹没，一段当地种植木耳、菌菇等使用的菌包、菌棒等从大棚当中被冲出的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目前汪清县正在全力进行基础设施的抢修，部分村屯供电及通信服务正在逐步的恢复。最新消息，我马上来连线正在汪清县大兴沟镇采访的总台记者尹仲旺。仲旺，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汪清县看到的情况，目前雨停了吗？水有没有退？
3: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吉林省汪清县大兴沟镇嘎牙河的沿岸。首先呢，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雨已经停了。这场雨是从前天29号凌晨开始下的，到了29号的下午基本上就停止了。在昨天呢，30号尽管气象部门仍报有中雨，但是就我的观察是没有下雨。而今天呢，我现在头顶上是多云的天气，气温呢是25度左右。在这里呢，早上和晚上是会感到凉爽的。水之后雨之后呢就是水呢，据我观察也是相对静下来了。我还记得前天下午我刚来到汪清时，看到呢这条河是黄褐色的水体裹挟着泥沙和一些生活的杂物汹涌的冲击河岸的场景。但是今天呢再看水面已经是明显有回落的情况了，流速呢也是慢了下来了。但是呢，河岸两侧被洪水冲过的痕迹还是非常清晰的。淤泥和倒伏的农作物呢，也是这场洪水的记录。从数据上呢，也是能看出来。昨天中午12点，汪清县已经把防汛的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了2级，同步解除了紧急防汛期，还有5停的管控措施。他们判定的重要的依据呢，就是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趋于结束，辖区内主要江河和各水库的水位持续稳定回落。虽然呢，天气预报未来48小时没有大范围致灾暴雨这样的情况，但是山区呢，土壤含水量饱和，中小河流和地质灾害的风险，在这里还是没有完全解除。主持人。
1: 仲旺，刚才我们也介绍了，现在汪清县正在全力进行基础设施的抢修，那这方面的工作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大兴沟镇嘎牙河的沿线是受本次洪涝灾害影响造成电力基础设施受损的一个核心的区域。在强降雨导致的过水之后呢，沿线的输电线路水泥电杆被冲毁，附近村庄呢出现了电力中断的情况。昨天下午2点左右呢，我是在这里看到了电力维修工作人员正在非常努力地架设电线杆，但是呢，现场作业的负责人向我介绍，由于河道两侧的淤泥较深，普通车辆和人员是无法进入的，所以说在淤泥中架设电线杆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呢，现在呢，我站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河道两侧竖立着5根电线塔，它们已经竖立在淤泥之中了，而杆塔的顶部呢，3根导线已经架设完毕了。到底是如何在一天的时间内完成的呢？我今天是现场也是了解了一下，原来电力维修工作人员是用2台钩机来进行了协作。钩机呢就是挖掘机，是这里工作人员的叫法。 其中一台。

0: 钩机负责挖坑，另外一台钩机呢负责扶住电杆，同时呢在电杆的根部堆砌大量的石块来保证电杆的稳固。工作人员呢就是借助钩机穿过淤泥和河流，连夜完成了导线架设的工作。这样的抢修速度呢也是一种信号，洪涝之后电正在回来。主持人。
1: 好的，尹中旺。
2: 天气预报显示，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仍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吉林全省多云为主，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
1: 很多朋友可能注意到了，传统上一说强降雨，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南方，有一个南方雨多北方雨少的印象。然而在今年七下八上主汛期的新闻报道当中，我们似乎比以往更多的听到东北遭遇强降雨的消息。东北频繁登上全国暴雨榜、汛情榜，是大家的错觉吗？这种情况会不会成为常态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采访了气象专家，我们一块来听。
3: 每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的七下八上，历来防汛的重心集中在长江、淮河流域，而近年辽宁、吉林、黑龙江频繁遭遇特大暴雨，东北从以往寒潮干旱多发区逐步变成洪涝重灾区。雨水激增的根源在于全球变暖。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指出，1961年至2025年，我国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大气可多储存7%的水汽，与冷暖空气相遇之后就会倾泻巨量降水。同时北上台风明显增多，如同远距离输水通道，将海洋水汽输送至东北。东北恰好处于冷暖气流交汇地带，黄海、渤海暖湿气流与西伯利亚冷空气持续碰撞，极易形成暴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七月中旬登陆浙江，却给辽宁带来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分析，
4: 台风巴威表面特征就是这次台风过程造成了比较显著的远距离台风输送。

0: 东北恰好处于冷暖气流交汇地带，黄海、渤海暖湿气流与西伯利亚冷空气持续碰撞，极易形成暴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七月中旬登陆浙江，却给辽宁带来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分析，
1: 台风巴威表面特征就是这次台风过程造成了比较显著的远距离台风输送的暴雨。那么像这个华北和东北地区的这个降雨，它是距离台风本体比较远啊，但是像巴威在登陆以后，台风本体和这种副高之间形成。

0: 积水无法快速疏导，最终形成大范围洪涝。对此，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指出，气候环境已经改变，防灾思路亟待更新。
1: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不断进展，极端强降雨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呈上升趋势，由此带来了像海河流域、松辽流域、黄河中游流域降雨显著增多，防汛形势面临着新的发展和变化。水利部将深刻把握近年来北方地区降水集中性、极端性趋强、洪涝灾害频发重发的新形势，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加快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构建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整体提升北方地区防洪排涝能力。
2: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正值东北玉米、水稻等主粮食作物生长发育关键期，短时强降雨、大风冰雹极易造成作物倒伏、田间积涝、长势受损，因此农业生产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
3: 此外，七下八上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容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我们也再次提示您，一旦收到高级别气象灾害预警，应该尽量减少外出，并根据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要求及时转移避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穆威。
5: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段我们重点关注南北方沉浸桑拿模式，强降雨、强对流多发。那最近呢，副热带高压稳稳地掌控着我们国家的中东部啊，大量的暖湿气流沿着副高的边缘在不断地向北输送，导致闷热的桑拿天不再独属南方。那就连非常清凉的东北多地也变得又热又湿。那我们从昨天的情况来看呢，辽宁的盘山最低气温都达到了27.7度，这也打破了当地观测室夜温的最高纪录，炎热程度确实是同期少见的。那今后几天呢，中东部持续受到偏强偏北的副热带高压控制，低空不断的有季风气流北上，大气继续高温高湿这种模式。那么从东北到华南呢，都会体验到同样的闷热。那无论气温是否超过35度啊，体感的温度几乎都会达到35度加，甚至超过40度。城市当中呢，像上海和沈阳，今后几天不仅白天高温频繁现身，就连夜里最低气温也会接近甚至达到30度，防暑降温真的要前天后了。再来说说降雨，未来几天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呢，依然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重点。那今天呢，在黑龙江、甘肃、陕西、四川以及广西、广东这些地方呢，还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还是要注意防范的。那明天呢，华南、西南以及东北多地还是会有零散的大到暴雨天气。值得注意的是呢，由于大气环流形势比较稳定，那四川盆地、甘肃、陕西这一带的降雨呢，会持续到下周初，也需要格外警惕降雨的叠加效应，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和城市内涝。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志鹏。
2: 好的，穆威。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信息公开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预计今天晚间将产生拟中选结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目前正在大会现场，我们马上连线他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杜西蒙，那么这次集采药品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呢？
6: 好的，志鹏。那么从早晨7点开始呢，上海南郊宾馆全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申报信息公开大会现场呢，已经聚集了众多的医药企业的代表。那7点半开始，现场已经开始接收了企业提交的申报材料。开标时间呢是在10点半进行。因为这次集采它涉及到的品种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涉及到的企业数量也是超过了500家，所以投标前的材料准备时间是长达了3小时。那根据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情况呢，本次集

0: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下，我们的国产的是纳入了65个品种，其中沙格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芬纳口服尝试剂型、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都是临床常用、销量可观，在市场上充分竞争的成熟品种。那以维生素 B6 注射剂为例呢，该药主要是用于维生素 B6 缺乏的预防和治疗，也可以用于妊娠、放射病以及抗癌药所致的呕吐等疾病。总体来看呢，这次集采的品种 治疗领域是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那共有 4.5万家医药机构呢填报了采购需求量。那根据本次集采的规则呢，现场开标会分为两个阶段，上午10点半开始呢会进行这个报价的信息公开，约在3点半会产生第一阶段的拟中选结果。那之后呢，未中选的企业可以根据复活机制，按照规则二，也就是接受最高拟中选价，规则三未入围但报量超均值，依次来产生拟中选企业。 那么采购周期呢，会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起算呢，至2029年的12月31号。是吧？
1: 与以往相比啊，此次集采还有哪些亮点呢？
0: 总体来看，第12批集采它继续坚持了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微标的原则不变，但是呢，在防范极端低价扰动、这个集采正常报价、丰富临床用药选择、强化集采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呢，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和强化。那我们刚刚提到，其实这次参与集采的药企数量是非常多的，那部分品种的竞争格局非常激烈。那根据国家 药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带量采购企业相关的信息表，维生素 B6 注射剂、弗诺拉生口服尝试剂型、吉索洛夫安氯地平口服尝试剂型、尼卡地平注射剂等药品的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是均超过了30家，其中维生素 B6 的注射剂的这个参与企业数量是达到了49家。那维尔反内卷呢，这次也是进一步优化了竞价规则，一方面呢是科学识别过低的非正常报价。 从第11批集采开始呢，已经启用了价格的锚点价作为控制入围企业最高中选价的重要参考。那此次集采的锚点设置为最低报价和入围均价下浮一个标准差两者之间取高值。那最低报价呢是不能干扰其他企业的报价边界，同时呢规则也试图避免因为这个出现超低标价导致企业出现内卷式竞争的情况。 那此次集采设置的锚点价呢，也是分成了两个档位。那最低报价如果比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还低，那这个报价就会被判定是极低报价、非正常报价，那是不会占用到中选的名额，也不会对其给予带量的数量保障。那在没有最大供应量作为保障的情况下，其实低价它失去了一个竞争的意义。 那由此来防范一些企业在缺乏合理成本支撑的情况下，采取依靠极端低价抢占集采中选资格和份额的做法。那国家医保局呢，昨天也是再次发布提示，请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在稳临床方面呢，可以全部按厂牌报价，也就是具体采购可以依据医疗机构临床实际情况来确定。 那比较受到关注的规则变化呢，还有关于这个以原药为主的参比制剂新增了不带量复活的规则。那企业报价只要不超过熔断锚点的3倍，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锚点价的5.4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即可以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那医疗机构是可以依据自己的临床需求呢自主进行采购。那业内普遍认为呢，这可能对于原研企业是一个鼓励。其中我们刚刚提到竞争 企业数量前4的品种，除了维生素B6注射剂以外的其他3个品种，那都有原研企业与仿制药企业同台竞价。相关后续的竞标情况呢，我们也会现场关注。
2: 嗯，好的，杜希蒙。
3: 自2018年4+7试点启动至今，国家药品集采已经完成了11批采购，累计成功采购490种药品。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认为，以量换价能够换来患者和企业的共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解读。
4: 国采中选的这些药品呢，都是 质量比较高的过品仿制药，通过真实实践证据证明保证了我们患者用药的安全的情况之下，我们又节省了大量的医保基金。那么这些医保基金一方面负担了我们更多的国产创新药进入到我们的医保目录当中，另一方面呢，我们在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上面也做出了相对比较巨大的贡献，从更多的方面去支持我们的患者用到更新的更好的创新的药物。另一方面呢，集采 这样的倒逼我们的企业提高自己的中选药品的质量，那么来提高自己的研发水平，来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这几年我们国谈的创新药当中也有很多我们老牌的大型的原来的这个仿制药的身影，通过研发那么去做更好的 me too 甚至是 me better 甚至是 first class 的这些药物来

0: 稳定自己的利润。
1: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相关情况马上连线军事专家邵永玲。你好，邵永玲，我们该如何看待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试射战斧巡航导弹这样一个动作呢？
3: 从技术层面来说呢，标志着日本已经形成了一个初始作战能力。那这一次发射战斧的是鸟海号之前进行了相关的改造。虽然说日本的宙斯盾舰理论上是可以发射战斧的，但是它可能在软件啊，在硬件方面还要进行一些改装。那现在呢，鸟海号成功的发射了战斧巡航导弹，就意味着至少鸟海号已经形成了一个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远程打击能力。那后续呢，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驱逐舰也会进行相应的改装。那日本准备从美国采购400枚战斧，那他现在其实有10艘宙斯盾舰，估计未来绝大部分的战舰都可以。

0: 这种远程打击导弹，一个是25式反舰导弹，一个是呢岛屿防御用高超音速滑翔弹。那么这两款导弹的射程呢也都在1000公里左右，那么再加上战斧1600公里，而且战斧它有个特点，它是在军舰上部署的，所以它其实实际的打击半径会更大。那另外两款导弹呢都是在岛屿或陆地上部署，相对来说它1000公里就是一个1000公里的打击半径。所以现在日本在远程打击能力这方面其实已经非常强了，在整个亚太地区呢也是排名靠前。那我们知道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其实和周边国家在历史认知方面存在着非常多的分歧，关系也一直非常紧张。那日本呢过去说，哎，我坚守和平宪法，我搞专守防卫，现在呢是要先发制人了。所以我觉得对整个的东北亚地区的威胁还是相当大的。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这些国家相关的地域都处在日本远程打击的覆盖范围之内，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有一些国家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制，比如说去发展自己更先进的远程打击能力，去对冲日本的远程打击手段，或者是更强大的防御能力。主持人。
1: 好的，邵永玲。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驻各地，扎实推进第二三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工作，从严从实从细深挖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3: 相较于以往，本次明查暗访时间更长，力度更大，同时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本轮明查暗访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
1: 日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赴河北开展明查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这些风险是如何出现的？怎样才能防患于未然？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5: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4: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6: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4: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6: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具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4: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

0: 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涉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1: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2: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1: 说不清楚是吧？
2: 是。
1: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2: 我看过。
1: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跟你们
2: 每年搞啊。
1: 你搞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2: 培训过。
1: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2: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1: 啊、
0: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涉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涉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1: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2: 对对，
1: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2: 最
1: 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2: 今天我开始学习。
1: 你的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重大安全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行动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2: 没错，
1: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2: 是加强学习
1: 啊，加强培训。
3: 防火分隔设施缺失，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薄弱，暴露出部分经营主体在安全制度落实、日常知识培训上存在明显漏洞。不少企业专注日常生产运营，却往往忽视了现场实操设备的安全防护与功能运维。一些看似细微的设备隐患长期潜伏，悄然埋下生产安全事故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厂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4: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0: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3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4: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它这个急停按钮有3处不好使，也就是3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里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5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5: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注目。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个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0: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

0: 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1: 机电开关失效，这是一个非常小的细节，但是呢，它对这个安全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对于企业来讲去消除并不是很困难。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的还不够细致。
2: 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沙特阿拉伯媒体31号援引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的话报道，与以色列的协议已经达成，哈马斯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带着宠物去宠物店洗澡美容，本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儿，但一些消费者最近却遇到了烦心事儿，到店才发现自己办的洗护卡已经用不了了。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在某宠物护理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的有效期是1年，然而还不到1年，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
5: 对此，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后，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会员年费才能继续使用剩余的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需退款，又该如何计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9: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10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1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6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10: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去做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他说有这么一个服务，12次，然后每个月会过来洗一次澡，这样的话能便宜一些。我们想正好一个月洗一次澡，结果没到1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以用了。我说为什么不能？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又没跟我们说，是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吧。
9: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10: 没有，完全没提啊。
9: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1月

0: 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7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7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1: 我就只消费了3次，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0: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她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他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1: 我问他限几年，他说有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他这儿办了张卡。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0: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2: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4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0: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有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3: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4: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1: 次卡1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就7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0: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1: 它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119.9×7就是839.3，但是他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0: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5: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又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

0: 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归于无效的。
1: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作家协会昨天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蓝皮书中的数据显示，国内网络文学产业底盘持续稳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营收规模大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到5.25亿人，注册作者突破3500万，形成了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学生态。
4: 海外传播同样实现跨越式增长，累计输出网文作品13万余部，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海外注册用户达2.5亿人。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网游共同构成文化出海新三样。通过这份行业报告，能够读懂当前我国网络文学创作及产业发展怎样的新变化、新趋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6: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5: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6: 你今天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的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命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也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5: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不少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6: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世界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也持续为这个影视、动画等艺术提供内容资源和创新的灵感。今天这种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腰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5: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

0: 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综合指数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概貌，各分类指数则分别反映经济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变化情况，有助于我们感知中国经济的脉动。今天起到8月3号，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次展会的主题为与 AI 同游，总展览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汇聚3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家参展企业。展会上将集中展示千余款游戏以及智能硬件、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国潮潮玩等前沿产品。同期举办六大行业峰会，并联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打造线上线下融合、文商与体展融合的数字娱乐盛会。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今天成立。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将大幅缩减整体通关时间。国际方面，日本国家情报局将于今天正式投入运作，该机构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日前表示，日本执政当局以应对所谓安全威胁为借口，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与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环环相扣，实质是打造服务军事扩张和战争准备的情报体系，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国际社会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挣脱战后体制束缚、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体育方面，今天下午2点和晚上7点半将分别进行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比赛，由中国选手吴一泽对阵英国选手特鲁姆普。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镜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王冬雨、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

0: 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
7: 市中区举行聚新赋能链企新城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
8: 一站式服务提质增效，市中区老旧小区电梯加装跑出加速度，
7: 内江经开区奥特莱斯项目冲刺收尾，预计8月中旬全面完工。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8: 7月28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在内江市体育中心闭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丽出席闭幕式并宣布闭幕。副省长、第15届省运会组委会主任任京东出席并交接会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飞、省政协副主席刘成民出席。本届省运会于7月17号开幕，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市共同承办，参赛。

0: 模达 3.3 万人。体育健儿们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在比赛中拼搏进取，奋勇争先。60名运动员50次打破23项赛会纪录，赛事全方位展现出四川建设新时代体育强省的积极成果，有力激发了巴蜀儿女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新征程上争金夺银的昂扬斗志。来自内江各行各业的群众代表带来文体展演，演出由开场舞《龙腾天府》，上篇汉安雅韵，中篇安逸四川，下篇烟火巴蜀和尾声青春火焰组成，用千年文脉与现代活力交织的精彩演绎，展现出巴蜀文化的绚丽多姿和群众体育不断发展的蓬勃气象。四川省第16届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南充市举办，现场南充市代表郑重接过省运会会旗。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28号，市中区举行聚新赋能、链企新城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签约的两个项目均落户内江绿色能源产业园，其中广州市爱佛光通科技有限公司将建设射频芯片全产业链生产基地，覆盖研发、制造、封测及模组生产全链条。重庆英谷光电旗下京驰创新公司将投资建设半导体引线框架生产基地。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在致辞中表示，内江交通便捷，产业基础坚实，已形成从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完整电子信息产业闭环，能为项目提供良好配套。此次签约的两个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符合内江正在主抓的产业赛道方向，既与企业自身发展规划高度契合，更与内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深度协同。内江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运营。两家企业负责人均对内江的干部作风、营商生态和区位优势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扎根内江，加快投产达效，携手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为区域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177次党组扩大会议和第80次主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精准反映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期盼和诉求。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时代机遇，主动拥抱数字变革，加快推进智慧政协建设。要强化风险意识，指导定点联系镇村企业落实落细监测预警、应急演练、避险转移、值班值守等措施，做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要认真学习2026年省政协学习会精神，做到深学细悟、笃行实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潘浩报道。7月28号，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苗勇率队到内江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内江市政府副市长张勇参加慰问。苗勇一行先后来到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二期建设项目工地、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交枢纽中心站、东兴区工会驿站太白路林荫大道服务点，看望慰问一线工人、企业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并送上防暑降温物资。苗勇感谢广大劳动者坚守高温一线，为城市保通保畅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叮嘱大家要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注意防暑降温，保重身体，勉励大家将党委政府的关怀化作动力，立足岗位，多做贡献，并祝愿大家平平安安，家庭幸福。他要求各单位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防范措施，严格执行高温天气作业规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安排作业时间。要求各

0: 工会组织当好职工娘家人，督促各单位企业认真落实防暑降温责任制，做好职工维权服务工作，建好管好工会驿站和职工之家，真正把清凉送到职工心坎上。
1: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侯玉兰报道。7月28号，省农科院党委副书记张雄率专家团队深入内江市东兴区、市中区、威远县调研内江农业工作，内江市副市长蒋伟陪同。专家团队先后前往东兴区田家稻菜现代农业园区、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威远无花果博览中心、市中区永安镇一白一黑研发中心、内江市农业科学院科技成果展示中心，深入了解内江农业产业发展及农业科研创新等有关情况。专家团队认为，内江农业特色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农业产业发展潜力突出，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部署，推进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立足内江本地资源禀赋，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筑牢农业稳产保供底线，要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深耕白乌鱼、内江黑猪、无花果等等优势特色品种科研攻关与良种繁育，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品牌，要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推动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本台消息，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后，政府补贴何时到账，是居民最挂心的事。针对群众疑问，市中区住建局工作人员深入社区现场解读省市区三级补贴政策，明确告知电梯完成竣工验收、办结使用登记手续后，住建部门将主动对接财政部门，打通部门联动通道，压缩资金流转周期，确保三级补贴资金足额及时直达申请人账户。过去电梯增设审批环节多，政策专业性强，不少居民面临政策不熟、流程不清、诉求无处解等难题。为此，市中区住建局推行常态化下沉一线、现场办公靠前服务机制，将政策宣讲、流程指导、矛盾调解端口前移至社区楼栋，实现群众诉求就地响应、项目难题就地化解。高效服务换来实效成果。今年以来，市中区持续优化一站式审批服务，细化全过程民生举措，累计完成既有住宅电梯增设15台，越来越多老旧小区居民告别爬楼难，在家门口收获稳稳的幸福感。
1: 本台消息，备受市民关注的内江经开区奥特莱斯项目目前已经进入建设最后冲刺阶段，预计今年8月中旬全面完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商业街区与盒子商业两大板块同步推进，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吊顶安装、地面铺装、照明调试等作业，各工种交叉协同，高效施工。目前商业街区公共区域装修已全部竣工，停车场整体施工完成95%，正在进行收尾完善，施工方正倒排工期赶进度。该项目位于田城大道与汉安大道交汇处核心区域，紧邻瘦西河湿地公园。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填补区域高端零售业态空白，配套的大型民生超市能让周边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一站式购物休闲服务，近百家入驻商户还将提供大量就近就业岗位，同时吸引周边城市客流，带动田城大道瘦西河沿线片区活力提升。
0: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成功查处一起吸食新型劣管毒品替来他明案件，抓获一名涉毒违法行为人。看似新潮的果味电子烟，实则暗藏新型毒品陷阱。该案为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敲响了禁毒警钟。经查，违法行为人魏某某受邀前往朋友家中聚会， 期间，朋友向他展示了一支内含毒品成

成分的电子烟，并明确告知该电子烟添加了新型毒品替来他明。魏某某心存猎奇，无视毒品危害与法律底线，执意吸食了该电子烟，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据警方介绍，从今年7月1号开始，替来他明就正式被列为国家管制的非药用麻醉药品，碰了就算涉毒违法，其具备强效镇静、强烈致幻、高度成瘾等特性，毒害性极强。近年来，不法分子把它混进果味烟油里，专门在小圈子、娱乐场所偷偷卖。年轻人最容易被这种新潮玩法的幌子骗到。在这里，我们也给大家，尤其是青少年朋友提个醒，来路不明的电子烟、陌生人递的饮料、零食千万别接，别拿好奇赌安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呀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1: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2: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加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0: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2: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1: 怎么个发疯法？
2: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4: 我要砍死你！”
1: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1: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今天菩萨不得了喽！
5: 天，这么吓人啊！
6: 我回家给跟王司令讲哈。
1: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7: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3: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2: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8: 收回了。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温馨，
1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2: 浪漫，
1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2: 触碰心弦，
1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2: 934，听经典。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岛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节目的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关注到一则消息。近日啊，有一个话题说退货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提前给取件码，这件事情是登上了热搜。有网友发帖称，因为提前给了快递员取件码，但是呢，由于最近的这个天气原因哈，没有第一时间取走快递，重新发出之后呢，需要支付额外快递的费用。据发帖人分析，正是因为提前给了取件码，才导致的额外费用的产生。不少的网友称自己有相同的经历，所以呢提醒大家退货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当面给取件码。有朋友就在分享啊，他说提前给码触发了虚假揽收，运费险呢就当场作废了。还有的朋友在分享说，他说一般取件码呢和退货放在一起挂门口。有一次呢，有一个快递员拿了货取了这个输了取件码，但是过了几天呢，这个货不见了，就全额赔了500多块钱啊。还有一个朋友在分享，他说经历过一次，刚开始呢觉得是帮帮忙没啥事儿啊，然后呢那个快递员一直不来取件，最后他不干了，事情呢还是自己打了好几个电话，拖了一个星期呢，终于把这个件给寄了出去。当然呢，律师也是提醒啊，从法律层面来看，如果因为退货提前给出取件码引发到纠纷维权的难度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啊，尽可能的当面交接之后呢再提供取件码。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哈，就是有这种退货的时候哈，您是提前告诉这个快递员取件码，还是说您直接写一个小纸条哈，把这个小纸条这个取件码放在这个包裹里边，或者是直接用那个马克笔写在这个包装上，还是说您会等到快递员上门的时候再提供这个取件码呢？都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1627直播间就可以参与到互动了。当然针对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问题哈，律师也是提醒，针对

对当前频发的同类纠纷呢，建议首先呢要坚持实物当面交接再提供取件码。如果说您需要改期取件的话，也可以直接在平台上修改这个上门时间，不需要提前发送取件码。第二点呢，就是完整的留存证据。如果说您没有办法哈，只能这个提前提供到取件码，那您第一时间一定要保留到微信或者是电话的沟通记录、平台的订单截图等等这些。那包裹在没有交付的时候呢，拍摄商品留存照片和视频，要证明实物仍然在本人的管控下哈。

0: 最近这几天的天气也算是非常非常的凉快哈，不知道大家的睡眠如何？像在前一段时间，如果说天气特别热啊，基本上是在40度、41度的话，可能有的人就难以入眠了。当然，还有一些这个睡眠话题哈，就是有一个最最最高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的一天究竟要睡多久才好呢？很多人呢可能会在网上或者其他渠道听过说，哎，是不是我们得保证8个小时的这个睡眠时间？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因为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而焦虑，陷入了一个能够让自己特别纠结的一个循环，就你好像越想睡够这么几个小时，但越睡不够哈。那么关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人一天到底要睡多久才好，这个问题有没有标准答案呢？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哈。因为不同的年龄呢，每天所需要的睡眠时间是不同的。曾经呢，有一个医学会为了回答人类睡眠时间的问题呢，曾经专门组织了一个睡眠专家小组，综合了数百项关于睡眠时间和健康问题的高质量的研究，最终呢，给不同的年龄段所需要的睡眠时间是画了一个范围。那比如说4到12个月的婴儿呢，他可能每天的这个睡眠时间呢，要保持在12到16个小时之间。那对于我们这个18岁的成年人来说，保证在7到8个小时呢是比较合适的。对于青少年13到18岁的朋友来说，要保证有8到10个小时的睡眠。那对于一些小学生来说的话，那你得保证9到12个小时的这个睡眠时间哈。因为我们说到的这个婴幼儿，刚刚有提到要12到16个小时，它是这个所需要的时间是最多的。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人类所需要的睡眠时间呢就有减少的趋势，一直到18岁以后呢，变化才慢慢的趋于稳定。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您家里有这个三个月以下的婴幼儿的一个睡眠需求差异是比较大的话，就是范围是控制在11到19个小时之间。所以对于新妈妈来说，不应该盲目的与其他宝宝进行比较哈，所以要以科学为依据，合理的安排个人以及家人的睡眠，避免盲目的比较和不当的一个调整啊。当然，有的朋友在说，成年人睡眠时间每天有可能睡不够8个小时，那怎么办呢？真的要睡到7个小时以上吗？其实还是一样的，因人而异。因为每天7个小时以上的睡眠呢，是大多数成年人所需要的，这只是一个均数啊。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欢迎在一段小小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了我们成年人的一个睡眠时间啊，是不是每天都需要达到7个小时以上呢？这个呢也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7个小时以上的睡眠呢，是一个统计学上的均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多数人或者是均数呢并非是标准哈。有的人呢，他可能每天只需要睡5到6个小时就可以保持到良好的状态，但是呢这类短睡眠者是非常非常的稀少的。相反来说呢，长睡眠者需要9个小时甚至10个小时以上的睡眠。所以呢，因为睡眠不足影响效率的这些朋友呢也是大有人在的哈。总之呢，个人所需睡眠时间是不同的，也不应该与他人或者是自己的过去比较。自己的睡眠时间呢应该由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需求来决定啊。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来判断自己每天需要睡多久呢？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需要看您睡后的表现哈。如果说是醒来之后多数时间清醒且注意力是比较集中，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话，这个睡眠质量还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但如果说出现到嗜睡或者是注意力下降，则表明您的睡眠可能有问题，可能是因为时间

不足或者是质量不佳的这种情况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以参考一下成年人的平均的睡眠时间，就是7个小时。那如果说您少于7个小时的话，您可以自我检查一下哈，看一看自己这个时间被占用的一些原因，关注一下是否存在着一些其他影响睡眠质量的一些因素啊。说到现在的年轻人啊，可能大多数朋友都睡不够7个小时，因为晚上的时候可能会玩一玩手机，这个时间就过去了。但是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睡眠不足，那应该怎么办呢？有一位医生在说到啊，他说有一位这个门诊患者做完了这个问题清单之后呢，怀疑自己可能是长睡眠者，但是呢，他的结果是7个小时的睡眠不能够给白天提供到一个良好的状态，而且还常常感到非常的困倦，每天得喝3杯咖啡才行。而在节假日的时候呢，常常会睡10个小时，这种时候呢可以白天不喝咖啡，但是状态也比较好。对于他来说呢，就是在不耽误早上上班的前提下，尽可能的让自己多睡一会儿。那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就是画饼啊，这个地方的画饼呢，就是回顾并梳理一下自己晚上的一个时间花费。你可以分析一下睡前的一些活动所占用的时间，尽可能的减少或压缩他们占用的时间。你会每天做一点这个调整，逐步的做出调整，每次呢就改变一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制定一个能够让自己放松的睡前仪式。有的朋友可能会喜欢听一些有声读物，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听一听音乐什么的，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哈，你可以在睡前半个小时左右呢远离所有的电子屏幕。这样的仪式呢，可以让大脑更容易从紧张的白天工作以及互联网信息当中解脱出来，更有利于进入到睡眠的状态。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夜间睡眠不足嘛，常常可能是被各种事物所剥夺的，有可能你最近在加班写什么方案啥的，没有办法必须得熬夜。但是呢，如果说晚上的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补觉哈，那可以中午小小的休憩一会儿，睡个15到20分钟左右。节假日的早上呢，您可能可以多睡大概1个小时左右，中午呢再小睡一会儿。因为就是如果说白天的这个中午午休的时间如果说过长的话，就是你睡了起来下午可能整个人晕晕的，到了晚上呢你也睡不着，对，这样呢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说，中午午休的这个时间呢，尽量控制在15到30分钟。左右，晚上呢适时的早睡，这样呢既补充了睡眠，又不会打乱整体的一个睡眠的节奏。我们刚刚提到的怎么样能够使自己更加快速的入眠还是什么，反正我们的生活呢充满着挑战，但是就很难够确保到每天都能够享有完美的睡眠。面对短期的睡眠不足呢，我们也是不需要过度的去焦虑，而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因为人生呢是一场丰富多彩的旅程，其实呢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追求和体验的美好事物，而睡眠呢仅仅是其中的一环哈。当然呢，也祝您每天呢都有一个好的睡眠。

0: 今天呢是已经来到了周五哈，马上我们的这一个周末就要到来，不知道周末的您啊有安排一些什么样的娱乐活动，是这个有一些户外活动，还是说在这个家里吹吹空调，或者是去逛逛商场。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就是最近呢有很多这种什么溪流野滩啊，无人的小众秘境山野民宿啥的，其实刷下来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心动啊。有的朋友说趁着这一个周末收拾好行李，然后去奔赴一下大自然。对于一些野外露营，包括一些网红野点这个野点的打卡、啊、以及可能有一些这个暑假带孩子游玩研学的这些朋友啊，这些刚刚提到的呢都已经成为了家庭出游的新风尚。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被滤镜里的绝美的风景给骗了，因为有很多光鲜打卡照的背后呢，还有可能会藏着很多的致命的陷阱。首先呢，要来给大家教一教哈，如何识别风景背后隐藏的危险，来避开一些安全的雷区。首先第一个就是河道与干涸的河床是禁区啊，大家呢也不要为了图凉快就在河滩或者浅滩扎营，或者是长时间的逗留。因为夏季呢会有一些这个极端天气多发，如果说上游一旦降雨的话，山洪可能会在几分钟之内倾泻而下，可能就是大家连反应和逃跑的时间都没有。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自然的水域游玩的时候，非法改装的黑油船呢也是极具危险性的。这一类船只呢缺乏抗风浪的这种能力哈，如果说一旦遭遇了大风天气呢，也是很容易发生侧翻的。那如果说您在这个地方游玩没有穿戴救生衣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在洪水风险评估领域呢，专家也是总结出了一个经典的半定量公式，用来评估水流对于人体的危害程度。那我们提到的这个洪水的这个危害指数呢，可以看到这是水深乘以代表的水流速度加 0.5， 然后再加上这个水中的杂物因子等等等等。这个公式背后的科学原理呢，就是人体在流动的水当中会失去稳定性，主要呢是有两种机制，一个是滑动，还有一个就是倾覆。那么如果说这个水流越深的话，人体受到的浮力就是越大的，这个呢就会直接的减弱脚底和地面的摩擦力。如果说水流的速度过快的话，对于人体产生的水平的冲击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如果说当水流的冲击力和浮力产生的力矩超过了人体自身重力产生的稳定力矩的时候呢，人就会瞬间失去平衡被冲走。那多深的水会构成威胁呢？其实有数据也表明，人体对于水流呢是非常非常的脆弱的。就是比如说当它达到了 0.6 到每平方2米每秒的时候呢，成年人站立的时候就会失去这个稳定性。而在一些极端的测试当中呢，每平方米0.3米啊每秒的时候呢，人体就可能会发生到一些这种倾覆。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如果水深只有0.5米，可能就是刚好刚过一些人的这个膝盖哈，只要水流的速度达到每秒1.2米的时候呢，一个成年人其实就已经很难站稳了。而在真实的山洪或者河道当中，水流的速度呢往往是远超这个数值的，所以呢这也是大家反复强调的绝对绝对不要在河道和浅滩逗留的一个原因。提到的这一点呢，还有就是没有开发的野景点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因为现在很多网络上有很多这种被吹捧的什么小众秘境啊，你看这个景色非常非常的漂亮，往往呢是缺乏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安全防护的。那在这些区域呢也是非常容易发生滑坡和崩塌等等这些地质灾害。可能有的人呢为了追求这种野趣哈，会去一些这种山体进行活动，但是这个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如果说一旦遇险的话，救援的难度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 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一心，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由 FM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在这个暑期哈，有很多朋友呢，就是可能看到一些非常绝美的小众秘境，非常非常的心动哈，但是呢，可能也是藏着一些致命的危险。首先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河道和干河河床，这些呢是禁区，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未开发的野景点呢，也是极其危险的。还有一个就是警惕一些设施老化的民宿和景区。那如果说您是带孩子出行，在入住民宿或者是酒店前，第一件事情呢，一定要检查一下逃生通道是否是畅通的，有没有配备灭火器。那不要为了追求一些野趣哈，让孩子置身于没有安全保障的违规建筑当中。同样呢，景区内的游乐设施也是需要警惕的。那如果说日常的维护保养不到位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容易引发到特种设备责任事故。如果说在旅途当中不幸遭遇到一些突发的险情哈，也请大家牢记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一些科学避险的指南。首先，如果说您遇到了火灾啊，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冷静判断，躲火避烟。入住陌生的环境呢，务必检查一下这种消防安全观察，那提前锁定最近的安全出口和疏散的路径啊。如果说一旦发生火情的话，也不要贪恋财物或者是去乘坐电梯。如果说烟不大的还可以疏散的这种情况下，恰好身边有逃生自救呼吸面罩，也请正确的佩戴并拉紧头带。如果说没有面罩的话，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短暂的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采取弯腰低姿的方式迅速的沿疏散通道进行撤离。如果说大火封门烟气过大的时候没有办法出逃，也应该浸湿的这个被褥哈，就是把门缝给堵住，在窗边摇动色彩鲜艳的衣物进行呼救，并且呢拨打119求救，说清楚地点以及火势的情况，等待救援。那如果说遇到一些自然灾害和交通事故的话，也是要迅速的撤离。遇到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然地质灾害的时候呢，必须立即向垂直于这个火灾灾害方向的两侧的高处地进行转移，绝不能够顺着泥石流进行这个包括这个滑坡滑动的堆积的方向跑。那如果说遭遇交通事故的话，也应该及时的拨打110、120或者是119进行报警求助。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孩子走丢哈，或者意外受伤的话，要原地的等待科学急救。出门前呢，一定要提前给孩子说，一旦迷路的话，务必保持镇定，停留在原地等待救援，不要盲目的乱跑。带队的比如说是去参加研学。

么的，就老师发现之后呢，会迅速的展开这个搜救哈。出行前呢，可以给孩子佩戴具有定位功能的电话手表，并在孩子衣物内侧缝制或放置写有家长联系方式的紧急联系卡。那如果说发生摔伤、扭伤等等这些意外的话，不要随意的搬动伤者，应该立即联系随队医护人员，或者是拨打120急救电话，待在原地保护现场，等待着专业的救援。还有出行一定要牢记三看原则，第一个是看天气，第二看资质，第三看预案哈。风景再美呢，也没有生命珍贵，敬畏自然安全第一才是旅途当中最美的风景。

0: 刚刚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哈、啊，关于这个出行的一些这种安全与原则哈、啊，还有就是不知道有的朋友去一些这种景区哈、啊，就是读书千日用在一时，有的景区呢，它可能比如说你背一些什么诗啊，可以免免门票什么的。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网友一口气背完83首诗歌，获得了杜甫草堂终身免费入馆卡的事情。所以说哎呀，有一句话叫做多看书总有用，是不是？指不定哪天就派上用场了。好消息是，只要成功的背诵诗词集，若干首当中所收录的83首诗词呢，就可以获得杜甫草堂的终身免票的权益。但是有一个坏消息哈，就是预约呢是已经排到了2027年。但是也没有关系哈，以下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景区哈，背诗呢也能够免门票。首先和大家分享的这一个景区呢，是来自广元剑门关景区，您背《蜀道难》呢就可以免门票了。就算你可能没有去过剑门关，也一定在课本里读过李白的这首《蜀道难》啊。这个剑阁峥嵘而摧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这个千古绝句呢，也是把剑门关的雄奇险峻呢描绘的淋漓尽致，也引得人就是很向往这个地方啊。整个景区呢是被大片的原始森林所包裹，植被的覆盖率呢也是非常的高的，夏日里呢更是满山苍翠欲滴，从山脚到山顶，层层绿意顺着山势铺展，峡谷间呢凉风习习，行走其间暑气呢就瞬间的消失了大半。那勇于自我挑战的人呢会去到第一站。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在小小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给大家提到的是剑门观旅游景区哈，就是配这个蜀道难呢可以免门票。那么刚刚也提到了敢于挑战自我的人呢会把鸟道和这个猿猴道哈作为这个行程的第一站。鸟道呢依山而建，是比较狭窄和崎岖的，然后呢也是相对来说可能有一点点这个惊险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猿猴道哈，那窄处呢仅容一个人侧身通过，需要借助专业的这个装备进行通行。游客在绝壁上攀爬呢，脚下是万丈的青绿山谷，眼前呢是连绵的群山。你去到这个地方呢，你就会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蜀道之难。如果说您不想徒步攀爬的话，就去到玻璃观景平台，在这个地方呢可以尽收山水的这个是尽收眼底。当然呢也不要忘了登临那座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的古关楼。在这个地方72峰连绵铺展至天际，山峰穿堂而过。这个地方那这个也要提醒一下，剑门关景区的这一个背诵的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2点，每人每天呢有一次机会哈。如果说这个无错别字无提示卡顿不超过5秒，背诵成功之后呢持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就可以登记入园了。需要提前预约哈，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鸟道和猿猴道背诵蜀道难呢将于前一天下午5点开通预约的通道。

某人除了剑门关之外还有一个景区翠云廊景区，默写翠云廊呢是免门票的。在这个地方呢是剑门蜀道的核心段也是由秦入蜀开辟的古驿道。这个地方呢也是有这个成片成片的绿色长廊。去到这个地方呢也是分分钟出片夏日里呢古树枝叶如盖，将烈日呢是层层的隔绝在外。沿着古树道的青石板路前行，两旁的这个树也是令人非常的震撼的。这些古柏呢是历经了岁月风霜，而有的这个树的年龄呢甚至都是已经超过了千年。他们也是扎根在蜀道守望古关，见证着往来商旅历史风云，也陪伴着一代又一代旅人走过这一个古蜀道。这个地方呢就是每一株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电子身份证的每一棵古树呢都藏着一段厚重的历史。蓝马墙呢也是最最精华的一段也是古蜀道原貌保存最完整的这一个一段路。一路上呢饮马槽、拴马桩、门槛石、防滑线等等这些古道遗迹呢是错落分布。默写的时间呢是每天早间的8:30至下午的2:00。同时呢也是在翠云廊景区的游客中心5分钟之内完整的默写这全诗，不能有错字漏字，就可以免门票每人每天呢只有一次机会，免票呢仅限是首道门票。

另外再给大家说到一个地方，是在峨眉的老峨山景区，背诵文学任意两个段落呢就可以免门票了。在这个地方这是地处成都平原西南边缘，位于眉山市丹陵县境内，海拔1142米的老峨山，素有成都南来第一峰之称哈。在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多的古墓哈，包括这个溪流，而且呢这里的环境也是非常非常的清幽和静谧。可能你去这个地方呢你只能听见一些鸟鸣和风声啊。在这个地方也是有非常多苍翠植被覆盖，负氧离子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说你特别喜欢徒步的话，这也是一个绝佳的去处。从这个新山门出发，沿着石阶缓步而上，两旁浓荫蔽日，山峰裹挟着草木的清新扑面而来。在这个地方这个徒步的话，感觉脚步也会非常的轻快哈。但是行至半山呢，这个澄淮湖是豁然出现在眼前，一汪碧绿的水倒映着四周层叠的山色。如果说您去这个地方，还可以乘一叶小船慢悠悠的荡进这一片青绿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的凉爽哈。那您再继续往上的话，可以登上这个金顶，可以俯瞰云海翻涌的壮阔的景象。晴天的时候呢，还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看到峨眉山与瓦屋山两山如黛，就显得更加的旷远了。这是远离城市灯火污染的老峨山，还是夏日绝佳的萤火虫的观赏地。待到入夜的时候呢，林间萤火如繁星点点啊，也是将夜色点缀的温柔而又梦幻。他们这个地方的活动时间呢，是从6月6号持续到8月31号。您可以去到老峨山的景区游客中心4号窗口，只要您能够流畅的背诵为学任意的两个段落呢，就能够兑换到这个景区的首道的免费门票了。话不多说啊，刚刚给大家提到了有三个景区，您需要背诵到这个诗呢，就可以免这个门票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暑期还不知道去哪里玩，或者是在这个周末哈，你们还没有这个出行安排的朋友，不妨呢可以去到这三个非常非常凉爽的地方去徒徒步，呼吸一下这个新鲜空气哈，也会使得这个可能就是上班一周的这样一个疲惫感呢就可以消去了。好的，时间也是来到了上午10:55，今天的听见你的声音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

0: 镁片成分右镁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们这种东西，好，回家。来，
0: 警告警告，镁镁片乘以 N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大力哥，
2: 没钱你还想吃？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扑向暴雨，

0: 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Mutation, Schule of Auge, is the evolution.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带。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3: 深一口，一秒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3: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4: 找到灵感。
0: 山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0: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历险，问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别聊情绪利益。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出台就业促进工作方案，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
1: 我市各级工会多点开花，同步开设公益爱心托管班，一站式解决职工暑期带娃愁的难题。
0: 内江高新区桃李街道路竣工通车。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市出台就业促进工作方案，明确全年就业目标，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根据2026年就业促进工作方案，今年我市将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0000人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05万人，全力打造全龄型就业友好城市。在岗位供给上，我市将依托产业发展、新业态扩容和创业带动，培育创业主体5000人以上，带动超1.25万人就业，同时用好公益性岗位兜底保障。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实行一人一策精准帮扶，确保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超90%，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我市还将建强镇村就业服务站点，升级数字化用工平台，全年举办各类招聘活动400场以上，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0000人次以上，新增一批校企合作项目和实训基地。与此同时，全面落实助企稳岗政策，推行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深化千人进千企服务，全年为企业解决用工1.5万人以上。在权益保障方面，我市将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整治，严查欠薪行为，确保劳动保障监察案件结案率超95%，劳动争议仲裁案件结案率超90%，切实维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全市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就业创业强大合力，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筑牢民生根基。
1: 7月29号，市政协八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听取了市委关于市政协8届6次会议以来建议案和提案办理情况的通报，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市政协8届6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预算执行、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情况的通报。围绕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开展专题议政性协商，举行大会主题发言。审议通过了关于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建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关于民主评议是市场监管局工作的意见以及有关人事事项。康俊指出，全市政协各级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省委市委全会精神，结合履职工作深入基层

0: 层深入界别，深入群众，扎实开展宣传宣讲，团结带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及各界别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各项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贯彻落实好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要深刻认识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切实找准履职切入点和突破口，努力把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助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实际效能，高质量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紧紧围绕中心大局履职尽责，认真筹备召开市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协力做好防汛抗暑和安全稳定等工作。会前，与会人员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市政府副市长、农工党市委会主委张勇应邀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徐进才、柳慧、刘国春、刘小雨、杨迎春、陈学兵及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安排，7月28号至29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陈代兵率队专题调研全市法院2026年上半年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市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郑志陪同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威远县法院镇西法庭、市中区法院经开区法庭，全面了解全市法院上半年工作情况，重点对全市法院地方性法规司法适用情况、保护知识产权和加强妇女、儿童、老年人群体合法权益保障等方面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陈代兵充分肯定了全市法院2026年上半年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他强调，全市法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更加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持续提升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的能力，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围绕服务优化营商环境，主动融入全市工作大局，以良法善治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围绕定分止争，善用东方经验推动矛盾纠纷诉前化解源头治理，围绕司法为民做好弱势群体权益保护，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围绕人民满意进一步做优审判执行工作，把纸上权益变成真金白银，围绕社会治理主动延伸司法审判职能，通过普法宣传、司法建议等方式助力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7月30号，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率队开展加快全市供销社系统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建设调研协商。徐进才一行前往内江中国农批城、内江名特优新农产品线下体验店调研，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供销社系统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徐进才指出，要持续推进基层供销社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完善农产品流通服务网络体系，下沉服务重心，贴近农户需求，精准对接大市场，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终端市场的双向流通渠道。要用好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平台载体，坚持专业化管理、规范化运营、市场化运作，不断提升平台集聚辐射和保供稳价能力。要丰富产品业态，提升品牌影响力，积极开拓域外销售市场，全力推动本地优质农产品走出去。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开展电商加直播加特色农产品的直播推广活动，积极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1: 暑假到来，双职工新业态从业者一线职工子女看护难题凸显。今年夏天，我市各级工会多点开花，同步开设公益爱心托管班，一站式解决职工暑期带娃愁的难题，用贴心服务当好职工暖心娘家人。
0: 在内江经开区工业园区工会驿站，公办成长爱心托管暑托班有序开展。课堂上，老师正生动讲授食品安全知识，孩子们认真听讲，积极互动，课堂氛围轻松热烈。据了解，该暑托班于7月6日率先开班，共接纳45名新业态职工子女入托， 托管期间，专业社工与志愿者全程陪护，常态化开展课业辅导、安全科普、非遗手作等丰富课程，全方位解决

0: 新业态职工一线职工暑期子女看护难题。
1: 区总工会将持续优化职工关爱服务，常态化推进公益托管项目，延伸工会服务触角，用心当好职工娘家人，切实提升辖区职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与此同时，隆昌市第三届一线职工爱心托管班同步开启，隆昌市总工会联合团委、妇联、依托龙桥幼儿园、中山路社区首批57名孩子分两班错峰入托，园内绘本馆、劳动实践基地、科技馆一应俱全，开设书法、红色教育、户外写生等课程。
2: 我们从3年以前就在隆昌市总工会的领导下开展这个暑期托管班的工作，我们会一直在总工会的领导下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汇聚更多的三星一线职工的子女们。
0: 作为市直属基层工会，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会根据职工需求，连续3年开办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今年针对医护轮班特点，设置2处托管场地，接收职工子女160余名，分设幼儿班、少儿班，托管时长3周，守护医护子女暑期时光。
3: 我们是双职工家庭，之前一到暑假我们最头疼就是谁来看孩子，工会办的这个班一下子全部解决了，家里孩子在这里连续学习了3年，有老师的辅导，孩子学得很高兴，我们也没有什么事可操心的。
4: 托管班坚持安全第一、公益自愿的原则，依托安全保障、素质培养加情感关怀模式，多元化的开展课程，切实解决了医务职工暑期子女看护难的问题。目前托管班已经形成了标准化的管理体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不断擦亮关爱职工的工会特色品牌。
0: 今年暑期，市总工会全域布局，多点覆盖，市县基层工会3级联动，在机关、园区、镇街、社区等开设40余个爱心托管班，开设红色教育、非遗手工、安全科普等特色课程，提供近2000个学位，重点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一线职工家庭，精准破解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接送难、辅导难问题，让职工上班安心，从业放心。
5: 市总工会将持续聚焦职工需求，不断扩大托管覆盖面，优化课程体系，完善评价机制，抓好工会爱心托管服务工作，把暖心实事办实办好，让工会普惠服务更接地气、更具民心、更有温度。
0: 近日，备受关注的内江高新区桃李街道路工程项目竣工通车，这条串联起学校、商圈与居民生活区的城市支路，将为内江高新区高铁片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记者在现场看到，全新铺设的路面平整顺畅，交通标线清晰规整，沿街人行道铺装完好，行道树、照明路灯、交通标识标牌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宽敞的双向四车道已具备通车条件，崭新畅通的道路彻底改善了周边群众出行与经营环境。
6: 对我们商家而言是一件好事，客流量肯定会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我们上班也很方便，客人进店消费也便利了，周围环境也极大地提升了，大家饭后休闲可以散步。
0: 据悉，该道路西起能力路，东至盘龙路，沿街串联胜利街道中心学校、邻里中心等多个场所，道路宽20米，全长400余米，同步配套完善的路灯照明、排水系统等附属设施，全方位提升道路通行保障能力。
7: 桃李街全线贯通，能有效缓解片区交通压力，让城市交通微循环活起来，方便周边居民正常出行、学生通勤、商户经营，有效提升高铁片区城市承载力和宜居度。
0: 近年来，内江高新区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将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抓手，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加快推进民生类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持续补全片区路网体系，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让区域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辖区群众。
7: 我们将持续聚焦城市道路的提质升级，畅通城市交通脉络，以小改造办好大民生，不断地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历时多日的激情角逐， 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顺利落下帷幕。本届省运会赛事精彩，秩序井然，平安圆满，收获了广大市民、参赛选手的一致好评。赛事期间，公安、消防、气象、城管以及青年志愿者等多部门力量协同作战，全程值守，以专业保障、暖心服务筑牢赛事安全防线。其中，公安民警的硬核安保与青年志愿者的温情服务，成为本届省运会最温暖、最坚实的力量支撑。面对本届省运会赛程长、场次多、人流量大、安保任务繁重的严峻考验，公安部门提前部署、精准施策，赛前对各大赛事场馆周边道路、重点商圈、交通节点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扎实开展安检排爆、应急演练与秩序推演，细化防控圈层，科学布设执勤点位，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处置预案，从源头筑牢安全根基。赛事全程，广大民辅警无惧高温，坚守在安检通道、交通要道、观众区域等关键岗位，依托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人力防控加科技赋能的立体化模式，实现全域无死角防控，高效开展人流疏导、秩序维护、应急处置、便民帮扶等工作，用坚守守住赛事安全底线，保障盛会平稳运行。
9: 本届省运会场次多、规模大、安保任务重，内江公安坚持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相结合，全力以赴保障闭幕式安全有序圆满完成省运会各项安保任务。
8: 藏蓝守护之外，青年志愿者是赛场内外最暖的亮色。本次省运会选拔的志愿者分成内外场两队，全程提供赛事咨询、观众引导、便民帮扶等服务，酷暑里始终保持耐心与热忱，用微笑传递城市温度，展现新时代青年的责任风采。
10: 我们从高校和社会组织中选拔了45名志愿者进行志愿服务，我们分为了内场和外场两个队伍。
11: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很荣幸参与这次志愿服务，虽然过程中有些劳累，但见证闭幕式圆满落幕，我内心充满成就感。
8: 除此之外，消防、气象、城管等部门各司其职，密切联动，共同搭建起全方位的赛事保障体系。盛会落幕，初心不改，全体保障人员以担当交出了零差错的圆满答卷，也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内江的城市文明风貌。连日来，内江持续晴热高温，不少户外作业都主动调整了节奏。在东新区运业小区的边坡宝坎排位现场，施工队伍错峰避热赶进度，用灵活的作业安排和实打实的坚守，在酷暑里稳步推进隐患整治，守护居民日常出行安全。在东新区运业小区施工现场，多名工人正站在脚手架上，用工具清理宝坎上盘结的树根和杂草，并采用钢筋混凝土工艺对宝坎进行加固。
12: 因为前段时间内江上了几天雨，就有居民反映这个斜坡上面有小石子掉落，我们社区收到居民反映的情况之后，就及时向上级反馈，上级也立即安排施工方给我们小区做了排位加固工作，保证了社区居民的安全。
8: 从居民反映到施工进场，高效的响应速度让小区居民安了心。
13: 这些工人来冒着那么大天气来给我们整呢，解决了我们一个出行的安全问题。
8: 为应对持续高温天气，工地全面实行错时作业。
14: 早上一般我们就是六点上班，中午十一点左右下班，下午呢就是四点过嘛上班，八点过点下班。是比较辛苦，但是我们还是有那个决心和信心把这个项目做好，保证居民出行的安全。
8: 即便错开了正午最热的时段，工人们依然要承受烈日的炙烤和地面升腾的热浪。
15: 进入高温季，我们项目全面推行弹性错峰的工作制，避开正午最热的时段施工，同时现场准备了防暑药品和解暑饮品，把工友身体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争取又快又好的完成项目。
8: 7月29号，2026年东新区求职能力提升实训营在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开班，30余名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毕业生及失业青年等群体参加培训。 本次实训采用讲授加演练加点评三位一体教学模式，邀请多名职业指导师围绕当前就业形势、简历制作、面试提升、职业探索与体验等内容进行授课。期间学员们还将走进企业参观，身临其境，感受职场环境，为求职做好全面准备。
11: 目前我也刚大学毕业，对就业既充满憧憬，也有些许迷茫。希望通过这次系统学习，能真正厘清自己的职业方向。我也将以最饱满的热情、最积极的心态，全身心投入到每一项课程中，把所学所练内化为未来求职路上的核心竞争力。
8: 据了解，本次实训营旨在帮助学员掌握求职全流程技能，增强就业信心，助力高校毕业生失业青年等群体更快更稳实现就业。实训营结束后，市区两级人社就业部门还将建立为期3个月的就业跟踪服务，持续关注学员们的就业进展，做好岗位推荐、职业指导、政策咨询等后续服务，为重点企业输送人才，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坚强的人力资源保障。下一步，全市人社就业部门还将持续聚焦重点就业群体的就业需求，推出更多精准化、专业化的就业服务活动，不断强化就业帮扶时效，推动全市就业形势持续保持稳定向好。
0: 连日来，内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室外最高气温直冲40摄氏度，热浪席卷城区大街小巷，不少市民四处寻觅清凉避暑好去处。藏在市中区闹市的洞天人防长廊，凭借恒温舒适的环境，成为本地极具特色的免费避暑打卡点。老防空洞变身市民夏日休闲乐园。
8: 最近内江的气温直冲40摄氏度，但我身后的这条洞天人防长廊，洞内只有20来度，这条内江人记忆中的防空洞，如今成了避暑绝佳地。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你的回忆呢？顺着拱形人防大门走入通道，还未深入长廊，迎面而来的凉风便瞬间驱散室外燥热。长廊内部灯光明亮，地面整洁，两侧墙面布设国防动员科普展板。
11: 纳凉之余，还能学习人防知识。通道内随处可见自带板凳、凉席前来消暑的市民，勾勒出充满烟火气的夏日图景。刚靠进洞口，凉风就扑面而来，往里走，不少人铺着凉席，大人们围坐在一起聊天、看书，小朋友们跑来跑去，还有童年的纸飞机，满满都是市井温情。
8: 这条承载几代内江人回忆的长廊总长约600米，连通交通路甘泉四路上南街。早年是热闹繁华的洞天商场，如今转型为免费对外开放的人防宣传长廊，贴心划分固定开放时段，方便市民错峰纳凉。舒适稳定的洞内温度、免费开放的便民属性，吸引大量周边居民常年前来避暑。 大家或静坐阅读，或闲谈休憩，把这里当作夏日居家之外的休闲空间。市民陈川梅就是长廊的常客。
16: 我也在这看书，去年之前我也来了几回。
8: 洞天人防长廊兼顾战备功能、科普宣传与民生服务，让老旧人防工程焕发全新活力，为市民提供低成本、高舒适度的消暑选择。
11: 高温酷暑之下，不妨走进这条藏在老城的清凉隧道，感受独属于内江的夏日温情。酷暑难耐，有空不妨到洞天人防长廊，在清凉中感受这座城市不变的温度。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0: iNe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哦、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2: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1: 阳光正午，
3: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3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接下来我们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市市中区水利局的相关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4: 大家好，我是市中区水利局总工程师许丹，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务栏目与大家交流。2026年7月21日，我局做客了第912期阳光政务热线栏目，直播现场接到热线电话12个，网上留言15条，收到听众反映问题27个，直播时已明确答复26个，一个不属于我局职能职责需转班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按要求转东新区水利局办理。经核实，该村新建供水管网属东新区乡村水务线建设项目建设内容。目前项目仅完成了部分村社主管网建设，项目还处于实施阶段。按照四川省村镇供水条例第13条规定，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供水工程不得投入使用。东新区水利局已督促业主单位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按合同约定尽早完工，竣工验收后移交运营管理单位进行并网通水，保障群众正常用水。如果您有新的意见或建议，可进一步向东新区水利局反映和咨询，感谢您对水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站在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借此机会，我结合“十四五”治水成果，今年“十五五”开局重点工作，向各位听众做简要介绍。一、回望“十四五”。治水新水取得扎实成效，过去5年全局仅

后，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聚焦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三大主线，圆满完成“十四五”既定目标。一是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全面夯实，十四五期间我区投入资金1.82亿元完成乐贤半岛刘家院子段、天宫塘段、乌龙河潘家坝段防洪工程等防洪水利项目6个，新建堤防20.42公里，护岸16.5公里，治理河床24.6公里，完成2座水库除险加固，全域整治山洪灾害隐患点，防汛减灾工作连续14年实现3零目标，全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二是城乡供水安全短板有效补齐，通过转供市水务公司自来水，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实现城乡自来水同源同质同价同服务。同时由新义水务公司负责市中区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实现农村供水标准化企业化管理，通过新建一体化供水设施、新增加压泵房、新改扩建农村供水管道30公里、新增农村安全饮水受益人口10万余人，切实保障了群众的饮水安全。三是农田灌溉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十四五期间我区投入资金1.9亿元实施黄河镇水库中型灌区2023至2025年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等灌区项目7个，新增恢复灌溉面积8万余亩，节水灌溉面积1.8万亩，有效促进了我区农村经济和农业产业发展。四是河湖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显著，不断健全区镇村三级河长体系，督促各级河长及河长联系部门履职尽责，开展巡河问河等工作，常态化开展河湖库清四乱行动，非法侵占破坏岸线问题排查整改工作。目前市中区17座水库水质改善至5类以上。二，立足“十五五”锚定目标，开好局、起好步。今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篇之年，我局承接“十四五”良好基础，围绕现代化区域水网建设主线，抓项目保安全、惠民生，稳步推进全年重点工作。一是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优化全域水资源配置。市中区现代水网将继续依托一江一河，即沱江河、乌龙河双线双库，即向家坝灌区内江供水管线、长征渠包家庄分干线、黄河水库、八一水库，以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为目标，以供水保障、防洪抗旱、生态修复为主线，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加大上级资金争取力度，加快骨干水库区域局部连通工程建设，进一步细化水网布局，畅通水网最后1公里。二是持续筑牢安澜防线，构建现代化防汛体系，立足我区汛期多雨特点，提前开展水库、河道、山洪隐患拉网式排查，建立隐患整改消耗台账，完善多渠道预警推送机制，组织镇村防汛应急演练，细化特殊群体转移方案，全力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三是深化新湖河湖建设，持续推进水生态复苏，巩固“十四五”河湖治理成效，常态化开展巡河、护河、河道保洁，推进流域系统综合治理，严格管控河道岸线采沙排污行为，保障河湖生态流量，打造一批群众身边的幸福河湖，持续改善人居水环境。下一步，市中区水利局将继续聚焦群众涉水急难筹判问题，持续发力科学规划建设项水利项目，不断补齐治水工作短板，以实干实际

0: 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对市中区水利水利工作的关心支持，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构建和谐内江。
2: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1: 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3期直播。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将对关于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文件进行政策解读。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凤春华，以及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法规科有关同志。接下来我们有请凤主任为我们做介绍。
4: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凤春华，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务热线和大家一起交流。今天和我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我的同事法规科的李春丽同志。受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李永军同志委托，我仅代表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全体干部职工，对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我市发展改革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感谢内江融媒体中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让我们能够近距离与各位朋友沟通交流。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一方面是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宣传解读全面深化招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另一方面也是虚心接受社会各界人士的监督，听取大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1: 非常感谢凤主任的介绍，也欢迎您和您的同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么在今年的8月10号开始，内江将会正式实行关于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凤主任，我们知道啊，在2017年市政府办公室呢是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投资建设工程项目招标投标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内府颁发2017/6号文件。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这样的一个文件，和我们2017年出台的这一份文件它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
4: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本次印发的实施意见与2017年6号文相比呢，我们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招标人主体责任全面强化，我们明确了招标人为招投标活动的第一责任主体，必须建立内部集体决策机制，实现过程可追溯，并且规范了评定分离模式，定标委员会主要由招标人领导班子组成，定标从评标专家推荐变为由招标人领导班子集体决定，同时要求招标人建立异议内部化解机制，鼓励在行政投诉前自行纠错和解。二是创新评标机制，防范围标串标，我们全面实行远程异地评标，对主观分高的招标项目必须采用暗标盲评方式，探索将同一项目专家分散到不同工位独立评标，从技术层面解决熟人干扰和人为操控空间。三是增加为企业减负、优化营商环境的内容，我们对1000万元以下的项目原则上不收取投标保证金，政府投资项目的进度款支付比例提高到80%以上，鼓励合同总价30%的首付款。

0: 履约保证金按进度分期返还，不再扣留到项目竣工，全面推行电子保函替代现金保证金，降低现金占用。四是支持中小企业投标的政策导向更加明确。我们对3000万元以下的施工项目，明确了除特殊情况外，要面向中小企业发包，原则上优先发包给小微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组成联合体可以加分。通用技术项目弱化资质业绩要求，降低参与门槛。五是标后监管与信用评价实现闭环。我们推动招标市场与履约现场两层联动，将施工现场的人员到岗、质量安全、农民工工资支付等履约表现纳入信用评价，并将信用评价的结果与后续投标资格挂钩。我们建立多部门标后联合检查机制，重点查处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行为，并集中公告招投标领域的行政处罚决定。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啊！提醒各位啊，今天呢，我们上线的单位呢是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主要在线上是，首先要对我们关于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这个文件进行政策的一个解读。那我们先把这方面的这个内容给大家进行一下科普和分析。那么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稍后来给大家进行解答，好吧？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直播间进行互动，有非常多的问题啊，大家先耐心一点，好吧？那么根据我的了解的话，是咱内江市的这个招标投标营商环境呢，逐年是有进行优化的，并且呢，连续两年在全省营商环境评价当中是获评了优秀等次。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是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优化工作的一个相关情况呢？
2: 好的。近年来内江市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促进招标投标体制增效。一是筑牢招标人主体责任，鼓励招标人通过专家咨询论证、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等方式，提高招标文件编制质量，指导招标人合理选择定标方法和定标因素，运用评定分离机制择优选择中标人，促进信息公开前移，落实招标计划提前发布，督促招标人及时主动公开招标信息及合同履约信息，提高招标投标透明度。今年上半年累计发布招标计划209个，公示合同履约信息254个。二是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创新评标机制，积极推动招标投标全流程电子化，常态化推进远程异地评标，落实评定分离机制，持续推广工位式分散评标和按标盲评。今年上半年，我市全流程电子招标标段197个，比例达100%；主场开展远程异地评标标段107个，比例54.31%，较2025年提升约29个百分点；开展按标盲评46次。三是降低交易成本。全面推行以保含保险替代各类保证金，并依据投标人信用状况实施差异化减免政策。今年上半年采用非现金方式缴纳投标保证金标段181个，电子保含保单代替保证金达2.3445亿元，替代率达95.3%，累计免收投标保证金109.74万元，惠及企业106家。依据信用减免投标保证金3217.52万元，惠及企业647家；减免履约保证金6039.8万元，惠及企业67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啊！现在依然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想要我们解答大家的问题，我们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包括很多直播间的朋友说怎么还不看我们的评论，我们都有看到，但是我们稍后再来给大家进行解答，所以大家在直播间耐心等候一下啊！其实呢，关于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这样的一个文件，是作为我市规范招标投标活动的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的一个规范文件，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文件它出台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0: 好的，主持人，招投标呢，它是我们项目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而招投标市场是全国

0: 于大市场和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这近年来，国家和省上先后出台多项招标投标改革政策，要求落实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全链条监管。我市2017年制定的这个招标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近10年来，有效规范了招投标活动，为招投标市场健康发展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时间比较久远了，部分内容已与当前的发展形势和上级的最新要求不相吻合。比如说，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在要求行政监督部门对招标文件进行事前审查、备案等方面，已与现行的国家和省有关政策相悖，给市场主体参与投标活动带来了困惑。而我们这次实施意见的出台，能进一步完善我市招标投标体制机制，发挥招标投标竞争择优的作用，加快实现全流程、全链条监管，推动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招投标市场。
1: 嗯，好的哈。那能不能也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份文件它起草的一些基本情况，包括征求意见的情况，还有前期论证和评估等等相关的一些情况，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好的，主持人。
0: 介绍一下哈。
2: 一是起草和征求意见的情况。对照国家和省上招标投标领域相关政策要求，2025年12月，市发展改革委牵头起草了关于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并征求了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26个部门单位的意见建议，共收到了反馈意见10条，采纳4条，部分采纳2条，未采纳4条。未采纳的意见已与相关单位沟通达成一致，按照省发展改革委制定招标投标规范性文件应征求上级主管部门意见的要求，我们于2026年3月初向省发展改革委书面征求意见，收到反馈意见2条，已采纳并进行修改，最终形成了实施意见送审稿。第二方面是公众参与、论证、评估和审查等情况。2026年1月19日至2月19日，市发展改革委通过内江市人民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充分听取市场主体的意见建议。在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2026年3月31日，市市场监管局对实施意见送审稿进行了公平竞争审查。经审查，该文件总体符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及其实施办法有关规定，认为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内容，不违反市场公平竞争。2026年4月27日，市发展改革委邀请招标投标领域的7名专家就实施意见送审稿进行了论证。专家组认为该文件目标导向清晰，举措落地可行，一致同意通过评审。4月27日，市发展改革委还组织市城建服务中心、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部门开展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评估的风险等级结果为低风险。5月11日，市政法委出具了关于同意实施意见送审稿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的备案的复函。2026年5月7日，市发展改革委对照制发文件与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清单进行了评估，经评估实施意见送审稿符合为基层减负的要求。5月15日，开展了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认为实施意见送审稿整体符合国家省相关政策取向和我市招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管理实际。6月15日，市司法局对实施意见送审稿进行了合法性审查，经审查核实，该实施意见送审稿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6月24日，经内江市第八届人民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于2026年7月2日签发，实施意见将自2026年8月10日起正式实施。
1: 嗯，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咱们这个文件的一些主要内容的话，能跟我们大家也介绍一下吗？
0: 好的，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实施意见呢，共有9个方面，32项内容。我们从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

0: 投标人、评标专家、交易平台五个主体，围绕评标机制、制度性交易成本、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标后履约与联合监管，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举措，明确了责任分工，强化了监管效能。一是压实招标人责任，我们明确招标人要完善内部决策与控制机制，推动信息公开前移，优化招标文件质量，规范招标人代表选派与管理，落实评定分离等内容。二是规范代理行为，要求行政监督部门加强对代理机构的信用约束、动态管理以及常态化监督检查，招标人落实择优选择招标代理与评履约后评价机制。三是创新评标机制，要求全面推行远程异地评标，扩大暗标盲评的使用范围，探索推行工位式分散评标。四是加强专家管理，我们明确要优化专家抽取与服务保障，探索建立专家履职后评价机制，严肃查处评标专家负面行为。五是降低交易成本，我们要求清理规范交易流程与收费，推动数字证书兼容赴任，建设智慧监管与分析平台，加强交易系统的安全管理。六是减轻企业负担，明确全面推广电子保函应用，实施差异化减免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工程质量保证金，加强合同款支付监管，确保企业款项及时支付，建立履约保证金按工程进度返还机制。七是强化信用监管，要求建立健全信用评价与结果应用机制和违法行为集中公告机制，推动招标市场与履约现场两层联动。八是加强标后履约监管，建立健全标后管理机制，严格项目管理人员变更管理，开展多部门标后联合检查。九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明确支持中小企业参与投标，鼓励联合体投标与规范履约，优化通用标准工程项目评审办法，降低中小企业参与门槛。
1: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么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因为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那今天呢，我们两位嘉宾在线上呢，主要是对这个关于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这个文件进行政策的解读。当然，很多朋友也在我们这个直播间进行互动啊，说包括最好的我们说政策解读非常的高效，大猩猩也在说政策解读非常的详细哈。因为我们先把这个文件的一些内容给大家讲清楚。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在直播间进行互动，我们稍后呢也会给到大家进行一个解答，所以大家在直播间的朋友咱们耐心等待一下啊，你们的这个互动呢我们都是有看到的，好吧。其实刚才呢我们这个凤主任在介绍当中啊，我们发现文件当中其实是有提到远程异地评标，还有这个暗标盲评，还有包括工位式分散评标这种评标的机制。那么文件在实施之后呢，这些机制分别会适用于哪些情形呢？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2: 好的，主持人。远程异地评标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全市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原则上均应采用远程异地评标，并且今年6月26日，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文，明确自2026年7月1日起，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亿元及以上的施工类项目和2000万元及以上的采购类项目，以及10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类项目，原则上要采用跨省远程异地评标。暗标盲评的适用范围主要是技术方案等主观评审因素分值权重达总分值20%及以上的依法必须招标项目呢，应当采用暗标盲评。而关于工位式分散评标的适用范围，是在我市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中，是探索推广工位式分散评标。我们是要求将同一项目的评标专家分配至不同的独立评标工位，通过电子化的系统实现独立评审与必要的沟通相结合，以进一步减少人为的干扰。
1: 嗯， 那这个招标投标的市场主体啊，尤其是我们投标人、中标人，他们最关心的措施之一，可能就是交易成本的一个问题。

0: 题。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文件当中有没有哪些可以降低我们交易成本、减轻企业负担的一些措施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文件当中啊，明确了为了切实减轻企业负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文件有几个方面的措施。一是推动数字证书跨平台、跨区域兼容赴任，支持不同地区的市场主体使用一个数字证书参与内江招标投标活动。二是全面推广电子保函应用，在征筹支持与市场调节下，将电子保函综合费率控制在合理区间。三是分类减免保证金，对信用金融良好的企业采取减免保证金的激励措施，并且对于1000万元以下的依法必须招标项目，原则上不收取投标保证金。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5: 好，
4: 行。
6: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7: 这不是毒品吧？
6: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7: 好吧，我试试。
8: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脱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权威。
9: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0: 温暖，
11: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0: 动听，
1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他们呢正在对关于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这个文件给大家进行政策的一个解读。最好的，我们说专场招标投标政策解读，让政策更加直观哈。当然，如果针对这个文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在直播间进行互动。那还有很多朋友说，你们这个节目是录播吗？我们现在是正在进行直播，好吧，朋友们。好，现在已经有朋友在线上进行等待了。我们也提醒各位，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当中，20-38955-211-5833。另外呢，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您可以通过各个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接听到今天的第一通热线电话。你好，你好，一号线的这位朋友还在吗？你好，
13: 喂，你好，
0: 你好，怎么称呼女士？
13: 哎，你好，我姓贺，
0: 贺女士是吗？
13: 哎，对对，
0: 贺女士有什么问题？
13: 就是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想咨询哈两位领导，就是关于招标人代表进入评标现场的时候，他那个身份应该由哪个来核验？
0: 这个问题看我们线上两位领导哪位来进行一下解答。
14: 你好，这个问题由我来解答你。招标人代表进入评标现场时，需按要求提供授权委托书、同意函、社保证明等材料的原件，由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现场的工作人员进行核验。
0: 理解吗，贺女士？
13: 好嘞，好嘞，好嘞，明白了。
0: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3: 再见。

0: 来看到我们下面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怎么称呼女士？
1: 我姓文。
0: 文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1: 我们这里有个问题是，请问是否可以由招标代理机构、全过程咨询公司、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定标呢？
0: 这个问题看我们线上哪位领导来进行一下解答。

0: 等，都是受招标人委托协助组织招标投标活动的第三方机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的招标人，因此是不能代替招标人进行定标的。
1: 理解了吗？
2: 好的好的，谢谢，理解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再见。
1: 风之刃一直在我们直播间要 at 一下主播， at 一下主播，你说一下你的问题好不好？你 at 一下主播，我看着你的问题呢啊，看着的啊，好吧。好，来看一下下面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3: 你好。
1: 怎么称呼先生？
3: 我姓张。
1: 张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我就是想问一下，刚刚听两位您的政策解释还是有一些不明白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在 EPC 项目中啊，它那个占估价部分的招投标是应该由项目业主来定标，还是由总承包单位来定标呢？
1: 这个问题看哪位领导来进行一下。
4: 张先生你好，关于 EPC 项目的占估价这个问题哈，这个我们项目业主通过招标方式选择总承包单位时，应当在招标文件当中明确对占估价部分的招标安排。这个可以选择的方式呢有三种，一种呢是由项目业主招标，二一种呢就是由总承包单位招标，三一种就是项目业主和总承包单位联合招标，就是在招标文件当中要明确这种方式。如果由项目业主招标，应由项目业主组织定标；如果由项目业主和总承包单位联合招标，那么就可以由项目业主组织定标，或者由项目业主和总承包单位联合定标。如果由总承包单位招标，可以由项目业主和总承包单位联合定标，或者总承包单位组织定标。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有明确要求的，按相关行业的规定执行。项目业主和总承包单位应该在合同中对占估价招标的定标方式作出约定，并在占估价招标的文件中予以说明。
1: 张先生理解了吗？
3: 理解了啊。谢谢啊，谢谢。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没有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再见。
1: 我看我们很多直播间的朋友都有非常多的疑问哈，说上面我们问了很多问题，怎么你们都不解答呀？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阳光政务节目呢，每一期上线的单位他们都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啊，如果是他们职责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啊，两位嘉宾就可以直接给到大家进行解答。但如果不是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这个内容的话，有一些问题大家如果进行了提问，比如说你在后台可能私信给了我们，然后并且留下了你的联系方式啊，一定要记得留下你的联系方式。那后续的话，我们会把你的问题向相关的部门进行转办。如果你光是问我们问题，你没有留下你的联系方式，那因为这个发给他们也不清楚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没有办法在线给到你解答，理解吗，朋友们？所以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的这个流程啊，就是如果是我们职责范围之内的，今天上线单位职责范围之内的，我们今天在这个线上可以给到您解答。那如果不是我们职责范围之内的，那需要您私信我们，并且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后续呢我们给您进行转办啊，理解吗，朋友们，好不好？好，接下来的话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这个刚刚我看有位朋友在问罗春在说，他说想问一下我们发改主要负责的内容是哪些，想问一下我们的工作职责。
4: 这位朋友你好，发改呢作为宏观经济的综合部门呢，主要是负责项目建设、资金争取以及重大经济运行的调控。从具体职能上呢，我们发改有这个项目的谋划、储备、资金争取，这个包括我们还有这个物价、粮食、数字经济、能源、民营经济等具体的工作内容。
1: 就是我们其实负责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其实还是比较广的，是吧？好，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双漫长河说，他说请问一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绵穗内城际铁路内江北站扩建情况，以及我们新建的内江的，你说的是内江停车场还是存车场？这个字儿咱不要打错好吧，这样的话我没有办法理解啊，这相关情况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这个绵穗内城际铁路的一个扩建情况。
4: 这位听众朋友，这个绵穗内这条铁路呢，这条高铁应该在近期都能够开工建设。 这个大家。

0: 也是盼了很久的了。这个这条天路呢，整个长度不是很长，在内江境内也只有30公里多一点，在整个内江境内的投资呢不到60个亿。但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可能就是存车场这个问题，但在这一会儿呢，因为它的职能职责不在发改这边，是我在我们的口岸和物流中心，具体情况呢可能要问他们才清楚一些。
1: 嗯，好的哈，这样那这个双曼长河那内江存车场的这个情况的话，你可以向我们相关的部门再进行一下咨询，好吧？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啊，在前几天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网站上面留言，说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有一位叫做朱元信的一位朋友啊，在24号。的时候，24号下午的3点钟就在我们政府网站上面留言了。他留言的内容呢，是想问一下，就是年初的时候，他得知啊，我们内江机场是定性为湖北鄂州和浙江嘉兴那样的专业的货运机场。他想问一下，我们内江的机场建成之后呢，会不会像鄂州和嘉兴那样，会开通这种常态化的客运航班？另外他说，这个年初的时候啊，说2026年，和2027年可能目前。这个机场呢是没有办法开工建设的，那么他想了解一下28年或者是29年咱这个机场能开工建设吗？这个问题。
0: 这位朋友，这个对你对内江的机场的关心感到很高兴啊。这个机场建设呢，这项的职能职责呢是在我们内江市口岸和物流发展中心，但是我可以就我所知的情况给你做一些答复。这个机场建设的周期呢，它是比较长的。实际上我们在内江机场在13、5、14、5就纳入了相关的规划，市委市政府呢也在致力于推进这个项目的建设。目前呢，这个项目已经获得了选址批复，就在我们市中区朝阳镇。当前呢，正在开展内江机场的预科研工作，总体进展比较顺利。而且在15-5期间，我们经过多方努力，也将内江机场纳入了我们四川省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规划纲要以及市上的规划纲要。在15-5期间，我们将加快推进项目的前期工作，力争呢在15-5期间能够开工建设。
1: 嗯，好的哈，所以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哈，大家的问题呢，我们在线上看到之后呢，都会挨着挨着给大家解答，因为这个互动的朋友非常的多哈，不一定每个问题我们都能看到，大家也可以理解一下好吧，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2: 你好，
1: 嗯，怎么称呼？
2: 我姓李。
1: 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2: 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看到你们发改的领导在说那个中小企业发包的问题，我就想问哈，因为我这边是属于中型企业噻，如果对于3000万以下的那个施工项目要面向中小企业发包，但是又规定原则上要优先发包给那个小微建筑企业，我想问哈，我这种发包的话，它只要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招标，是不是都要优先发包给小微企业？比如哈，假如我们有3家那个中标候选人，有2家都是中型企业，但我们呢报价中型企业比较合理，施工方案又比较完善，但是有一家呢是小微企业，方案这上面假如有点短板啊，或者报价偏高，那这种招标人在定标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必须选择小微企业呢？如果他们选择像我们这种方案又更好的、价格更合理的中型企业，算不算违规啊？
0: 你好，这个问题呢我来回答。这个实施意见当中，我们规定的是原则上优先发包给小微建筑企业，这个前提条件是需要在施工方案没有明显缺陷、报价合理等前提条件下，也就是说小微企业与中型企业在除资信业绩外其他条件是等同的情形下，招标人原则上优先选择小微企业。你刚才举例的这种情形，如果招标人根据招标文件中的定标方案，最终经过定标环节选中中型企业，不属于违规行为。
2: 哦，那好，我就了解了嘛。主要是还是看每个企业的一个方案，还有施工方案的一个要求嘛。
0: 是的。
1: 嗯。
2: 嗯，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好，我了解了。

0: 没得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张俊在直播间进行提问，他说想问一下成渝铁路内江东站的那个货运站会不会纳入这个改道的一个搬迁范围啊？
2: 嗯，这位朋友，关于对成渝铁路成都到隆昌段的扩能改造这个项目呢，是四川省正在极力推进的一个项目。嗯，省上呢目前正在跟国铁集团呢正在谈判，至于内江段是否搬迁或者怎么搬迁，目前还在做研究，尚没有定下来，
1: 就还没有定啊，
2: 还没有
1: 定，所以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是吗？
1: 哎，怎么称呼先生？
4: 哎，对，我姓黄，
1: 黄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4: 对，我先。
1: 喂，
4: 你叫代理机构噻，请问一下，喂，
1: 哎，黄先生，您说啊，刚断了一下，您说
4: 啊，我是本地一家代理机构，请问一下招标人执行组织对招标文件进行合规性审查，代理机构是否参与啊？还有另外一个相关责任方共同签章确认中，相关责任方具体指哪些？是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
2: 这个黄先生，这个招标人在招标文件挂网前呢，自行组织招标文件的合规性审查，是招标人履行主体责任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招标人对招标文件中资质资格条件、业绩要求、加分因素等设置有疑问，可要求代理机构对其编制的招标文件相关内容进行解释答疑，最后审查结论由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共同签章确认，就是共同签章确认。如招标人委托第三方作为项目建设管理单位的，可邀请项目建设管理单位参与招标文件合规性审查，审查结论由招标人、受委托的项目建设管理单位以及招标代理机构共同签章确认。回答完毕。
1: 嗯，了解了吗，黄先生？
4: 啊，了解了，谢谢啊。
1: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4: 嗯，暂时没有了，谢谢。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4: 好，谢谢。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5: 喂，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5: 姓李。
1: 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是这样，就是刚刚听解读的时候啊，在说那个3000万元以下的施工项目可以面向中小企业发包。我这边就想了解一下，哪种企业算是中小企业？然后作为中小企业来投标的时候，我们需要哪些证明资料？
1: 嗯，这个问题哪位领导来解答一下？
6: 好的，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下面由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对于中小企业的界定标准，主要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中建筑业划型标准为准。文件中明确，营业收入8万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8万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在6000万元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三百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但是这里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是属于大型企业的分支机构，或者是存在控股股东为大型企业，或者是与大型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等情形的企业是要除外的。那么投标人在投标的时候可以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中小企业声明函就可以了。
5: 哦，好的好的，了解了。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谢谢。
1: 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5: 好，再见。
1: 好，看我们直播间有位小张，他可能跟很多朋友想的都差不多，他想了解一下我们内江之前有说这个万达那个小镇啊，想问一下这个万达小镇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修建起来。
2: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这边不是很清楚，可能要看住建或者是商务这边看清楚吧。
1: 嗯，好，那这位朋友啊，小张，如果您需要了解后续的问题的话，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啊，在后台私信给我们，后续呢，我们把您的这个问题进行相应的转办啊，转到相关的部门，到时候他们会给您进行电话回复，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7: 你好。
1: 怎么称呼先生？
7: 我姓王。
1: 王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7: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们有几个单位，如果在实施方案实施以后，几个单位打算联合招标的情况下，定标委员会应该怎么组建？
1: 嗯，定标委员会。
2: 王先生，对于这个定标委员会，就是联合招标这个定标委员会这个问题呢，它是这样要求的，就是对不同招标人联合招标的项目呢，各招标人应当在签署联合招标协议时会商明确定标安排，可以由牵头单位负责定标及组建定标委员会，也可以由联合招标的所有招标人共同组建定标委员会，也就是说你可以由牵头单位组建定标委员会，也可以是由联合组建共同组建定标委员会，你明白吗？
1: 了解了吗？
7: 明白了，就是两种方式。嗯，明白了。
1: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7: 没有了，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再见。
7: 嗯，再见。
1: 啊，看我们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又在问了啊，弘毅志远又在问说，我们内江机场现在动工了没有啊？再跟他介绍一下吧。
0: 这个内江机场目前还没有动工，现在尚处于预科研阶段，因为离开工的话还有一段时间。
1: 嗯，还有一段时间啊。嗯，好，这位朋友，你们也可以耐心期待一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
8: 喂喂喂喂，
1: 哎，你好，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8: 面桂县南花的南。
1: 啊，蓝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8: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预约保证金呢，它是分期放还是按照啥子比例放，或者说有啥子时间节点放缓呢？
1: 嗯，这个问题，
6: 蓝先生你好。招标人应该在施工合同中明确返还的节点以及比例，累计返还的比例原则上是不低于进度款支付的比例。那么在履约期间，中标人也可以向招标人提出以等额保函替代现金保证金，经招标人同意之后可以使用保函进行替代。各级行业主管部门也会将履约保证金的返还情况呢纳入标后的监管范围，同时加强履约监管，闭合监管链条。
1: 嗯，理解了吗，蓝先生？
8: 明白了，好，谢谢，谢谢。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8: 嗯，好。
1: 好，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可能对于我们内江机场的建设是非常关注的啊。有一位东还在直播间问说，我们内江机场呢会不会有这种客运航班？
0: 嗯，这位朋友，关于内江机场建设呢，目前我们是纳入了个15/5的。规划当中开展前期工作，当前呢正在开展预科研，至于是否是做货运还是客运或者是客货两运，我们还正在研究当中。
1: 嗯，好的，还在研究当中，就是最终咱还没有确定下来，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9: 嗯，你好。
1: 嗯，怎么称呼？
9: 谢谢啊。
1: 嗯，夏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9: 就是想问哈，就是在文件在8月4日正式实施之前嘛，招标人需不需要按照文件相关规定来执行呢？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自行开展招标的话，文件合规性是否要进行内部审查？
2: 你好，关于这个问题呢，它是这样的，就是招标人完善内部决策机制，开展招标文件合规性审查。这个行为呢，是招标人履行主体责任的主要方式。我们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招标人主体责任履行指引已经做了相关的规定，因此在本实施意见正式施行前，招标人可按照招标人主体责任履行指引有关规定，参考实施意见中的相关细化措施，履行自身的主体责任。
1: 了解了吗，夏女士？
9: 嗯嗯，了解了。哎，
1: 好，感谢您的参与。
9: 哎，好，谢谢。哎，好好，拜拜。
1: 嗯，好，好，今天我们导播不要再接电话进来了啊，我们来接今天的最后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10: 你好。
1: 哎，怎么称呼，先生？
10: 我姓杨。
1: 杨先生有什么问题？
10: 我想请问一下，招标人在定标阶段是否需要邀请行政监督部门进行监督，或者是专设监督部门还是监督人员？
1: 嗯，这个问题。
6: 你好。 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依据招标人主体责任履行指引的规定呢，招标人对定标负主体责任，应当从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范围内，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招标文件明确的定标要素及优先顺序自主研究。

0: 就确定中标人。那么定标活动作为招标人自主决策的过程，应该是参考日常三中一大决策机制，行政监督部门是不参与招标人定标环节的监督，一般情况下也无需专门设立监督部门或监督人员，但应按照规定实行全过程记录和可追溯管理，相关音视频和文件资料要纳入招标档案统一保管。
1: 了解了，
2: 谢谢。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好，拜拜。
1: 好，我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芒果也还在问这个内江万达小镇的一个什么时候能够修建的这个问题啊，你也可以直接把您的联系方式私信给我们，然后后续的话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下转办。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夏天喜欢云也在问说，内江职院升这个本科是不是也会在这个155的规划里面啊？这个的话
3: 这位朋友关于内江职院就是创建本科城市的职业院校，我们写入了155规划纲要当中的，目前正在加快推进，应该是希望比较大
1: 啊，希望是比较大的，也就是以后它就不再是职业院校了，是我们的
3: 本科
1: 院校啊，本科职业院校，
3: 本科城市的职业院校。
1: OK， 那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是就读于职院的朋友的话，听到这个应该是比较高兴的，或者是即将要报考职院的朋友们，是不是？啊，所以也是在我们的155的规划里面啊，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好的，那么再来看一下香菜也在问说，这个田家到高粱的路大概什么时候能够修好吗？
3: 关于这条路呢，我不是很清楚，可能要问一下交通部门。
1: 那这位朋友叫香菜就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发到我们的后台啊，因为我们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会整理归纳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如果现在在直播间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回复的这些朋友，依然在我们直播间守候的这些朋友，因为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再编辑一下，然后最后呢一定要记得留下您的姓名和您的联系方式，然后后续我们会向相关的部门进行转办，把您的问题交由相关的部门他们来进行核实，后续给您进行回复处理啊，如果大家没有给我们留电话的那种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给您处理了，好吧，朋友们。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以及回答我们网络端的一些问题了。因为我们本期阳光正午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最后呢，再次感谢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各位领导做客我们阳光正午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就关于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文件内容所做的相关的一些交流，也感谢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在8月4号啊，下周我们阳光政务第914期上线单位是东新区东新街道办事处啊，东新区东新街道办事处。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在下周我们阳光政务的节目时间段啊来进行咨询。那另外呢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星期五下午的2点将对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以上就是本期阳光政务的全部内容，我是江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好工作只等你来。

0: 好工作值得你来，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我们的网络专场招聘会啊，直播带岗走进1027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的网络专场招聘会有四家企业的负责人将走进我们1027直播间，为各位求职者提供一些比如说生产流程啊、操作规范、作息时间以及薪资福利待遇等等一些岗位信息哈，方便大家精准的对接岗位，找到啊理想的工作。那今天上线我们节目的企业有四家，分别是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紫纯物业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四川红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给大家也提供到58个岗位，招聘的人数呢是243人。这一次节目呢，也是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或者是在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我们的直播带岗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另外呢，您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热招岗位，一键投递您的简历。同时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也已经在开通当中哈。如果想要求职登记的朋友们，赶紧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同时在收看我们抖音直播的朋友们呢，可以搜索一下抖音号内江头条，也可以同步观看我们节目直播。那我们本期节目首先邀请到的第一位上线企业是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首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人事专员刘佑宁女士。你好，刘经理。
1: 你好，主持人。
0: 给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的刘老师稍微有点腼腆，但是您这么美丽大方，我觉得可以再一次用这个洪亮的声音给大家打一下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的刘女士，欢迎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0: 是的哈，刘经理，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的

0: 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是一个怎样的公司呢？它主要是做什么的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们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呢，20年转型升级，主要是为了谋芯片，大力发展的是高性能玻纤产品。依靠我们微远独天醇厚的区位优势和我们的政策向导，坚持使用科技创新，形成了我们的高性能玻纤和玻纤织物、玻纤复合材料一条龙深加工体系，建设成为了我们省级的重点企业，省级建设性创新试点单位。我们呢也拥有省级的技术中心，四川省100家大企业、大集团企业，被称为中国建材500强企业、中国民营制造业500强等荣誉称号。我们微波集团呢，现在已经掌握了全世界先进的玻纤制造自主核心技术，拥有全球最先进的齿摇拉丝技术。那么这些技术呢，在很多年前我们已经投入使用了，并且拥有我们的发明专利以及实用型专利60余项，这对于微波来说是一个挺不错的。
0: 好，那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岗位信息有哪些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下。
1: 一线工人的话，我们有碾线工，碾线工呢主要针对的是女性，还有的就是螺砂工，螺砂工也是主要是女生，但是当然男生也可以啊。
0: 哦，男就是女性可能要优先一点点。
1: 对，女性要优先一点。
0: 您刚刚说的这个碾线工，它是做一些什么样的活计呢？
1: 我碾线工
0: 就是我们理解的纺织是吗？
1: 对，跟纺织是一样的。
0: 可能就是女生的话是手上活比较多一点点，
1: 对，要相对来说比较细心一点。
0: 嗯，那这个年龄方面有没有限制呢？
1: 主要是22到45周岁。
0: 22到45周岁哦。
1: 对，
0: 它这个是比如说是白班还是说两班倒？
1: 我们是3班2倒。
0: 3班2倒。
1: 对，上4天，然后休息2天。
0: 嗯，这个是休息时间是统一安排，还是说，哎，我，这个星期我想休这2天，还是我可以自由选择的呢？
1: 统一休息。
0: 统一休息。
1: 对，2个夜班，2个白班。
0: 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招聘是之前没有给我们提供的岗位，因为你们给我们提供的岗位是招会计和研发专员，也就是除了这2个岗位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招聘岗位也是需要人的，对吧？
1: 对，是的。研发专员呢，我们是要求到需要本科学历以上的。
0: 哦，研发专员是要求的本科学历。那这个研发专员是我理解的，比如说我研究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我要发明一个什么技术出来才。
1: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0: 哦，所以学历要求会比较高一点。
1: 对，
0: 全日制本科是吧？
1: 是的，而且是要学习化工、材料或者是高分子材专业的。
0: 就是专业也有相对的要求。
1: 是的。
0: 嗯，那咋因为我从字面意思理解的研发专员，如果我作为一个比较就是符合要求的人入职你们的这个公司之后，但是因为我可能其他方面怎么说呢，比如说这个月我没有研发出来一个什么东西，那这个会不会影响我的薪资待遇？
1: 不会，肯定是有师傅带你，对吧？
0: 啊，
1: 对，我们是老带新。
0: 老带新，那这个的话薪资待遇是不是很高啊？
1: 综合下来是5000到8000一个月。
0: 刨除了拿到手的钱吗？这个是
1: 无险嘛。
0: 哦，
1: 对，
0: 拿到手大概最高8000。
1: 对，
0: 最低能拿到
1: 5000到8000。
0: 哦，那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薪资待遇了。
1: 是的。
0: 对，然后除了这个薪资方面其他还有没有？
1: 比如说外地来的吧，他肯定需要住宿。那我们公司肯定是提供住宿条件的。
0: 嗯，
1: 我们是有独立的宿舍，然后还有餐补，然后房补、生活补助，这些都是有的。
0: 都有。
1: 对，
0: 住宿的话是要单独给钱，还是说就直接包住宿？
1: 包住宿。
0: 哦，包住宿。
1: 对，
0: 因为你们微波这边的地址是在威远这边。那如果我要入职公司的话，我可能地点工作就在威远这边了。
1: 是的。
0: 那是不是考虑这个威远本地人会更多一点点？
1: 对，威远本地人肯定考虑的多一点，但是外地来的也行呀，毕竟我们包住，对吧？
0: 包住。哦，
1: 对
0: 对对对对。那目前公司的这个员工比例是不是威远本地多一点，还是说
1: 威远本地多一点？
0: 多一点哈。
1: 但是对比一线职工来说，是肯定本地的比较多。
0: 那我们公司的地点具体是在威远县哪个地方呢？
1: 威远县盐宁镇。
0: 嗯，
1: 然后凤凰大道。
0: 哦，
1: 然后我们有专门的就是搜索四川微波新材料就可以导航到了。
0: 这是我们的公司地点哈。
1: 对。
0: 那除了研发专员这一块的话，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岗位？因为我刚刚看到你们给最开始的是那个招会计。
1: 对，招会计也有，我们在招嘛，是属于集团的。嗯，
0: 集团呢？
1: 对，集团在招会计。
0: 啊，这个会计的话，薪资待遇会不会就稍微会比研发专员要低一点？
1: 要低一点，对，3000往上走。
0: 3000往上走，这个没有性别要求吧？
1: 肯定没有，会计没有的。
0: 好，那也是要求的专业要对口嘛。
1: 对。
0: 然后福利待遇方面也有五险吗？
1: 对，都是一样的。
0: 所有的福利待遇都一样
1: 的
0: 吗？
1: 的
0: 包住宿。
1: 对，
0: 如果是外地过来的，餐补、生活补助、年终奖都是有的，
1: 都
0: 是有。OK， 好，那另外你们给到的那个岗位信息是公益员，这个我们又怎么去？
1: 其实和研发专员是一样的。
0: 嗯，
1: 公益员呢，他主要是在车间里面
0: 做什么呢？
1: 比如说我们也提到了一线嘛，一线有拉丝工，
0: 拉丝工，
1: 对，每对口一个。岗位他都有一个专门的公益员，就是大学生嘛，他来他就肯定对那个专业比较熟悉，他就会带着我们拉丝工去做一些东西。
0: 哦，也是有这个师傅带着的。
1: 对，也是相当于跟研发一样的嘛。
0: 薪资待遇会有研发高吗？
1: 这个没有。我们的公益员呢是4500到5000。
0: 嗯，
1: 也是同样的福利待遇。
0: 那专业要求呢？
1: 专业呢是需要理工科的。
0: 啊，理工科的。
1: 对，理工科。
0: 那你们给的这个所有的专业里头，是不是理工科要偏多一点点？
1: 对，我们都需要理工科。
0: 那比如说今年刚毕业的这种大学生应届，他是 OK 的吗？
1: 肯定 OK 的。
0: 可以，
1: 我们公司已经来了很多的应届毕业生了。
0: 嗯，这个是有机会留下来的。
1: 是的。
0: 有没有实习期？
1: 有，我们有实习期，3个月。
0: 3个月？
1: 对。
0: 是直接转正？
1: 对，然后综合你的条件来看嘛。
0: 嗯，如果有特别优秀的，会不会就是缩短实习的？
1: 有，肯定有的。
0: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会计，以及我们说到的公益员和研发专员之外，您刚刚提到还有一个年限工，就是可能是跟纺织相关的，还有一个那个其他的几个工，可以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还有就是我们先提到的落沙工。
0: 落
1: 沙工呢，我们招的要求是在20到45周岁。
0: 嗯，
1: 然后身体健康嘛，无不良嗜好。然后能够适应我们的三班两倒，因为我们的三班两倒时间是在12个小时一个班。
0: 12个小时一个班，那这个是不是涉及要上夜班？
1: 对，我们就是要上夜班。
0: 哦，
1: 基本上是2个夜班嘛。
0: 嗯，
1: 然后2个白班。
0: 2个白班2个夜班。
1: 对。
0: 嗯，就这样倒。可能这个的话就要看求职者他自己的一些意向，因为在以往的这种直播带岗里头，有很多求职者他会考虑到就是不想这种日夜颠倒上这种几班倒，他可能就更倾向于那种就是白班，不太上夜班这种。你比如说我们公司现在有没有这种岗位就是不用几班倒的？
1: 如果是一线的话，肯定就是要倒班的。
0: 一线的都要倒班。
1: 对，一线都要倒班。
0: 但是一线的薪资待遇可能也会更高一些些。
1: 对，他们会更高一些。像我们刚刚说的落沙工，他的工资都是4500到6000
0: 一个月。
1: 对，你对比公益员的话，是不是其实他的工资还更高一些？他呢就是计件。
0: 计件就是我干的越多，
1: 我干的越多，我的工资就越高。
0: 哦，
1: 就是全凭个人。
0: 最高能拿到多少这种熟手快一点的？
1: 我知道的，他们有的车间都能够拿到7000往上走。
0: 哦，那这个是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体力精力，还是说我只要稍微勤快一点我就能拿到那么多？
1: 稍微勤快，
0: 稍微勤快，
1: 多跟师傅学。
0: 就基本上就是还是很好上手的。
1: 对，很好上手。
0: 年龄限制的话是45岁以下，20岁以上。男女也是不限的哈。
1: 对
0: 对对，然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工种？
1: 就是我们的上司工。上司工的要求是男生22到55周岁。
0: 哦，这个性别有要求。上司工是女生做不了的活吗？
1: 这个相对来说是体力活。
0: 哦，
1: 对，他要，因为他会一直搬沙。
0: 搬沙？
1: 对，就是我们的玻纤。
0: 哦，
1: 对，玻璃纤维。相对来说要
0: 体力要求要高一些些，所以我们在招的时候可能性别上也限制了一下。
1: 对，上司工我们就要求招男生。然后他的工资呢也是5500到6000一个月。
0: 就是平均工资嘛。如果我们也是计件的，是不是？
1: 对，也是计件，所有的一线都是计件。
0: 啊，平均工资是5500到6000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勤快一点或者上手快熟手，这种可能会拿得更高。
1: 是的，
0: 嗯，所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呢，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如果说对我们的公司以及岗位感兴趣，有什么需要提问的，或者是觉得哎，我对这个工种比较感兴趣，目前就刚好正在

0: 处于找工作阶段，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内江头条互动，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我们会一对一的给您进行一个回答。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直播带岗走进1027直播间的网络专场招聘会啊。这一次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有四家企业，分别是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紫纯物业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四川宏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带来58个岗位，招聘到243人。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进行一个咨询。想要找工作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和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内江头条，都在进行一个同步的直播当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如果您在边看直播边对我们这个公司或者岗位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进入直播带岗的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互动，然后呢点击热招岗位，可以一键投递您的简历。今天上线的第一家企业是我们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哈，依然是再一次欢迎到我们的人事专员刘幼宁女士来到节目当中，再一次给大家打个招呼。刘女士
1: 大家好，我是刘幼宁。
0: 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的一些相关情况，以及这一次给大家带来了哪些招聘的岗位哈，包括薪资待遇方面也是有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到的。如果有问题或者是您觉得不太清楚的地方，也可以咨询到我们的刘女士。然后我们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上面，苹苹果在问计算机工作有吗？
1: 我们建议的是你可以来看一下，
0: 看一下，
1: 对，看一下，看你能否适应这个岗位，对，
0: 哦，
1: 因为毕竟你专业不对口，你对化工这些东西都不了解，对吧？
0: 还有雨842在问合适能够接受到面试通知吗？如果你本人求职意向很明确，然后你对这个公司或者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刚好我们提到的几点，比如说专业、学历，包括性别，甚至于您对这个工作有没有这个热情和想法，您都是可以投递您的这个简历，或者是直接联系到我们的。那我们这边方便给一个电话吗？
1: 稍等一下，
0: 那我们。

0: 一个联系方式吧，
1: 啊，对，
0: 大家记一下，1310808331。
1: 嗯，然后我们直播的时候，下面也给大家有一个字幕条，就是我们上线的企业的名字，以及咱们的人事专员，包括我们的招聘热线哈，都有打出来的。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稍微截一下屏，因为可能记这个数字不一定能记下来，但是截了屏之后就可以了哈。来关注到有朋友啊，他刚刚提到了这个田葵说，我们的研发专员他需要倒班吗？因为刚刚我们有介绍到几个岗位是需要这个三班两导或者四班几导的。
0: 对，
1: 像这个
0: 我们大学生来的话，不管你是公益员岗位也好，还是研发专员也好，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是下基层去，然后就是要进行倒班。
1: 嗯，
0: 因为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到我们公司来，虽然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你不了解我们公司的情况，肯定也是不行的。所以说要去一线，嗯，像男生的话，肯定就是去拉丝现场去实习一个月倒班。
1: 嗯，
0: 然后女生的话肯定就是去洛沙现场，
1: 也就是说这个它不是说长期的一个倒班的问题。
0: 对，不是，它肯定就是只有一个月的实习期是下基层，
1: 嗯，
0: 然后后面就是正常的上班时间。
1: 哦，就是不是长期，嗯，
0: 对，不是长期，
1: 你正式任职之后就不倒班，只是说可能你在实习期的时候你要了解这些流程，你要把所有东西都学会，可能前三个月需要这个倒班哈，所以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了解一下哈，田葵实习期需要倒班去学习东西的，然后您正式这个转正之后呢，就可能不太需要倒班的问题。刚提到其他几个，比如说那个螺丝工、上线工，这些是需要倒班的哈。
0: 对，这些都是要倒班的。
1: 嗯，另外的那个会计是不需要的。
0: 我们会计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招的是威远本地的，肯定是优先的。
1: 嗯，
0: 对，本地优先，然后专业呢是大学专科以上，这个条件呢稍微放松了一点，
1: 放松了一点，要有这个证哈，证件才可以。还有公益员的话，这个也需要倒班吗？
0: 都需要下基层，就是实习起码一个月，嗯，对，那是要倒班的。
1: 一个月之后就不需要了吗？
0: 不需要了，
1: 不需要了，
0: 正常的行政班的时间。
1: 嗯，除了刚刚提到几个岗位，那这一次公司还有没有其他岗位可以提供给大家的呢？
0: 我们还有一个是电工，然后需要招一名，是在我们泰国公司去，就是需要常驻泰国。
1: 哦，就是咱们公司就已经到泰国了是吗？
0: 对，我们泰国那边有一家企业。
1: 哦，那这个电工的话就是需要出国的。
0: 对，
1: 这要求高不高呢？
0: 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1: 嗯，
0: 然后需要常住泰国，所以说可能离家就会比较远啊。
1: 那这个工资
0: 要考虑好，
1: 应该是比较高的了，
0: 1万到1.4万，
1: 1万到1.4万左右。
0: 对，
1: 嗯，其他的还是需要，比如说我们的什么险呐，啊，那些都有的吗？
0: 福利待遇都是一样的。
1: 那住宿呢？比如说我出国去，我还要需要租房子或者是，
0: 哦，不需要，我们有自己的宿舍，
1: 公司哦，餐补也是有的。
0: 对，都有的。
1: 刚刚说到的这个是电工哈，只是呢可能需要常住泰国，常住泰国呢一年过年才能回来，是说有这个假期的，
0: 半年
1: 回来，还是半年回来还得再过去吗？
0: 对呀，啊，你肯定要休假嘛。
1: 嗯，半年休一次，休多久呢？一个月、半个月还是？
0: 您看实际情况对吧？
1: 实际情况就半年可能回来一次，
0: 对，
1: 完之后你还要再过去。
0: 对，
1: 我刚刚说半年，我以为说我去半年我就回来了，我们泰国的公司这边只需要半年。
0: 不肯定是半年，回来看一下家属对吧？
1: 嗯，
0: 回来休息一下。
1: 好，薪资待遇呢是1万到1.4万左右。对，公司也提供了这个住宿，包括一些其他的福利，只是其中有一个点就是可能要常住泰国哈，这个也要求有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年龄方面呢？
0: 年龄是25到45岁。
1: 25到45周岁，这个性别没要求吧？
0: 但是电工普遍都是男性嘛，
1: 都是男性啊。好，除了电工以外，还没有其他的一些？
0: 钻险工，
1: 这个叫什么工来着？钻险工，它是干啥的呢？
0: 其实我觉得你问我是干啥的，还是咱们
1: 这工种，
0: 也是一线，
1: 在我们威远这边吧，
0: 对，在我们
1: 公司吧，
0: 这边也是
1: 不用出国哈，
0: 不用一线工。所以说很多打电话来问我们，就说，我这个洛沙工是干嘛呀？
1: 啊，
0: 我解释不出来，
1: 解释不出来。那你可以跟我们，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玻纤嘛，它肯定是有个什么东西的，
0: 玻璃纤维。
1: 啊，玻璃纤维。
0: 对，我们举个例子，大家问什么是玻璃纤维啊？
1: 嗯，
0: 玻璃纤维的用处就比较广，比如说我们所用的电脑呀、手机呀、冰箱呀、洗衣机啊这些东西，我们里面都需要玻纤，它是。

0: 毕竟是那个高新材料嘛。
1: 嗯，对
0: 对
1: 对。哦，好，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问哈，用586736说热招岗位就是登记一下呀、啊，简历都不能投吗？可以投啊，我们可以一键投递简历。如果你觉得不放心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登记一下，也是可以的哈。就看您看中了哪一个岗位，对哪个岗位感兴趣。来关注到抖音号内江头条，有朋友在问哈，这个景月的朋友圈说，请问计算机专业应届毕业生有相关的岗位吗？您这边可以推荐一下吗？
0: 相关的岗肯定是没有的，
1: 但是比如他
0: 计算机相关的专业没有。
1: 他比如他对于我们的这个公司他特别感兴趣，他打电话来，或者是说他想投递简历进来的话，有没有合适的工作给他推荐一下？因为他是应届毕业生嘛。
0: 我们推荐的话肯定是公益员岗位。
1: 公益员岗位。
0: 对。
1: 嗯，那具体是做点其他什么？比如说像他这种应届毕业生，也没什么手艺，刚刚从大学出来。
0: 来面试了后，然后也是师傅带着你嘛，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教你。
1: 带三个月吗？
0: 对，带三个月，然后看你能不能适应下来。
1: 嗯，适应下来就可以转正。
0: 因为毕竟你来的第一个月肯定是要下基层去，那么你自己也可以综合考虑一下，我适不适合这个干这一行。
1: 嗯，好，那景月的朋友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投递一下您的简历的。包括这边刘女士，也就是推荐您可能公益员这个岗位比较合适哈。另外陈玉在说常住泰国上班，那边就医不太方便，就看您自己考虑吧。如果你能接受的话，你就可以投递咱们的岗位信息，如果您觉得不太合适，那你可以选一些其他的岗位嘛，对吧？
0: 我们建议的是你要投泰国这边的简历的话，一定要和家里面商量清楚，一定要考虑好，因为这个一旦给你把东西办好了，哎，你就说
1: 我不急了，哪不得行。
0: 对，
1: 所以一定哈，我们给大家就讲，如果您是能够接受的，您再投递这个简历，或者是再拨打我们的招聘热线。如果您不行，或者是只是说你单方面的一腔孤勇说我可以去那么高的工资，但是屋头的人不支持，这个也是不得行了哈。我们刚刚刘女士给大家说到了哈，我们有很多的岗位，包括我们的会计、公益员以及研发员，还有这个碾丝工啊，这个落沙工、上丝工、引丝工等等是比较多的哈。这个年龄的话呢，基本上就是45周岁以内，20周岁以上，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有一个上丝工，您是建议男性，因为他是体力活比较重的。
0: 我们就招男性，因为
1: 只招男性吗？
0: 上丝工招男性，然后包括引丝工也是。我们还提到一个引丝工，他必须不能是近视。
1: 引丝工不能是近视，
0: 他不能是近视，
1: 他要穿针引线吗？
0: 可以这么说，在高温的条件下，温度很高，丝从上面拉下来，如果你戴着眼镜，那肯定要起雾，对吧？
1: 对对对，
0: 看不清楚了。
1: 是的，
0: 是的，没错。
1: 哇，这个还有点要求严格。
0: 对，肯定的。
1: 这个近视眼就不行，戴眼镜的
0: 不
1: 行。
0: 对，近视不行，戴眼镜也不行。
1: 戴隐形眼镜可以吗？
0: 在高温下，你那隐形眼镜肯定不行，对吧？戴久了伤害眼睛。
1: 那这个温度具体有多高呢？因为现在三伏天，我们觉得能忍受到，比如说38、39、40度左右，就已经热得不得了了。
0: 我们是全空调开放。
1: 全空调开，那不存在说有
0: 是针对于你隐私，因为你是它是有机位的，有台位的，上面从高温拉下来的丝的时候，你不可能在那个空调面前，对吧？你肯定是在高温下去这样拉下来，你要去看那个丝它有没有飞丝，有没有坏，对吧？一根玻纤它毕竟那个是以微米来算
1: 啊，明白了。
0: 对，
1: 所以大家注意了啊，隐私工要求的是不能有近视哈，而且这个也是倒班哈。
0: 对，也是三班两倒。
1: 嗯
0: 嗯，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他是来实习的，对吧？那他实习工资肯定，比如说我干一个月，我可能给你算4500、5000、6000，对吧？我们肯定是按120块钱一天来结算。
1: 实习期的工资是120天，
0: 对，
1: 所有的工种都是这样的吗？
0: 因为他来肯定要试岗，对吧？
1: 就
0: 是针对于一线工人，像我们说的落沙呀、碾线呀、上丝啊、引丝啊，这些都是你在试岗期间，然后就是120块钱一天
1: 啊。试岗期间的实习工资就是120块钱一天，转正之后才能拿到我们刚刚提到的，
0: 是的，
1: 这个福利薪资待遇哈。有朋友在问这个田成物说，请问有负责进出口关务方面的工作吗？咱们公司这边有提供吗？
0: 暂时没有，
1: 暂时没有哈，有可能其他的公司企业有，
0: 对他们有，可能我们没有。
1: 对，好，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直接可以拨打到我们这边的招聘热线电话131-0808-8331。那最后的话，刘经理这边有没有就比如说鼓

0: 励大家来投递我们公司，拿出一点点这种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微波集团。我们微波呢确实在内江市呢还是算数一数二的企业。希望大家来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好吧？
0: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刘女士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的这个招聘岗位以及详细的要求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或者是结束之后啊，留下我们的人事专员的电话号码，再一次给大家提醒一下，可以截一下屏哈，13108088331，然后拨打电话就可以。那也再一次感谢到刘经理，给大家就是说声再见哈。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也继续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后期还有三家企业会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个这个招聘信息的介绍哈。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业田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好工作只等你来。
2: 工作只等你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直播带岗，走进一零二七直播间网络专场招聘会。这一次我们网络专场招聘会呢，有四家企业走进我们一零二七直播间哈，分别是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四川红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也带来了很多的岗位，招聘的人数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哈。如果大家需要找工作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互动，互动方式呢可以添加到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或者是锁定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内江头条，可以观看我们节目的直播，也可以进行一个互动提问。此时呢，我们的两倍线电话20668662121199也在开通当中，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进来互动，或者是进行求职登记。刚刚呢，我们这个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的人事专员哈，这个刘又宁女士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他们公司以及他们的岗位信息，包括一些这个待遇方面哈，大家感兴趣呢，依然可以通过他们的这个，刚刚我给大家有提醒到，一定要截图啊，他们人事专员的招聘热线可以直接进行一个咨询哈。然后用户86736在说，登记完就等通知吗？我们这边登记好之后呢，会把您的信息直接哈提供给相关的公司或者企业，他们人事专员会直接联系您的。好，接下来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啊这边的人事专员江丽，江经理你好，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们这边的话是申通快递内江转运中心，只是说公司名称的话，可能他写的过于官方，可能大家不太知道我们这到底是哪个公司
2: 啊，可能我们

0: 况，看到底适合哪一个岗位。
1: 嗯，因为我们一提到物流这种，包括申通比较大的一点公司，可能我们想象到的就是这个捡包裹、分类，然后放在哪儿，然后再转送，然后再分发到就是我们的用户手中，它是这么一个流程吗？
0: 我
1: 没理解错误吧？
0: 大方向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的话不涉及配送，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转运中心，就主要是做分拣、扫描一流的岗位。
1: 就是不像我们平时见到的快递员还要拉一个车，然后把每个包裹送到用户手中，就是没有这一环的。
0: 哎，对，没有这一环。
1: 就是我们在这一环的上一环。
0: 哎，对对对。
1: 那咱们这个申通这边的话，公司在哪个地方呢？
0: 我们是在白马收费站旁边，公路物流园。
1: 啊，在这边。上班的话也就是在这边上班的。
0: 上班也就在这边。
1: 像比如说我们就城区这边的话，过去是有班车还是说？
0: 我们那附近的话有这种公交车，然后大多数的话其实可能大部分都是自己骑车上下班的那种。
1: 哦，有公交车直达园区。
0: 哎，对，但是我们但是公司的话其实也是有包住宿。
1: 也有包住宿。
0: 哎，包吃住。
1: 啊，包吃住的。
0: 嗯，对对对。
1: 就是如果我们比如说我家离得稍微远一点点，那我就可以在咱们园区内就是住宿吃饭啥的。
0: 对对对。嗯，
1: 相当于我在那边就全程上班。
0: 哎，
1: 到了休息天我就休息。那这边休息的话是
0: 我们这边的话月休是两天。
1: 月休两天。
0: 嗯，对，月休两天，就是休息比较少。
1: 那薪资待遇的话，应该
0: 薪资待遇的话，一般像普工的话，一般在4500到5000左右。装卸的话，就还有那种搬运嘛，在5500到6000左右。
1: 嗯，这个年龄有没有要求？
0: 年龄的话，一般在18到50以内。
1: 啊，
0: 对。
1: 然后这边的话，给到的哈，给我们节目这边，你们是招的是那个储备管理岗。
0: 嗯，
1: 这个是针对于
0: 这种就是优秀一点的嘛，像这种现在有毕业生嘛，
1: 应届毕业生、大学生、
0: 大学生。
1: 哦，那要求呢？比如说我们的学历是？
0: 学历要求的话，其实大专以上就行了。
1: 啊，大专以上，
0: 哎，对，也不算很高，就是
1: 专业没要求吧？
0: 专业没有要求。
1: 哦，只要是大专以上的，就应届毕业生，咱们也是招的。年龄的话就是50岁以内。
0: 储备管理岗的话，可能要求年轻一点，
1: 年轻一点点。
0: 对，那一般的话35以内吧，像储备管理岗。
1: 啊，储备管理岗是35以内哈。
0: 对，像其他普通岗位，就普通岗位的话，一般50以内都可以。
1: 嗯，那这个上岗的话，有没有实习期呢？
0: 我们这个有实习两天。
1: 储备管理岗只需要实习两天吗？
0: 储备管理岗不行，储备管理岗的话大概是1到3个月，主要是看个人。
1: 也是1到3个月。我刚才想说，储备管理岗如果只实习两天，那就还差不多就是1到3个月的实习期。实习工资的话会比
0: 不会？他我们这个实习工资
1: 正常呢，
0: 其实是正常工资。
1: 哦，就正常工资。
0: 对，不会说按照你这个什么实习给你打折怎么样的。
1: 哦，这个储备管理岗上不上夜班啊？
0: 哎，也要上。
1: 因为我发现现在好多这种求职者，他们其实很在意要不要上夜班，或者要不要这个长那种夜班，或者是那种他就很介意。
0: 对，但是我们像我们这种快递转运中心，我们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它大部分的货量的话，主要就是在晚上。
1: 哦，在晚上比较多一点点。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我们关注到那个视频号丽江头条，有朋友在问厚德载物说，申通快递公司好像就在海关什么地方？
0: 哎，对，海关附近，在以前的海关附近。
1: 以前的海关附近。
0: 对，现在那个海关好像
1: 搬到东新区那边去了嘛。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嗯，现在是在咱们白马这边。
0: 对，
1: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高速客运站的旁边。
0: 白马收费站。
1: 哦，白马收费站的旁边。
0: 那个老收费站。
1: 对，不要走错地方了哈。您是想直接去面试吗？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问一下哈。我们今天刚好申通这边来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岗位比较多。刚刚说到的储备管理岗可能是针对于现在的应届毕业生比较多一点点。还有您刚刚提到的普工，普工里面分为哪些工种要招聘的？
0: 普工里面的话，像我们主要是流水线分拣、扫描、共建，还有打包，然后倒包，然后破损处理，还有装卸一类的岗位。
1: 这个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整个流程。
0: 哎，对，涵盖的工种还是比较多，比较细。
1: 好，平平果在问，除了这些公司以外，咨询或者是我登记了之后有没有其他岗位的推荐呢？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些公司企业好像不在比如说您的条件不是很符合，或者是说不是特别感兴趣，跟你的专业不对口，你想 要找工作也可以进行登记，或者你觉得哎，我是什么专业，哎，我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你大概也可以写几下，我们再帮您推荐好不好？因为刚好有朋友在我们的那个视频号上面说，这个东在说为何这么久才直播带岗，直播带岗有很多活动，后期我们还会有继续一些其他的这个公司企业会来到节目当中的，所以如果您真的是想。

0: 找工作也可以把您的要求稍微说一下，我们后期有合适的再推荐给您，好不好？刚我们这个提到的申通物流这边，其实大家平时如果接触快递物流这一块，还是知道什么分拣工、装卸工啥的。这个的话，薪资待遇是相同的，还是说哪一个工种更高？
1: 嗯，装卸的话就是最高的，就是搬运。
0: 体力活儿，
1: 对，
0: 这个可能性别是不是有要求？
1: 这个的话只能男性，
0: 只能男性，
1: 对，女性一般是做不下来。
0: 嗯，好像物流这一块是不是晚上上班的特别多？
1: 我们大部分都是晚上。
0: 那白天呢？
1: 白天的话，上午也会有，但是下午的话就不一定。
0: 那我就可以休息了哟。
1: 哎，对。
0: 是可以回家休息，还是说我就必须要在园区公司里头休息？
1: 可以回家休息，我们不要求一定要住宿，就是说住宿的话提供给有需要的人。
0: 提供比如外地太不太方便。
1: 对。
0: 嗯，通勤不是很方便的朋友。您刚刚提到可能上午的这个工作量大一些些，然后夜间的工作量大一些些。
1: 对。
0: 方便透露一下这个夜间的工作量，我要上到几点钟啊？
1: 我们一般是12个小时。
0: 整个？
1: 哎，对。
0: 整个夜晚吗？
1: 嗯，对。
0: 哦，那这个工作量确实挺大的哈。
1: 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来说的话，他就是要晚上分拣，要不然白天的话你们就收不到快递了。
0: 嗯，我明白了。那这个最高能拿到多少钱？
1: 像普工的话，就除开装卸来说的话，一般5000左右，就最高的。
0: 5000左右。
1: 嗯，对。
0: 晚上熬那么久的夜呀。
1: 嗯，但是他也不是说一直不停的在干嘛。
0: 哦，
1: 中途也有休息时间。
0: 休息时间我可以眯一会儿，可以睡一下下。
1: 嗯，也眯不了多久，可能只能是说有稍微有一点休息空闲时间可以休息一下。
0: 那我方便问一下，目前就是说我们这一块的缺口大不大？
1: 嗯，也不算很大，我们现在的话可能就缺30-40号人。
0: 30-40号人啊。
1: 嗯，
0: 那整个现在这一块的人是多少？
1: 我们现在的话全部加起来300多，300-400。
0: 这么多人。
1: 哎，对。
0: 晚上哇，我在想我们到底网购了多少东西。我的天，好可怕。
1: 还是出了很大的力。
0: 对啊，然后整个你想300-400人，然后晚上干这么多。现在我们还要，就缺口也不是特别大，可能还需要30-40个这种就够了。
1: 对 对
0: 装卸工刚刚提到，是不是需要有这个驾照之类的？
1: 嗯，不需要。我们这个的话，它主要是在厂里面上班的话，不需要驾照之类的。
0: 不需要驾照之类的。
1: 对，也不限文化。
0: 哦，也不限文化。
1: 也不限文化。
0: 我觉得只要肯吃苦。
1: 对对对。
0: 能熬夜。
1: 对。
0: 身体健康。
1: 对对。
0: 能扛得住。
1: 嗯。
0: 我觉得这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哎，说简单也简单，说难的话其实这几个要求有些他
0: 还是对
1: 不完全具备。
0: 啊，确实哈。田成武说在那个白马公路物流园里面吗？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是的哈。
1: 哎，
0: 陈斌说正确，应该知道在哪儿哈。
1: 嗯，
0: 然后这个我看一下，嗯，有朋友在问尾声说他想承包一片可以吗？这个怕
1: 承包的话不
0: 应该是在下一环了，刚刚我们贴了的。
1: 对对，下一环。嗯，
0: 在下一环就是
1: 在网点的
0: 那
1: 一环，就是网点配送的那一环。
0: 对对，今天不负责咱们公司这一环。
1: 对，
0: 我们刚刚说到这一环，可能就是刚提到说小快递小哥这个拉着这个车去每家每户送，可能是在网点那一块。
1: 对，
0: 咱们公司招聘的是上一环，就是分拣。
1: 对，我们是转运中心，
0: 然后装卸这一块。
1: 哎，
0: 嗯，刚刚提到普工可能有30-40人的缺口。
1: 对，
0: 然后呢，只要你身体健康，稍微能熬夜，吃得了苦是可以的。上午的工作量大一些些，然后夜间工作量大一些。
1: 哎，
0: 下午稍微可以休整一下下哈。
1: 对对。
0: 乖乖在问在哪里登记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066866212199进行求职登记，同时也可以关注到视频号、抖音号、内江头条，以及关注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内江头条，有一个直播带岗的直播间，然后呢有一个热招岗为您点击一下，进去呢就可以进行登记，也可以大概说一下自己的一个简历的情况吧。那这边我们方便留一个招聘热线吗？
1: 可以，
0: 您跟大家说一下吧。
1: 1996120-7940。
0: 嗯，1996120-7940，大家也可以截下图啊，就在下方的那个名片上面。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直播带岗，走进1027直播间网络专场招聘会。刚刚啊，我们给大家详细介绍的是我们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那家分公司哈，其实就是申通快递，可能说出来大家稍微能够就是一下就明白了，就是咱们申通快递这边呢也是有一些热招岗位要面向大家进行招聘的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我们的人事专员江丽江经理，再次欢迎到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谢谢大家，谢谢。
0: 刚有朋友在这个听咱们节目的时候有很多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个0913在说，咱们这边普工的话做是计时还是计件？
1: 我们是底薪加计件的工资结构，底薪的话是2250，然后加计件的话综合起来的一个工资。
0: 嗯，就计件嘛，刚、
1: 对。
0: 然后这个他说工资是咋算？就是比如说，刚说的底薪是这个加了计件之后就高点。勤快的话就是5000多，6000块钱，然后东在说，我巴不得上晚班，哇，太适合你了，东。如果你刚好有这个求职需要的话，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张经理可能听到说啊，我巴那不得上晚班，或是我很适合熬夜，您是不是觉得哇，我好开心？
1: 对对对。
0: 好，咱们这边其实我刚刚还跟您聊到说，可能比如说能熬夜的、身体健康能吃苦的，就非常适合我们的普工的岗位，因为他的要求其他要求不是特别高。
1: 对，其他要求的话我们没有什么要求，其实我们这个工作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很容易上手，前面的话也是有员工可以带。
0: 我们这个普工没有实习工资，没有实习期待。
1: 普工那就是实习两天，
0: 就实习两天。
1: 对，就实习两天
0: 啊，就直接上手就可以按那个正常工资发放了。苹苹果再说哈、他看到热招岗位就是那个管理岗，就是这个实习3个月之后，他想问具体管理的工作到底是个啥，就是管理个什么东西。
1: 我们这个储备管理岗哈，
0: 就是
1: 从员工
0: 之后，
1: 然后
0: 他想问具体管理的工作到底是个啥，就是管理个什么东西。
1: 我们这个储备管理岗哈，它是从员工，然后到班长，然后到主管这样子的一个晋升路径。然后它主要的工作的话，像转正过后哈，它主要就是管理，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条线里面，你像300-400个人的话，它可能分成了10-20条线这种，然后它的话每一条线它就会有一个对应的一个班长去管理这些人员的出勤，然后像还有这个现场的工作一些的安排，然后对应的像跟办公室啊或者跟经理的一些对接，主要是就是根据他就是管理这个他比如说他这一整条线哈，他管理这20个人，需要怎么安排这个工作，怎么分配这个怎么合理分配。
0: 您刚刚说有个晋升的渠道，最终是要做主管的。
1: 对，
0: 但这个主管能管多少？是管我们就是
1: 主管的话，像我们现在300-400人的话，我们就3个主管。就大概就是能理解了。
0: 一个主管能管100多号人。
1: 对，
0: 管理就是分配他们干什么。
1: 对对对。
0: 那一般按这个晋升渠道的话，我最终能达到主管需要多久？
1: 达到主管的话，这个其实也看个人能力嘛。
0: 个人能力，
1: 我们像我们最
0: 快一点的。
1: 像我们现在紧缺的话，班长，然后的话，如果说你要做到主管的话，半年到1年。
0: 哦，半年到一年我就可以升主管了。
1: 哎，对，如果说能力特别出众的话，可以的。
0: 哦，那这个还是比较诱人的，尤其是对于刚刚我们说，可能这个岗位应该针对的是我们应届毕业生哈，大专以上学历的孩子们都可以来报名。
1: 都可以，
0: 这个、
1: 都可以。像因为像我们申通的话，在全国有几十个中心。如果说你有兴趣出去发展的话，也可以的。
0: 哦，是可以推荐上去的吗？
1: 对对对，
0: 就不只待在我们内江申通这个点。
1: 是的，
0: 我们还可以在网上推荐推荐你更优秀的话。那这个景森渠道还是宽广那个。
1: 对对对，像我们申通的话，它就是相当于全国连锁的嘛。它转运中心也是连锁的那种。就如果说你想出去发展的话，都可以给你推荐。

0: 还可以推荐的啊、哎。那这边的话，招聘人数，这个比如你刚刚说有三个主管，
1: 嗯，
0: 那这个招聘多少人呢？我们
1: 储备管理岗的话，现在20个人，20个名额，
0: 嗯、可以进行报名。那20个里面，你会不会筛选？
1: 肯定会。
0: 最终能留下多少个？
1: 留下的话，可能在最少在一半以上。
0: 最少
1: 哎，主要是看他们的一个能力。如果当然越多越好，当然希望20个都留下，
0: 可以啊、就是还是会进行一个筛选嘛。
1: 对，
0: 20个都能留下也行。我以为比如说我招20个人进来，但是我的主管我可能只需要2-3个，我最终只留下2-3个。
1: 没有，他其实主管的话，我们现在确实是需要的不多。那但是就是说班长肯定你要先经过这个过程嘛。
0: 嗯、
1: 你肯定是先做班长，然后你做得好了，然后你再去晋升主管。然后主管的话，虽然说我们这里缺口不多，那么我们省公司还有我们南充转运中心这些都可以安排啊。
0: 嗯，所以大家感兴趣可以投递一下、尤其是今年刚毕业的应届毕业生，
1: 对，
0: 只要你有大专以上的学历哈，都可以进行投递简历。如果大家可能考虑到，哎，我这个学历不是特别怎么了，卡得比较死，或者是我年龄好像没那么年轻了，走不了这条路，可以考虑到我们这个普工。
1: 对，普工、
0: 具体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普工有哪些工种，然后具体做什么，详细介绍一下，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一点点。
1: 我们的普工的话，主要就是流水线分拣扫描。打包、倒包、破损处理、共建、装卸这一类的岗位。如果说像普工，如果说他比较出众的这种哈，就是年龄也不太大的这种哈，然后其实我们也可以社招班长，就是说也不一定非要接受这个应届毕业生。那如果说你先做普工，你觉得可以哈，我们平常的话3个月一个季度或者是半年以内的话，我们都也有这个晋升渠道。像他们普工的话，也可以去报名做这个班长嘛。也不一定非要是应届毕业生。
0: 就是只要你有想往上升、往前走的这个想法，机会是平等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下哈。然后地点的话，就在我们白马收费站的旁边，
1: 对，
0: 园区内。对，刚好是白马那边的话呢，就直接可以。就是骑个小车上下班通勤，
1: 对对，
0: 如果是对，如果是城区的话呢，我们这边是有那个公交直达的，当然公司也是提供了住宿包的哈。那如果就是餐食也是包了的吗？
1: 哎，对，吃的话我们也是一天免费包了2顿工作餐。
0: 对，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你们这个夜班比较长，对吧？我干一晚上，我到了凌晨几点的时候，我有点饿。
1: 我们是有夜宵的，它是一天4餐都在开，就是每个班次的你随便去吃2餐都可以。只要在饭点上都有饭吃。
0: 就是夜间也是给大家就是有饭点的，夜间凌晨2-3点、3-4点也是有的啊、因为我想体力活嘛，可能我半夜我饿了，我得吃点啊。来关注到笑容以淡忘，他说36岁男生，本科，之前干公益和质量的，有没有不上夜班的工作？我想一想，刚刚我们那个微博这边好像有个公益员，但是他也要上夜班。你先把简历先发过来好不好？发过来之后，我们帮您问一下，我们这4家企业里面有没有合适的？但我们申通这边应该是没有的。
1: 我们这边可能就不太那个，
0: 不太合适啊，
1: 因为我们确实都是要上夜班。
0: 对对对，好，谁在说干不完的流水线？这个。每一个工种，每一个岗位，要看你自己合不合适。如果你比较就是抵触，说我不喜欢这样流水线的工作，那你肯定就要看一看其他的公司，或者看一看其他的一些这个工种。那有些朋友说，哎，我就喜欢这种一成不怎么变的，也没啥挑战的。
1: 对，
0: 可能我自己，比如说学历，有一点点限制，甚至于可能我的年龄，
1: 对，
0: 也有一点点限制。但是我又想找一份这样的工作，可能就稍微。咱们的这个岗位就要合适一些些。
1: 反正我们这个岗位啊，反正工资是稳定的，
0: 工资稳定的，
1: 对，
0: 就每个月按时发放。然后一个，哎，刚您说的是月休哈，
1: 月休
0: 两天，
1: 月休两天
0: 是统一安排，比如规定我18号、19号，还是说我这个月我自己决定我休哪两天？
1: 我们这个相对来说的话比较灵活，就是看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时间，要休息的话提前跟我们报好了。
0: 只要我。
1: 如果说你不需要嘛，那么反正就按班长给你排的休也可以。
0: 哦，也可以。那我如果临时有事儿的话，这个请假好不好请？
1: 有事的话可以请，这个哪家没有事？
0: 那请的话，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公司有那种什么？因为有其他的一些公司招聘，它有个什么全勤奖之类的。比如我请了假之后，会不会这个扣发相应的这个全勤奖什么的？
1: 全勤的话会有影响，因为你毕竟请假了嘛。
0: 哦，就还是有。
1: 但是没有他。

0: 比如说你当天休息嘛，这个请假当天没有工资嘛，这个很好理解嘛。嗯、其他我们不额外扣。
1: 哦，当天没有工资是能理解的，哎、那我能理解，因为我这天我没干活啊，我拿什么工资？但不会说再一次从另外，比如说什么全勤那些扣，应该不会。
0: 全勤的话也会有点影响，但是我们全勤它本身综就工资结构里面全勤本来就不多。
1: 哦，全勤不多嘎、嗯嗯。
0: 对，
1: 好，苹果说工资发放的时间是多久呢？是次月发还是当月发？比如说这个月的工资是下个月十五号发还是？
0: 我们是次月十五号。
1: 四月十五号发、嗯嗯、哦，真的是十五号发呀，
0: 十五号准时，
1: 准时的吗？
0: 准时，
1: 一天都不会变。
0: 我们可能会提前，但是一般不推后。
1: 哦哟，真棒、嗯、只提前不推后，
0: 对对，
1: 就次月发放嘛，
0: 对对，
1: 次月十五号发放、嗯、啊。苹果果是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吗？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哈，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视频直播的画面也有咱们这边的一个招聘的热线哈，这个是您本人的电话号码是不是？
0: 哎，对，是我本人。
1: 24小时都有人接听的吗？
0: 基本上24小时、
1: 啊。对，大家可以截一下图哈，我们江经理的这个电话号码19961207940，或是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我们没有问到的，没有聊到的，也是可以咨询我们江经理的。
0: 哎、对，可以直接联系我。
1: 江经理这边就是专门负责人事这一块的吧？
0: 对，我负责专门招聘。
1: 哦，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直接问江经理哈。包括我们今天没有提到的，因为我们一般可能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公司具体是干啥的，嗯、包括带来的岗位有哪些啊，具体要做一些什么，就是薪资呀、啊、福利待遇方面，还有就是这个要求，你比如什么专业呀、啊、年龄啊、嗯、性别啊，要不要上成白班什么晚班、嗯、这个晚班啊，或者怎么的？只是可能申通物流这一块它，就稍微有点特殊嘛，
0: 嗯，
1: 就是可能夜间工作量，
0: 对，我们这个行业它就是这样。
1: 之前我有就是刷到那个那个就是小视频啊什么的，嗯、就有提到说，就搞物流这一块儿，
0: 嗯，
1: 就是特别费体力，就好多朋友干一个月瘦好几斤。
0: 其实我们这个也不太费体力，主要就是熬夜
1: 啊、嗯，主要是熬夜，
0: 嗯，对，
1: 而且是熬那种大夜，就相当于是熬通宵啊、
0: 嗯，对对对，就是熬通宵。
1: 早上几点才能？
0: 他一般是晚夜班的话，就晚七点到早七点。
1: 哦，夜班就晚七点到、到早七点。
0: 对，
1: 哎，您手下刚刚说到是300-400人，目前就特别能熬夜的那种，就是全熬吗？还是说
0: 不是？他因为有一部分上白班的也是。
1: 哦，就还是有一部分上白班的哦，并不是要求我，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月28天，我非得要全部上夜班。
0: 嗯，我们一般是固定班次，没有倒班，但是就是说有一部分他上白班、上短班的那种。
1: 嗯，有招聘的这个吗？
0: 哎、有部分，哎，也有部分可以安排。
1: 哦，也可以安排。
0: 对对。
1: 哦，所以刚刚有朋友说他不想上晚班的，这不是来了吗？
0: 哎，想他如果想了解详细的话，可以咨询我，直接咨询我，因为、因为我们这个班次的话还是比较多，但是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话都涵盖在夜班。
1: 嗯，大部分涵盖夜班，如果特殊情况，他确实上不了夜班、嗯，也有这种提供的白班。
0: 对对对，白班的话，工资相对来说就比较低。
1: 那肯定的呀，你付出的跟你得到的肯定还是有区别。
0: 对对，
1: 那如果说白班的工资跟晚班一样高，那我还上啥子晚班来？是不是？
0: 对，都上白班去了。
1: 对，然后东说晚班不好嘛，东。那你可能是天选之人，非常适合这份工作哈。如果您刚好最近需要的话，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江经理啊。然后在用户说上个月加干过，现在又来可以吗？
0: 可以啊，
1: 就是说他之前干过，然后走了，然后也
0: 可
1: 以。
0: 哎，次月的话就可以过来了。
1: 次月就可以了，用户你可以过来，没有说你走了就不能再来了。
0: 可以联系我，像这种老员工返岗的话，我们也可以接受的，
1: 还是非常欢迎的，因为是熟手的、
0: 对对对，他
1: 工作其实就是这样，你情我愿，
0: 对
1: 吧？
0: 哎、
1: 你来了，你也可以，并不是说你你走了，我这就不欢迎你了。
0: 对对对，是这个道理。
1: 用户你可以不用担心哈，江经理也回复到您，直接来就可以了啊。好，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江经理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就是申通物流这边需要的一些招聘岗位，包括一些这个详细的要求以及福利的薪资待遇等等各方面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江经理19961207940。非常感谢江经理给大家打，就是说个再见。
0: 好，谢谢大家，再见再见。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02290816。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逆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4: 乐业田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好工作只等你来。
5: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直播带岗，走进1027直播间网络专场招聘会。这次直播呢，咱们有四家企业哈来到我们1027直播间，分别是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紫纯物列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四川红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也带来了很多的岗位，招聘的人数呢也是非常多的。如果大家有求职意向或者是正在找工作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1027的一个直播带岗的直播间哈，点击这个底部有个菜单栏热招岗位，可以一键投递您的简历，同时你也可以登记一下您的大概的信息和要求。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呢，20668662121199也在同步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打电话进行求职登记。抖音号和视频号内江头条呢也正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哈，大家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来咨询问题。上一时段呢，我们的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也就是我们的申通物流哈，这边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接下来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四川红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我们的人事专员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首先来欢迎到我们的王美月人事专员王女士，给大家先打个招呼。
6: 大家好。
5: 我们的红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可能经常就是收听收看我们直播带岗的朋友们应该是比较的熟悉了，好像还是参加了多次这个直播带岗的节目，包括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在快过年还是过年期间，我有点忘记，我们当时是线下走进企业，然后到咱们公司这边去实地探访过的。那王女士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吧。
6: 像我们公司的话，现在目前我们是主要是以生产就是航空发动机和无人机为主的，然后再加上我们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还有像机器人、机床这些，我们也在大力的生产当中。
5: 嗯，就是听起来非常的高端了，好像算是高精尖企业这一块了。对吧？
6: 是的。
5: 好，那我们的公司来到内江的话有几年了？
6: 我们是2021年，去年是2月份过来的。
5: 2021年啊，
6: 是2021年，我们之前是在广西那边。
5: 哦，
6: 对，
5: 在广西那边，然后去年才来到咱们内江的。
6: 对，去年2月份左右。
5: 那目前我们公司的具体位置是在哪个地方呢？
6: 我们这边的话，就主要是在那个白马那边，就是智贸。

0: 路，
1: 白马那边，
0: 对，就那个白马收费站旁边。
1: 也是刚刚我们提到那个紫城物流，它就是申通那边，都是在白马那个收费站
0: 高端装备制造园那儿。
1: 在那边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其实导航我们公司的地址就能找得到哈。
0: 是的。
1: 那个我看有一个朋友在问哈，说有啥工作，你看这工作不是马上就来了吗？四川宏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我刚刚看了一下，咱们招聘的岗位特别特别多，但是我瞄了一眼咱们这个条件呀，也确实要求比较严格，尤其是学历这一块儿。因为有朋友在问哈，说这个天桥底下说的说修航空发动机的吗？我们不是修，我们是生产制造的哈。
0: 是的，
1: 我们不是修的，我们是生产制造的，好不好？用户499说内江巨腾有招聘吗？目前今天上线的没有哈，但是我们可以下来帮您咨询一下，看有没有，这边有的话可以直接推荐你过去。然后那个开饭再说有一科研那个科研助理岗，我们要招聘科研助理岗吗？
0: 是的。
1: 这个要求的话高不高？
0: 这个要求的话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每个部门就是相当于是作为一个助理。
1: 助理。
0: 对。
1: 学历。
0: 就是咱们就是像我们研发部门的话可能就是本科级以上，然后像生产部门的话就是可能就是大专级以上。
1: 生产分了研发部门和生产部门。
0: 对，
1: 研发部门的话可能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一点点，因为我们看到你们给的资料有一个航空总师，这个招聘的是两个人，但是呢博士优先。
0: 是的，因为这个他们需要就是相当于是技术的带头人嘛。
1: 他负责什么内容呢？
0: 像比方说我们有一个控制总师，他主要就是要首先就是要了解我们的一个航空发动机的一个控制系统嘛，就是他自己能够带领就是我们控制部门的同事，就是比如说方案设计啊，或者是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设计，就是他要作为一个主导
1: 领头人那种感觉是吗？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专业肯定也有要求哦。
0: 是的，就是相当于像飞行器动力啊，就还有像控制工程这方面的。控制系统这些。
1: 因为你们是去年二月份过来的，那目前就是从到过来到现在有没有招到这个控制总师适合咱们企业的？
0: 完完全全的可能比较少。
1: 比较少。
0: 因为像这些的话可能那个沿海那一带可能要多一些。
1: 要多一点点吧。
0: 对，那些可能就比较。
1: 他有朋友在问说需不需要以前的工作经验？
0: 以前的工作经验？
1: 对，就比如说他可能是应届，或者是他是这个专业的，但是他没有实践。
0: 首先因为我们提到的就是像控制总师嘛，他也提到了说他要带就是作为一个带头人，那么他可能我们首先可能就需要就是5到10年的经验左右。
1: 就是需要有工作经验的。
0: 对的，
1: 应届的不行。
0: 对，但是可以从咱们的那个工程师开始做起嘛。
1: 可以从工程师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是吧？好，开饭再问，他是应届本科生，然后呢有电工证，会看图纸，会使用 CAD， 符合咱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岗位可以推荐的？
0: 其实这个主要还是得看大家的一个简历。
1: 刚刚他提到这几点，
0: 像比方说咱们结构的话，我们主要就是三维建模嘛，就是可能也要看他使用的建模的软件，就是是否熟练，然后像提到的，就像电工证这些，那我们像我们机床事业部以及机器人事业部，就我们也有就是说有电器方面的一个专业的一个需求。
1: 哦，就是还是有的，只是可能不会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
0: 对，就是可能还是具体得看一下简历。
1: 和问内江市哪里，在我们白马收费站
0: 旁边。对，
1: 旁边
0: 世贸路260号。
1: 是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详细咨询一下我们的王经理哈。然后呢，目前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大家可以截一下屏，在我们屏幕的下方有王经理这边的一个就是人事招聘的一个热线哈，大家可以打电话直接进行咨询。然后鱼在说有激光焊接工艺工程师的需求吗？这边
0: 暂时 没有，
1: 暂时没有哈。
0: 嗯，
1: 因为我们红鹰动力这边招聘的信息还蛮多的，我刚刚看了一下，我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因为有人在问到底招聘哪些工种。首先是控制总师，
0: 是的，
1: 要求是这个本科及以上博士优先。
0: 对，
1: 然后工作的经验5到10年。
0: 是的。
1: 嗯，还有飞行器设计总师，招聘人数是2人。
0: 嗯，
1: 这个差不多，我看了一下，包括你们的那个飞控总师，就是无人机方面，以及结构总师，航空发动机方面，都是要求的博士优先，本科及以上。这个方面的薪资待遇也是特别特别高，是不是？
0: 是的。
1: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就是我们具体的话差不多是25家嘛，然后具体我们得看面试，然后以及他实际的一个工作能力。
1: 嗯，也要看工作能力哈。
0: 对，
1: 他说这个岗位薪资大概，
0: 我们也上不封顶嘛，
1: 上不封顶，
0: 就
1: 是，那最低能
0: 就25家。
1: 25家年薪吗？
0: 年薪，对，年薪。
1: 嗯，在内江能听到年薪25家的，我都倒抽了一口凉气。所以你们这个要求比较，就是要求高，比如说学历和工作经验也是有原因的哈。
0: 嗯，是的。
1: 但是会不会就是说要求太高之后不太好招人？就是在内江目前这个人才市场上面。
0: 对，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大力的，就是找寻这样子的人才嘛。
1: 嗯，那有没有想过说？针对于内江目前的这个人才市场方面，有一些岗位稍微降低一下这个标准要求的，有没有想过？
0: 因为我们主要是也是搞研发的嘛，就是要确保质量，这些要过关。
1: 嗯，主要是就是咱们这个，
0: 但是我们具体
1: 产品，
0: 其实具体还是得看经验，就是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都好沟通嘛。
1: 嗯，就是还是要单独私下稍微沟通一点，比如说可能学历稍微差一点点，但是实践的经验非常的丰富以及非常优秀
0: 的，
1: 也可以是放开这个门槛的哈。
0: 嗯，
1: 所以大家也不要突然间被这个学历要求给吓到了哈。如果确实有那种老师傅他很厉害，只是可能稍微学历差那么一丢丢也是可以的哈。那个威廉说，哎，这是威廉吧？这个他说全日制本科也不好找，但是我们刚刚说的研发岗，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岗，对不对？
0: 对，
1: 生产线上有一些岗位给大家推荐的有没有？
0: 像比方说我们的一个机加工艺，还有编程这些，
1: 嗯，
0: 我们也是需要的。
1: 机加工艺和编程这一块就属于生产线上的哈。
0: 嗯，
1: 那我们的学历要求高不高呢？
0: 就是正常情况下来是本科及以上嘛，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得看经验，就是看各方面的一个能力。
1: 嗯，因为
0: 对，也不是说这个是强制性的要求。
1: 嗯，好，然后说书的再说，这个有月休吗？有夜班吗？
0: 像咱们机加工艺和编程这一块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单休的。
1: 单休？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工作时长的话就是6天10小时。
1: 6天10小时？
0: 是的。
1: 单休6天10小时，这个是白天的10小时吗？还是说
0: 就是我们一天的就是10小时嘛，
1: 1天10小时，没有夜班吧？
0: 暂时没有。
1: 暂时没有哈。
0: 嗯，
1: 然后他问生产线的话薪资待遇大概是多少？
0: 生产线的话就咱们是7000到12000。
1: 7000到12000，生产线上的。
0: 是的，是的。
1: OK。 他还有一个朋友在说哈，他说非本专业的可以应聘吗？就不是您刚提的那个航空那一块的。
0: 就像咱们说，就是如果不是本专业的话，就是咱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工作经验。
1: 嗯，应届毕业生没有经验可以参与吗？
0: 可以从咱们实习开始做起吗？
1: 哦，好 ，C 哈 ，C 回答您了，可以从实习开始做起，因为我们还是有老带新，有老师傅带的哈。包括那一次我们去到咱们企业里头实习探访，也有老师带着那个实习的小孩在旁边做，然后我们还问了一下那小哥哥，他觉得工作很愉快，然后薪资待遇方面也比较满意，他好像也是刚才毕业。就是几个月的人，他说反正就转正之后呢可能薪资会更高一些些，包括咱们的那个工作环境也挺好的。待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我们那个环境，包括我们的一些福利好不好？嗯，大家稍等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红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 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0: 02-6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刚刚呢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个四川宏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一些招聘的岗位，包括有一些详细的情况，岗位要求啊，薪资待遇啊啥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节目当中，通过视频号、抖音号、内江头条进行提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倍线电话20-16866-2121-199直接打电话。有朋友在问哈，说哎，我怎么看到你们今天招聘的一些公司信息以及岗位呢？大家可以马上拿出您的手机，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然后有一个底部有一个直播带岗的直播间，点进去之后呢，然后旁边有一个热招岗位，点进去可以看到我们最新一期的这个招聘信息，然后再点进去就看到我们四家企业公司的这个详细的东西，然后再点进去，比如说我对刚好提到的宏英动力感兴趣，那么你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哎，咱们宏英动力到底有哪些岗位需要招聘，有些什么样的一些要求。如果您对上一时段提到的微波或者是这个申通感兴趣，你也可以直接点进去看哈，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咱们的导播小姐姐已经提前把所有东西都录入进去了哈，感兴趣呢可以直接去看。那继续给大家介绍我们宏英动力方面的一些详细信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依然是我们的人事专员王美月啊，王女士。刚刚有朋友在问，他说这个生产线的薪资大概是多少呢？刚刚我们提到的研发可能稍微高一点点。
1: 就是我们的一个范围的话，就是7000到12000左右。
0: 生产线也能拿到7000到12000左右
1: 的
0: 月薪是吧？
1: 是的。
0: 那除了这个之外，比如说其他的一些
1: 福利待遇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福利待遇的话，我们这边都是包食宿的，然后我们三餐都是包的。
0: 嗯，三餐也包，食宿也是包的。OK， 他说，我们有年休没有？如果年休的话，大概多少天？
1: 年休的话，我们正常其实都是按照就是大家就是购买就是社保嘛，就咱们都是说就是1到5年就是多少多少天，就正常按国家的这个规定来发放的。
0: 明白。好，肯说康复治疗师跨专业可以报名来应聘吗？你是要应聘哪个岗位呢，亲？可能咱们这边没有办法给他提供岗位吧。
1: 嗯，是的，可能这个就不是那么合适了。
0: 哎，如果说有一天咱们公司想提高一下员工的福利待遇，专门招一个康复治疗师到我们的公司里头为员工们提供这个后勤服务保障，有没有可能？
1: 那也是可以的，到时候跟领导他们可以再沟通一下。
0: 哎，是，你可以关注一下哈，我觉得这个是有的，因为你想咱们公司有全部有研发岗位这么多，可能平时也要加班加点的干，包括生产线上，万一有一天咱们公司要招聘一个这样的人呢，对吧？来提高我们的福利待遇呢。苹果说编程是哪一方面的，可以问一下吗？是 Java 还是 C？ 这个好专业。
1: 其实像编程这一块的话，Java 和 C 就是偏计算机这方面了。我们的编程其实相当于就是机床的这种编程，就可能我们要使用 UG， 然后使用就是3-4轴的这种编程，就可能跟咱们计算机的那种编程可能有一点点的区别。
0: 何在说哈，他原来在深

0: 镇的航模公司做过十年多，他来咱们公司有没有这个优势？
1: 十年多，他就是这位先生的话，就是主要是做哪一方面的呢？
0: 哦，这个没有详细的说，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联系到咱们的王经理哈。
1: 嗯，
0: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这个安静一小会儿说工作经验优先。对，如果你工作实在是特别优秀，刚刚说的学历可以适当的稍微可以放宽一点点哈，也没有说定的那么死，但肯定这个就是要经验非常优先。然后592说，请问有没有消防控制室控制员的岗位呀？
1: 消防控制员，暂时这边还没有，
0: 暂时还没有哈。如果你想的话，你也可以登记一下下嘛，看其他的企业公司这边有没有这个需要的。开饭说工科能不能报名咱们的岗位？
1: 工科可以联系一下，
0: 可能我们岗位给理科可能提供的比较多一点点，
1: 是
0: 吧？
1: 理工科就是咱们都要，
0: 都要。
1: 对，但具体还是要看专业的情况。
0: 天强说五险一金有吗？肯定有啊。
1: 对，我们正常买的。
0: 而且我们前面招聘的那些总技师什么的，好像是13星，是不是？
1: 对。但是咱们的薪资都是13星。
0: 所有的吗？
1: 是的。
0: 研发包括生产线？
1: 是的，咱们都是13星。
0: 哦，生产线研发全部都是13星哈。别冲了说这个法定节假日会有吗？
1: 咱们法定节假日是正常放的。
0: 是正常放的。
1: 对，正常放的。
0: 还有我们刚提到年休也是有的哈。和他说他是 CNC 编程加工中心，主要加工箱体的。
1: 这个比较适合，可以私下就是咱们就是交换一下联系方式，再沟通一下。
0: 好，和您马上啊，马上截屏一下咱们的那个直播的画面，下面有王经理的联系方式。您截屏了之后呢，直接私下可以给那个王经理联系，因为刚刚在提到您的这个条件之后，我看王经理已经露出了这个非常满意的微笑，可以私下联系一下，看您适合哪一方面的这个工作哈。0913说有没有加班费？
1: 加班费我们也是有的。
0: 有加班费，就加该给的加班费是有的哈。
1: 对的。
0: 吴再问内江住宿行业相关的有没有住宿跟塑料有关的吗？目前我们这四家企业里头好像没有哎，所以您后续再关注一下我们直播带岗的其他的企业公司，可能应该会有相关方面的工作哈。他说书在问这个电气工程专业可以吗？
1: 电气工程专业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一个电机的方向。
0: 电机方向。
1: 对。
0: 然后这个薪资待遇可以给他透露一下吗？
1: 薪资待遇的话，就是咱们还是得看具体的一个面试情况嘛。然后但是我们具体也是差不多是7000左右。
0: 7000加嘛。我想问一下哈，你刚刚一直在提就是说可能要看面试的情况。面试难不难？
1: 面试的话
0: 主要是面一些什么内容？
1: 我们的技术部门就是跟大家就是单独的面试沟通嘛，就是讨论一些技术层面上的问题。
0: 就可能要考实操吗？
1: 具体得看岗位来，就是说像咱们的一个生产线上的一个工作，像什么检测呀，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的什么 CNC 编程呀、机加工艺呀这一块，就我们可能需要跟各位人选就是沟通，就是线下再实操一下，就是看一下大家的一个具体能力。但是像研发岗位这些的话，就是咱们就是可以通过线上线下面试都是可以的。
0: 我们这边要不要招行政专员？
1: 行政专员我们这边还也是招的，
0: 也是招的哈。所以草莓淘淘茶说怎么投简历，您现在不是正在我们的那个视频号吗？您退出去之后直接看一下那个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进去下面有个热招岗位投递一下，或者是您觉得方便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登记一下。最最最直接的办法其实就是我刚刚给那个何说到的，您现在就截一下图，截一下咱们王经理的那个联系方式，直接和王经理对接哈。基本上比如说您简历比较合适咱们公司的，您直接可能就进行一个面试，好，面试合格的就可以入职了，好不好？各个岗位招聘多少人呢？各个岗位就特别多，因为今天我看一下红英动力的话呢，岗位都好像还是有10-20个哈，招聘的人数也特别多。怎么去看呢？还是通过我们的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一个直播带岗的直播间，进去。

0: 去之后点一下热招岗位，再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最新一期的这个直播带岗的信息，再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四家企业公司的情况，对哪一家感兴趣，然后你再点击进去，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公司详细的一个招聘岗位，包括人数以及相关的要求。您对比一下，哎，我对哪个岗位感兴趣，或者是我的这个简历符合哪一个，然后您直接联系就可以。我跟大家说的最最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跟我们的人事专员进行一个联系哈，而且我们的王经理也把那个电话号码留在了下方的，大家可以顺手这个截一下图。那光说不练再说，老师到底需要哪一些专业的，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
1: 像专业的话，其实咱们也分就是研发和生产嘛，还有其他职能部门。像咱们研发的话，我们也分为结构控制性能。结构的话，我们主要是相对应的飞行器动力、飞行器设计，然后以及机械设计专业。然后像控制的话，咱们就可能需要硬件、软件方面的，就是咱们就是嵌入式方面的一个专业。性能的话，咱们就是像能源与动力啊，这些可能就是咱们非常符合的一个专业了。
0: 好，对。然后何说，好，我收到了，他年纪有点大，他说不知道王经理您意下如何，到底有多大，你把你的这个岁数报出来，我们帮您筛选一下下好不好。那如果他这个专业的话，刚刚他提到他可能想了解一下，您说哎，他刚刚说的是他是什么CNC 编程加工中心主要加工箱体，这个我们的年龄是卡在哪一个？
1: 大概的话就是50岁左右。
0: 50岁左右哈。
1: 对，
0: 那和我觉得你应该没超过50岁吧，可以直接跟我们的王经理联系一下哈。金奇他欧陆说有没有生物应用技术方面的岗位？
1: 因为就是暂时没有，因为我们主要是机械制造方面的。
0: 对，机械制造方面的，可能生物应用方面的，目前我们这四家企业暂时没有需要的一些岗位哈。所以刚刚问到的一些问题，刚刚我们的王经理也给大家就是回答了。如果感兴趣呢，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王经理。哆啦 A 梦没有梦说，如果是应届生的话，有没有要求？就是一定需要工作经验的要求？我们刚刚都说了。要招应届毕业生，但是呢，你都是应届毕业生了，你哪里来的这个工作经验？是不是啊？你来了之后，你符合我们可以就是师傅带嘛？
1: 对，就比方说专业对口也可以，
0: 专业对口也可以哈。对，你看你那个威廉就是他说可以去实习攒经验，对，肯定要给大家机会。进来之后，我们的老师带一带。一般咱们公司这边就是这种应届毕业生进来的话，大概实习多久就能上手？
1: 像比方说像具体咱们也是要看岗位来的嘛，就像比方说咱们生产线上就是可能一个月左右的话，可能就是也是要，因为咱们就是这个也是要通过就是我们自己部门的一个等级考试的，就是你自己觉得，就我们也没有定死，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一个月两个月然后怎么样，就是你自己只要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能够就是独立那上手了，那么你可以申请自己通就是考咱们的那个等级测试，就包括理论和实操，就你这边通过了之后，就我们也会给到就是相应的等级的一个薪资待遇的。
0: 是的哈，然后学历高一点是不是可以晋升的更快？你学历高一点肯定，比如说您学到的知识和您上手的这种实操经验可能就会稍微相对来说更快一些些哈。这个随缘说有电子智能制造专业的岗位，也是应届毕业生。
1: 电子智能制造可能不是特别合适。
0: 这个可能不是特别合适哈，但没关系，万一以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公司需要招聘的是对吧。好，今天就是我们这个鸿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要招聘的相关岗位以及要求哈，也非常感谢王经理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下。那最后还是给大家就说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到公司，相当于就是一句哎，欢迎大家来好不好。
1: 就是我们公司的话，其实对于不管是应届生还好也好，还是说咱们有经验的大家也好，就是咱们公司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一家公司。然后包括咱们的一个薪资福利以及

0: 及咱们的一个生活方面，像咱们也有自己的无人超市以及健身房，这些可能给大家提供的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的考虑我们公司。
1: 嗯，好的，如果感兴趣或者是刚好合适条件的朋友们，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王女士。再给大家三秒钟截一下图啊，三二一，好，如果觉得合适的话，直接跟我们的王经理啊进行一个联系。也非常感谢王经理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具体详细介绍了一下我们的公司以及岗位信息哈。那最后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嗯，好的，嗯，大家再见。
1: 好的，也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频率以及我们的直播的这些直播间哈。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业田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好工作只等你来。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直播带岗走进1027直播间网络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呢，有4家企业走进我们1027直播间，为大家提供这个岗位信息，分别是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四川红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也带来了很多的岗位信息以及这个要求哈。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直播带岗的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投递您的一个简历，同时也可以在这里看一下咱们这个公司到底都有哪些岗位以及相关的要求，因为确实部分的公司哈招聘的岗位的信息呢是特别特别多的，比如说招聘的那个刚刚提到的红鹰动力，他们要招聘几十个岗位，要求呢也详细的写在里头的，大家感兴趣可以这。

0: 关注一下下。接下来呢，有请到的是我们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欢迎我们的这个人事专员哈。那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啊，是一位非常帅气的小哥哥啊，王宇，王经理，你好。
1: 大家好。
0: 大家，您帮我开一下话筒，您是不是没开话筒？

0: 承接一些像百度、阿里、腾讯这种大厂的一些数据标注的项目。
1: 嗯，数据标注的项目，地图。
0: 对，它包含不限于地图，比如说我们现在内江的话，主要就是我们的百度地图方面的。
1: 嗯，就是比如说哪个路段有些什么样的一些路标，走哪儿啊，转弯啥的，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那个地图。
0: 对，就你在地图上能用到的所有的都是我们制作的。
1: 制作的？这咋制作？先去搜集信息吗？
0: 它是这样的，一般你们可能大家会在路上看到一种车，当然很少哈，
1: 嗯，
0: 就它是一种那一种怎么说呢，采集车，它上面有一个圆球在那一直转转转。
1: 哦，
0: 对，它就采集这些信息，然后我们根据它这种采集回来的信息进行一些相关的标注、绘制、修改等等的。
1: 啊，我你知道我刚开始以为是啥吗？我以为是人走路。
0: 嗯，不会啊，我们都是办公室坐班哈，不出去的。
1: 我以为我得，比如说我进入这个公司，我要去标注，我得走这条路走到底，然后详细的介绍，哎，这是路边有啥啥啥，然后到哪个地方要转弯。哦，还是我们刚刚说的采集车这种嘛，然后采集回去之后，那我们招聘的岗位有哪些？
0: 岗位的话，主要现在就是我们的数据标注专员这个。嗯，
1: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采集车，
0: 不是采集车，就是说是我们做的工作。
1: 嗯，
0: 数据标注它是做的采集回来的东西不需要我们出去采集哈，采集是另有人员、另有专业的人员负责。
1: 嗯，就另外的专业的人员去把这个采集回来、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做一个标注。那具体标注些什么东西呢？
0: 它就很多了，一些二 D、三 D 的，比如说车道线，
1: 嗯，
0: 路边的标识，
1: 嗯，
0: 还有一些我们的图片。
1: 哦，图片，这都需要我们标注、
0: 嗯。
1: 那这个要求要搞个什么？比如说，就是清楚什么什么软件之类的，有没有？
0: 其实暂时是不限这些的。我们有一些专业的培训，当然，如果是计算机相关专业，以及我们的工程测量相关专业，
1: 就最好，
0: 对，更适合。
1: 学历要求方面，高不高？
0: 嗯，也分为两组哈。就刚才我们说的这百度地图属于智驾岗位信息，
1: 嗯，
0: 这种的话学历要求其实不是很高，就大专及其以上。
1: 嗯，另外一种呢？
0: 另外一种它也是数据标注类型，它属于大模型的标注。
1: 嗯，
0: 这个，
1: 大模型。
0: 嗯，大模型的话，它相专业就需要相对口一些，比如说一些、
1: 嗯、
0: 汉语言文学，
1: 嗯，
0: 一些学科类标注啊，比如说我们的数学、物理这种。
1: 哦、
0: 对，甚至还有一些美学。
1: 嗯，
0: 对，它一个数据标注，它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一种称呼哈，它里面就可以分为很多细小的。
1: 嗯，
0: 对。
1: 好，有一位朋友林宪宇，他说了一个我觉得有一点开玩笑，他说数据标注是不是就是计算机螺丝工？
0: 有些人会把这种戏称为什么我们的电子螺丝啊，其实它不是这样子的。嗯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大模型标注哈，
1: 嗯，
0: 就有些如果你不是相关专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比如说我们汉语言文学，它必须要有一些较好的文字功底，
1: 对，
0: 还有一些我们的这物理呀、学科，甚至是医学类标注，
1: 嗯，
0: 它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
1: 是的，
0: 像我们在招的大模型标注，就本科起步，甚至如果是医学类的话，甚至要硕士、博士起步，是这种。
1: 哦，就相当于就是说这个不同的岗位你负责的内容板块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
0: 对，
1: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啥，不能够笼统的说我就只知道什么什么专业的、
0: 嗯、
1: 然后你就负责什么什么东西。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稍微这个条件符合的话，还得跟您具体的详谈。
0: 是的，
1: 详谈才可以、
0: 嗯、
1: 也不能说我一进来我就要做哪个岗位你就合适，那进来的话我可能就会是不是有个很长的实习期。
0: 嗯，
1: 按您这个说法有没有特别长？
0: 也分项目，它有些项目比较简单，比如说培训3-5天，有些培训2个星期、
1: 嗯、
0: 有些培训1个月。
1: 哦，也是分项目的哈。
0: 对，难易程度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那我们提到的这个 AI 数据标注的训练师，我们公司这边是要招聘50人，所以这个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0: 嗯，
1: 对吧？然后年龄的话，我看您提供的是28岁以内，这个是基于什么考虑呢？是需要很强的体力，还是说脑瓜子稍微灵活一点点？
0: 其实给我的感觉哈，就像我们已经招聘很多人了、
1: 嗯、
0: 就确实哈，有些他对于年轻人可能更友好一些，因为他需要长期的久坐，就面对电脑。
1: 哦， 我明白。

0: 明白了，稍微像我们这种上了年纪一点的，颈椎也出问题，腰椎也出问题。
1: 对，
0: 啊，所以你们要求是28岁以内。那薪资待遇的话，
1: 这个也可以放宽的，也看情况，因为我们在招的也有35的。
0: 对，有人开玩笑说：“哎呀，完了，硕士毕业还来不到，年纪大了。”你硕士毕业了，可能你会有其他的，比如说专业更对口的，对吧？
1: 嗯。
0: 如果你真的是硕士毕业，你要来到咱们公司，那你就不可能做这个数据标志训练师了，对不对？
1: 对啊。
0: 就可能做刚刚提到什么大模型之类的去了。
1: 对，这肯定的，不可能浪费一个硕士在普通的一线岗位。
0: 嗯、对对对。好，那个天桥说说，他说，请问我们这边有没有夜班呢？
1: 没有，朝九晚六，
0: 朝九晚六，
1: 对，白班，纯白班哈，
0: 纯白班，朝九晚六，中间中午是
1: 一个小时，
0: 12点，
1: 到
0: 1点休息。哦，那还是可以啊，尤其是对于那种不太喜欢上晚班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1: 对，我们没有夜班。
0: 那你这个周末是单休、双休还是月休还是？
1: 周日休就单休嘛。
0: 就是单休，周日休。
1: 对，节假日也是正常休的。
0: 哦，也有这个年休。
1: 嗯，有。
0: 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不想上那种夜班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哈。林建宇说这个计算机硕士，你刚刚说的你想去做研发，我们刚说的嘛，不可能把你留在这个生产这一块，
1: 对，
0: 肯定是要往上层级别的走哈，不管你是在哪个都是这样的哈。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咨询一下下。另外的话呢，我们这边也要招那个行政人事专员，这个就跟您工作是一样的了吗？
1: 对，我们丽江就建立起来就需要的基础性事务比较多。
0: 嗯，
1: 就
0: 平时主要是负责哪些方面的呢？
1: 嗯，负责事务比较杂，行政嘛，人事。
0: 嗯，
1: 就我们宿舍的一些问题，就一些办公用品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就或者一些接待。
0: 嗯，
1: 对，
0: 这个就相当于行政后勤这一块了，是吧？
1: 嗯，这个我们也要求啊，就最后还是本科学历。
0: 要求是本科学历了。
1: 对，
0: 专业呢？
1: 专业的话，肯定是人力资源相关最好。
0: 人力资源相关最好，那汉语言文学这啥的也可以吧？
1: 也可以的。
0: 好，就包括我们刚提到的这个，也是朝九晚六，对不对？
1: 对对。
0: 哦，人事专员也是朝九晚六。
1: 嗯，肯定的。
0: 嗯，双休还是单休还是月休？
1: 目前是单休，后面会改成一个大小休。
0: 大小休，目前是单休哈，相当于就是训练师和人事专员休息都差不多。那薪资待遇的话，相当于这个会不会比一线要低一点点？
1: 嗯，我们的人事专员是其实比一线的是要稍微高一点点的。
0: 哦，要高一点点的，因为我们的学历要求要高一些些哈。
1: 对，
0: 本科及以上。那应届毕业生的话合不合适？
1: 嗯，合适的。
0: 合适。
1: 也欢迎我们二七届的就还在校的需要实习的同学，也欢迎我们26届就这种应届毕业生哈。
0: 嗯，在校的学生也可以来进行实习，比如说大四的学生吗？您的意思是？
1: 对，但是最好是实习半年级以上哈。
0: 最好是实习半年级以上哈。所以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呢，直接联系到我们这边，我们的这个热线就是下面有一个专门我们人事专员的联系方式哈，不是说我们节目的人事专员的，我们的王宇王经理，这个15708134621直接可以联系到您的哈，到时候呢您就可以截一个屏，然后感兴趣的话直接跟我们的王经理对接一下，人事专员也好，还是刚刚这个数据标注师也好，都可以详细的进行一个咨询。
2: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好工作只等你来。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工作值得你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企业有四家，刚刚呢给大家详细介绍了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四川红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现在正在我们直播间的是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的人事专员王经理。刚刚也给大家说到，我们这次公司呢招聘的主要是两个岗位，第一个岗位就是 AI 数据标注训练师，以及我们的行政人事专员。苹果也在说这个人事专员的岗位是个什么呢？刚刚我们也介绍一下具体负责什么，包括薪资待遇是怎么样的。那这边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公司的地点在哪儿吗？
2: 他在内江市市中区。
1: 不好意思，刚刚没打开话筒。
2: 他在那个内江市市中区万里大道新经济产业园，直接搜这个新经济产业园这几个字都能搜到的。
1: 就是在乐贤下面是吧？
2: 对对对。
1: 那比如说有其他地方的朋友，我们三线的稍微远一点的，或是离我们这个公司稍微远一点点的，有没有就是这个住宿包住宿这一块的福利？
2: 我们没有包这个住宿啊，但是我们和政府单位有一个谈了一个合作的，它是很便宜的，一两百一个月。
1: 哦，就提供这样的一个住宿条件嘛。
2: 他步行的话只需要5分钟就到我们公司了。
1: 对，你看刚好苹果说，我看之前的视频里面有住宿内容是包住宿嘛，我们这边不包住宿，但是我们有一个那种提供大概就是比较低的一两百块钱的这种住宿的，就在你们公司附近是不是？
2: 对，5分钟的路程。
1: 哦，5分钟的路程哈，这个是就是比较低的价格了，给大家提供到的。那请问餐食呢？因为我觉得好多人找工作其实真的有，这边有吗？
2: 我们这边就没有像一些工厂啊，就这个行业哈，它其实都是没有包我们的吃住的。
1: 哦，就是本身我们这个行业
2: 是的
1: 相关的，只要跟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公司，它都没有包吃住。
2: 这个是可以确定的
1: 啊，就可以确定，因为找这个朝九晚六嘛，早上9点上班，下午6点。下班中间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可能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哈。所以大家如果介意的话呢，可以自己考虑一下。但是呢，我觉得真的，尤其是不太想上晚班的，觉得难得熬夜的那种，
2: 对，
1: 是真的很适合。而且我们这边那个数据标注师的学历要求也不是特别高，反正大专就可以哈。有朋友在问，他说又是大专这种可以来公司吗？
2: 可以，因为我们前期提供一个培训的。只不过要考虑一下自己这个情况哈。
1: 对。
2: 毕竟是长期面对我们的电脑，然后
1: 坐班。
2: 坐着。
1: 那我其实累了，我不是啥，我还是可以走动一下嘛。
2: 这肯定的。
1: 没有一个监控怼着我说啊，那你今天就必须得做够怎么做嘛。就是把自己手头工作做一下，只是说可能做的时间要多一些，因为首要干这个刚刚提到的一些标注的工作内容。
2: 对，因为我提醒这一点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有过往的同学哈，他就说觉得自己啊坐久了就身体不舒服，还有说自己眼睛也不舒服，就这种情况，所以说我提醒大家要考虑一下这个
1: 坐班的
2: 性质，
1: 工作性质，长期面对电脑，然后坐的时间会久一些些，所以我们也把年龄控制在28岁以内。
2: 对。这个原因的
1: 啊，苹果说那加班的情况有吗？是到点就下班？比如说到6点了，我掐一秒我都算多，我马上就走了。
2: 他也会有加班，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个项目交付的时候，他加班的话，后面可以算我们的加班的绩效，也可以算成我们的调休。
1: 啊，就是要么就补时间来休息，要么就给我补钱。
2: 对，
1: 加班绩效这个有两个选择，就是我想选哪一个就选哪一个哈。
2: 是的。
1: 说这个工作强度大不大？
2: 也分项目，
1: 也分
2: 时间段周期，它难的可能有些时候会大一些，当然也分一个习惯性问题哈。因为目前的话，感觉就是一些男孩子可能
1: 更能适应一些些。
2: 对，因为他本身也打游戏嘛，男孩子。对。
1: 那岂不是说，长期面对电脑，这个有一部分打游戏的朋友，他可能更做的久一些。
2: 对。
1: 但是你这内容不一样，打游戏那不一样，工作又不一样，这。可能会稍微有优势一点点，是吧？
2: 对。
1: 然后漫步者说，九类人员有哪些？什么九类人员？你在哪里看到什么信息？

0: 啊，今天我们这个易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我们的人事专员啊，我们的王经理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缺口比较大的就是 AI 数据标注训练师，是大量招聘的，然后行政人事专员的话呢只招一个，
1: 对，
0: 所以大家看哪一个感兴趣或者是您的条件比较符合的话，可以马上看我们直播画面的截图啊，我们王经理的那个联系方式是在下面有标注出来的，大家可以迅速的截一下图，感兴趣或者是还有什么要详细咨询的，你比如说这个标注里头到底是啥项目呀，什么大数据模型啊，你想要详细的了解对接的，直接可以联系到王经理哈，因为我们节目内容是这个比较有限的哈。他说还有说出他再问他说这个每天有规定的工作任务吗？
1: 他会有一个规定的量，但是也不要担心哈，正常做都能完成的，这个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
0: 对对，他怕万一比如说今天我必须要标注实处啊或怎么样，我完成不了，走不了，下不了班儿，这就是有，但基本上都能够完成。
1: 对，
0: 林宪宇说无责底薪有多少？
1: 底薪啊，我们这个是属于一种它日薪制，就累计一个月，底薪加绩效的模式，就底薪一百一天，
0: 一百一天，
1: 对，底薪加绩效的模式，
0: 就是无责，它是无责底薪，就是一百一天嘛。
1: 这个只是我们一些基础的这些质价岗位的标注啊，像我们的这种大模型的标注的话，它的底薪是150到400。
0: 那大模型的这种项目平时接的多不多？
1: 目前的话是个位数的项目。
0: 我们
1: 目前招有内师院、内江师院的同学在做这个项目。
0: 内江师院的有同学在做。
1: 本科的同学，对，比较匹配的这个专业。
0: 就说如果你入职了，你也不要担心说这种比较多，就经常加班加点的干，非常的紧急的，可能稍微没有那么多哈。平时就做的就是我们刚提到的，给那些什么地图啊，给这些公司提供一些这个数据的东西，像那种大模型稍微难一点的项目相对来说比较少，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0: 好。然后那个我们的王经理还有没有就是需要就是给我们比如说现在很多有求职意向的朋友们介绍的或者是说一点点吸引他们的东西？
1: 就这样的，因为我们公司是在之前是在绵阳自贡，它都有成熟的基地哈，现在自贡就隔壁嘛，最近的城市，
0: 对，
1: 就有个100来人，内江的话就现在在一个发展阶段，所以说它的晋升是比较宽广的，
0: 这个还是非常诱人的。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26届的同学，他已经在做这个小组长了，小组长肯定是要比我们的一线的薪资要高的，就这样，
0: 就是应届毕业生。
1: 对，
0: 他已经在做小组长了，那也就是意味着他可能在大四的时候就开始实习。
1: 对，他有些同学是在已经是属于一个还是在学生的身份，都已经是做我们的小组长了，
0: 就是熟手了。
1: 对，
0: 然后他后期可能还会往上再晋升。
1: 对，我们晋升方向的话就是分为管我们的项目，就组长、主管，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培训师，还有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其实大模型一些相关岗位，毕竟它的那个日薪单价它会更高一些。
0: 是，
1: 就你一线做得好，后面你是可以去转到这种方面的。经过我们的培训之后可以转的。对，就
0: 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进入管理层？
1: 可以的，
0: 可以的，很优秀的是可以的，然后好，有人在问说，来这边实习的话有补助没有？
1: 实习发工资的呀。工资跟补助应该是一个意思吧？
0: 对，就是实习工资嘛，就是
1: 有
0: 的嘛，不是那种免费的劳动力吗？
1: 不是啊，我们跟其实我们这个实习生跟我们的社招生，其实它属于同工同酬，这个行业就是说，或者是我们公司这个岗位啊，最公平的一点就是说，不管你实习社招做多少有多少，对，
0: 就是按劳分配嘛。
1: 多劳多得。
0: 对，平淡如前说他刚进直播间，他问一下这个实习生大专的行不行？行，
1: 可以。
0: 咋不行？我们的招聘对吧 ？AI 数据标注训练师就是大专级以上就可以，只要你熟悉电脑基本操作，你可以就是长期面对这个电脑做相关的工作，还就是能做的，能做得下来，可以长期久坐哈。都可以来到我们这边进行一个求职，大家再一次给3秒钟哈，截一下图，记一下我们王经理的联系方式，下方有那个名片，大家可以截图一下，有具体的其他的想要咨询的，直接可以联系到我们的王经理。除了牛肚说公司地址在哪儿，在我们乐贤大道那边，应该是乐贤

0: 街道那边万里大道，就是那个新经济产业园，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就在那个地方哈。其实搜索我们公司的名字应该也能导航得到哈，
1: 能导航到。
0: 嗯嗯，所以大家赶紧截一下我们的王经理的联系方式哈。那也非常非常感谢王经理来的节目当中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招聘岗位的信息。那最后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嗯，再见。

好的，再一次感谢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四家企业的人事专员能够走进一链去直播间，给大家提供以及介绍这些岗位信息哈。如果收听以及收看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对以上的几家企业包括有一些岗位感兴趣，或者您觉得哎我很适合，都可以进行一个求职登记哈。我们的方式呢也非常非常的多，包括也给大家就是提供了时间哈，截图了我们以上四家企业的人事专员的联系方式，下来有机会的话呢，您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人事专员进行一个互动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心仪的岗位。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各位朋友们再见。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1: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0: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2: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3: 真的吗？
2: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1: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4: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四，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平台赋能具创新，内江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根基；
7: 2026年二季度金融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
6: 产融联动聚合力，内江高新区签下6个硬核项目；
7: 内江黑猪拿下绿色食品认证，全链升级擦亮国字号招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内江融媒记者邓婉磊报道，近日记者走进内江市大数据中心、内江集成电路联合实验室、川渝电子信息中视平台等科创载体，眼前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创新景象。干净整洁的机房内设备稳定运行，实验室内科研人员专心调试参数、开展攻关，中视车间里生产线有序迭代测试，各类科创平台高效运转，持续为内江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先看数据底座，作为全省首批数据标注基地试点，依托一体化数据平台，内江全面打通国省市三级纵向数据通道，全市累计归集各类数据超40亿条，政务数据应汇净汇覆盖率突破95%，这些海量精准的数据资源就是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的超级养料，为智慧场景落地和产业创新应用提供了硬核支撑。
7: 再看产学研协同，内江半导体行业协会已集聚35家优质企业，常态化开展资源对接、政策宣讲，让企业抱团发展。电子科技大学与内江共建的联合实验室里，科研团队和企业并肩攻关产业前沿技术，概念验证中心紧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关键领域，突破技术瓶颈，构建起从科研到产业的良性创新生态。
6: 成果转化方面，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中视平台

0: 台，已落地优质产业项目五个，孵化科技企业三家，研发新技术新产品三项，获得专利六项。新技术在这里完成样品测试，工艺优化，直接走向市场，真正打通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关键通道。从数据到研发，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内江的科创链条环环相扣，正让人工智能产业跑出加速度。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7月30号，2026年2季度金融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传达贯彻近期中省财经政策精神，安排部署下部财经重点工作，协调企业融资相关事宜。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薛学申指出，总体来看，上半年全市金融运行平稳向好，信贷投放稳步扩容，重点领域金融保障持续加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以来，中央省委密集部署金融重点工作，要把握政策窗口机遇，紧密结合我市产业基础、项目布局、企业需求，把宏观政策细化为符合内江实际的具体操作举措，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信贷增量。要压实工作责任，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确保各项部署渐行渐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支撑。
0: 本台消息，7月30号，内江高新区举行产融联动兴业高新项目对接活动，与6家深耕智慧养老、半导体精密制造、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领域的科创企业及金融机构达成合作。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活动并见证。今年以来，内江先后出台电子信息产业三年行动方案、纳9条、支持科创10条等系列产业扶持政策，举办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场景发布对接大会、纳电产业生态大会、科产融合对接会、省级基金对接会，签约引进一大批强链、补链、沿链优质项目。本次活动落地项目产业层次高，声通科技 AI 智能终端制造基地暨产业服务平台项目、宁盛半导体测试装备精密部件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举度人工智能训练模型及应用基地项目、华瑞制造智能移动式复合机器人基地项目，将为内江高新区引发数字经济、半导体精密制造、具身智能、高端工业机器人赛道注入前沿科创动能。现场同步与华西证券、乐山市商业银行合作两个金融类项目，通过资本赋能，为高新产业发展引入多元金融活水，助力全区产业提质升级、集群发展。企业代表表示，企业将以此次活动为崭新起点，严格落实协议各项约定，深耕内江，服务内江，携手共绘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本台消息，7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开门立法，在条例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推动工作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实效。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以优良作风保障和推动人大工作创新发展。
0: 本台消息，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8届第87次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用习近平党建思想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动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在内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主动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工作服务内江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精心组织协商议政，提出有价值、有分量、可操作的意见建议，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从严加强自身建设，教育引导政协干部和委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黑猪双喜临门，云顶土内江黑猪鲜肉、冰鲜肉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同时登上畜牧权威期刊《猪业科学》封面，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内江黑猪凭什么出彩？底气来自2000多年的驯养历史和独有的珍贵种质基因。作为全国首批、四川首个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的地方猪种，内江黑猪稳居中国四大名猪之列。种业是产业的命脉，内江建成2个国家级保种场、6座扩繁种猪场，每年可供纯种种猪1.8万头，从源头稳住种源纯度。目前全市已建成标准化种养循环规模养殖场145个，年出栏产能突破40万头，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53.3亿元，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猪。从卖生猪到卖品牌，内江黑猪正加速转型，依托绿色食品研发创新中心，已开发川菜成品、预制菜肴、风味肉制品等48款产品，产业附加值大幅提升。品牌方面，内江通过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培育10余个特色子品牌，并推进百城千店市场拓展行动，让内江黑猪肉走出四川，走向全国，成为高端优质猪肉的金字招牌。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内江东兴区田家镇万年村第2届万年农业杯蒜王争霸赛火热开赛，当地种植能手同台竞技，集中展示紫皮大蒜提质增效新成果。本次赛事由万年村党总支部主办，区农业农村局等单位协办，吸引了村内合作社、家庭农场和零散种植户踊跃参与。参赛农户各选10头优质大蒜参品，经称重、尺寸对比综合打分，村民李中华选送的蒜头蝉联蒜王。全场共有8户种植户的参品蒜头重量突破800克，优质高产蒜头数量明显增多。赛事结束后，田间擂台直接变身农技课堂，市农科院专家讲解大蒜管护关键技术，本土蒜协负责人分享品牌培育思路，蒜王现场传授绿色防控实操经验，为农户送上可复制的种植妙招。这场赛事既是农技比拼，也是村规民约鼓励农户参与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举办特色农事活动，擦亮了本土蒜品名片，为乡村振兴夯实产业根基。
1: 本台消息，81建军节来临之际，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中石化内江分公司更新拥军优待项目清单，推出实实在在的专属福利，为全市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及三属群体送上暖心礼遇。本次优待内容分为常态化固定礼遇与81节日专项福利。常态化阶段，符合条件对象每月可获赠满200减10汽油通用券、满200减15高标号汽油券各一张，连续发放11个月。建军节当日，在全省中石化所属站点加油，享受每升1元的节日专属立减优惠。这一举措进一步拓宽了内江拥军优待的覆盖范围，让优抚对象享受到10打10的便利与实惠。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 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

0: 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

0: 话2198315。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thousand tales。
1: 好的，明天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有好撒类天增好制造。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7月31号，哎呀，晃眼一瞬间啊，这个七月呢也是过得特别快。你看，一瞬间就七月的最后一天了，而且是今天是一个周五，特别快乐啊！我看到很多同事说，终于又到我休假的时间了，那可太开心了。我想问一下，哪些人现在已经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了，就已经逃离了自己的工位？当然呢，出行之前也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就是你出行的那个目的地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那首先呢，还是跟大家来关注到内江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关注到明天内江呢23到29度，哇，终于下了30出头的一个天气了，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再凉爽一丢丢。但值得注意的是，明天会有阵雨啊，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是优的状态。再来关注到后天呢，22到28摄氏度，阵雨，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依然是优。哇，我觉得太舒服了，感可能是真的知道大家要集中着这种休假了吧，所以就是空气呀也变好了，然后呢这个天气呢温度呢也要舒适了很多。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准备在接下来的这个假期生活当中，或者是两天周末假期当中，去哪儿玩，吃什么，有什么样的安排？那说我自己的话，怎么说呢？一半是快乐，一半是怎么说？勤奋。快乐的是，终于可以再休一天了。勤奋这个词只能用在工作当中啊，非常努力。其实我知道的话，像七月底或者是八月初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一件事情会感到特别快乐，就是煎裙子。哎，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剪菌子的快乐呢？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啊，参与到节目互动。参与节目互动呢，就有机会拿走我们的节目专属好礼。今天我们要送出啥子？哎，今天星期五了嘛，是不是？熟知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通过我们的惯例呢，星期五的话不出意外，应该是要送良品简装。四菜一汤，来瓶煎装嘛，小瓶的煎装，浓缩的都是精华，送出的都是爱意。非常开心啊，今天又是一个人上节目。我也不知道这一周我们这档节目啊，就是有哪天，好像就只有昨天是两个人在上节目吧。哎，前两天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大事情？就是省运会的闭幕式在我们内江举行的哈。然后呢，我就看到四川文旅厅就发布了一条那个推文，说的是为咱们内江心动101次。我觉得远远不够，可以再心动久一点。确实最近有很多朋友，像很多外地的朋友啊，什么亲戚啊，可能也很久没回来了，他都在问说现在内江变化大不大哟，嘎看到内江最近上新闻的频次还挺多嘞，哎，都是一些比较好的消息，什么文旅变得势头向好了呀，来内江吃面的人越来越多了呀。确实是这样的哈，你要光说到这一次的这个森运会，从广安开幕式的红色文脉到宜宾赛区的三江风光，省运会呢也渐渐走到了闭幕式填城内江，也不是渐渐走到就这个事情就已经落幕了。但是呢，走到内江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

0: 大家来品尝我们内江的美食啊，然后看看内江的美女啊、帅哥呀，感受一下内江的人文，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啊。虽然说我晓得很多内江的朋友最近可能会想到在外地去避下暑，但是很多不，比如说哈，在其他城市生活的朋友就会想说，哎，我没有去过内江，我也想来一下内江。确实哈，咱们内江呢，属于四川南部的一座城市哈。集有了大千古里的笔墨诗意，也有着满城萦绕着清甜气息的甜城韵味。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来跟大家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分享一下咱们内江的美食有哪些啊，星期五啦适合吃什么样的美食，适合去抄什么样的馆子，适合在家里做什么样的新鲜菜。哎，但是今天呢我们言外之意我们要讲一下关于捡菌子的快乐的这件事情哈、你们曾经在哪些地方去捡过菌子？哎，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前段时间我婆婆妈哈也是在朋友圈看到别人去捡了菌子，说的是我看到别个捡菌子好安逸哦，捡了以后别想，我说哪个有那么凶？她说我也要去，我说那你去嘛。他说那我们一起去，就相当于有人帮他开车噻，有人帮他一起引路噻。我说我不去，我要睡懒觉，就好不容易盼了一个周末来了啊。他说我们都带到玩儿去嘛，让玩儿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清新空气。我心里想这个天气也不是好新鲜吧，可能大早上起来这个汗流浃背的感觉也不是很舒服，还不如躺在家里睡个懒觉。结果你知道在哪里捡的吗？就在我们内江的那个苍巴山森林公园。确实我看了朋友圈哈、他给我看那个朋友圈也确实是很震撼。包括我朋友圈有一位搞那个艺术的老师，他很厉害。我说你在哪里去捡那么多？苍巴山森林公园的。我说你浪子捡那么多咧？他说嘞，早期的鸟儿有虫吃，早期的人儿也有菌子捡。我说你好多年钟钱嘛。我心里想的是六七点钟应该就挺早的了，毕竟我婆婆妈是九点多才出的门。结果呢人家来一句我两点过就已经出门了，拿起了我的电筒。我心里还是会有点瑟瑟发抖嘛。很多人都说捡菌子的快乐我可以拥有，但是呢捡菌子的风险我不想承担。怎么说呢，因为到晚上会有一些动物会出没，所以呢还是会有点可怕哈。快乐确实是快乐，只要你没遇到那些东西你还确实是很快乐的。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哈，你是在哪些地方去体验到了捡菌子的快乐的。接下来呢要进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 227-1999。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时段内江城区各桥梁车辆有序通行，各条道路通行顺畅。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近日，内江高新区高桥街道长安社区内气氛热烈，30组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儿童亲子家庭齐聚一堂，参与儿童交通安全专题宣讲活动，在实景模拟互动问答中学习出行避险知识，筑牢暑期未成年人安全防线。活动现场社工依托 PPT 真实事故案例开展授课，围绕红绿灯、斑马线、车辆盲区等核心知识点逐一讲解，明确未满12周岁禁止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等法律规定，重点普及一盔一带、乘车不将头手探出窗外、独自乘车应急处置等实用安全知识。不少家长现场提出日常接送途中遇到的出行难题，社工逐一细致答疑。课堂上铺设斑马线、红绿灯贴纸模拟通行场景，搭配安全头盔、泡沫道具开展实景实操演练。孩子们分组上前体验规范过街、正确佩戴安全头盔等，社工及时纠正危险行为，直观展示各类出行安全隐患。知识问答环节气氛热烈，现场不时响起欢声笑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早日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观

0: Love Dance。
1: 对对，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了，明天下午的5:55，一首非常经典的好歌，听完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算力天秤好吃在，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刚刚我说了嘛，参与节目互动呢，就有机会拿走我们的好礼。结果呢，魔法师弟弟就说：“金鱼是不是要把杨哥当礼品送了？所以直播间只有一个人，不是因为他翘班，所以只有我一个人。你知道这样节目最容易干什么吗？造谣，但是不是我，是高阳本人，是一个非常喜欢造谣的人。所以今天正好他不在，造造他的谣也不是不可以。关键是今天好像不是在造谣。开个玩笑啊！那今天呢，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就关于四川人，也可以说是全国人民嘛，干，有一半的夏天的快乐呢，不仅是在空调房里吃着西瓜，然后刷着短剧，还有一半的快乐，可能是在下雨之后来自于煎菌子这件事情。刚不是跟大家说了吗，这一周末啊，反正内江呢是要下雨的，反正但凡你停一下，嘎，只要四川人一到夏天，你停到了连下了两场雨，哎呦，我跟你讲，我们四川的 DNA 又开始动了，你知道会变成什么样的吗？场景就是一波人呢会说天气太热了，太闷了，想吹空调啊。那另外一波人呢就会一直在期盼说，这个雨山里头到底停没得哦，只有我们进山去捡菌子。真的跟大家讲了哈，这个夏天的最大的奢侈品不是奶茶也不是火锅，真的是刚从土里冒出来的新鲜野菌子啊。而且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为啥子现在的大人小娃儿年轻人叔叔娘娘啊全员痴迷捡菌子这件事情。你知道去年夏天我跟我朋友跨越听灸了一段时间，花了来回将近2000块钱，去了一趟那个九寨沟，然后最大

他快乐不是去见证九寨沟的美，是为了去松潘捡菌子。结果他连下两天雨，什么都没捡到，灰溜溜的回来了。但是呢，不得不说哈，在出发之前呢，大家所有人都是很期盼说，哎呀，我今天哎要啷子穿搭噶，我要带上我的通通鞋，我带上我的雨衣，好，为了把自己包裹好一点嘛，然后就全副武装，在自己的这个箱子头裹满了的各种工具，反正差生文具多，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也是体现了淋漓尽致的。但是最后哎，啥子没见到的时候，灰溜溜的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哎，还是要留点遗憾嘛，可能才会对于这场旅行来讲是完整的，但是又回到说，哎，我一下子现在的圈圈喜欢捡菌子这件事情，因为吃菌子是嘴巴的快乐，捡菌子是灵魂的治愈啊。很多朋友在讲，上班赚钱真的是很累，累的是啥呢？累的是身体。但是进山捡菌子是虚名的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很多外地人可能不怎么能够听得懂哈，就是不就是捡过菌子吗？超市买得到，市场买得到，你们非要满山遍野钻草丛村儿、踩泥巴、钻树林那儿，图啥子嘛？来吧，我告诉你图什么。反正我作为一个四川人哈，还包括像哎云贵两个地方，云贵川嘛，都可以这样子讲哈。为什么要捡菌子？统一回答你，买来的菌子叫食材，捡来的菌子叫缘分。所以说那种感觉真的是太上头了。雨后呢，你想一想，山林里边凉飕飕的，哇，终于逃离了40度的内江。哎，上周我就是这样想的，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终于逃离了40度的内江，去体验山里的快乐。山里确实挺快乐的，下雨的时候你会觉得不仅快乐，还很惶恐。然后你再想一想哈，你幻想一下那种感觉，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星期出去不到嘞，雨后啊，这个山林里边凉飕飕的，空气清新的跟洗肺一样哈，你低头一看，一扒，哇，天哪，这个松针底下。

0: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梅江交流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泠大桥车头环行，新八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中央路以及天津街路段、民族路路段、捷星花园路段、交通路上南街正常通行，环城路南环路路段严重拥堵，秋沙嘴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双东路角木林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泠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正常通行，大千路车多缓行，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东中心路路段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红牌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5: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9: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0: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万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景业奔驰 4S 店2216666。
1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

0: 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今天下午的6:0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有好撒嘞，天增好吃在，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这个周五的下午啊，下班的时间呢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畅快，为什么呢？看到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啊，终于不是丧气这样的一个啊，在愁眉苦脸的样子在大家面前出现了啊。毕竟嘛，国有国的事情要干，比如说国有国的那个旅行目的地要奔赴啊。我知道这个七月底了嘛，八月初了嘛，很多朋友最快乐的事情无非就是去各个地方捡一场快乐的菌子。但所要捐菌这件事情，我觉得全国的版图当中真的会划分梯队啊！你比如说全国捡菌子的第一梯队毋庸置疑，我觉得这个东西王者段位必须是要颁给云南的。就换句话来讲，云南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云南的雨哈，它真的不是叫下雨，是在大地在发火。你有没有发现，对于云南人来讲，每年的6月到9月，只要这个雨水一到位哈，山上直接就是疯狂的长菌子。你比如说啊，你盘都盘点不过来。之前不是有一首很火的歌吗？红山山马白干干，反正你不要去乱捡。啥子鸡枞菌啊、牛肝菌啊、青头菌、奶浆菌、剑手青，轮番上线。对外地人来讲，就只有说一个词，叫哇，云南的菌子好多呀。可是你知道云南人怎么说吗？山上多的你想都不想捡。所以你觉得是不是真的老天爷赏饭吃哈？当然了，云贵川不分家嘛，干哎，分的还是要分一下。但是你比如说在这个要划分梯队的时候，他就要分一下了噻。贵州我觉得算是捡菌子的第二梯队了哈。贵州是一个非常适合新手小白捡菌子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不用爬险山，不用去钻密林，山坡平平坦坦，雨后个两三天，干满山的啥子黄丝菌啊、紫花菌啊给你扑起。新手去绝对不空军，人人都有收获，主打的是一个温柔简菌自由。当然呢，在这个捡菌子的版图当中，我觉得我们四川也不要输。为什么呢？四川捡菌子其实换一种那种思维，主打一个遍地开花，随机性给你拉满哈。像小马子雷江啊、自贡啊、乐山啊、嘎雅安、宜宾、川西山林，一场雨之后，我跟你讲不得了哈，山林里全是惊喜。前几天应该不是前几天，应该上个月嘛，我看朋友圈有一位老师捡菌子之厉害，还在雷江捡到了啥子？他讲的捡到了灵芝。哎，后面我问了他，我说到底是不是灵芝？他说是，只是说个头显得要小一点。不过呢，我们四川捡菌子还有一句名言，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就是能不能捡到看技术，捡得多不多完全是看缘分。不过呢，我自己也总结了哈，捡菌子有三大玄学，100%的准。哎，你可以对应一下，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别人山头永远菌子多，自己在的那个山头永远全是草。还有一个就是同行的朋友永远眼睛比你亮，你啥子都看不到，他一照就是一大把。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婆婆妈不是跟着我们邻居去捡菌子嘛，这个事情我真的要吐槽一下。其实对于四川的女人来讲还是有点好强的呀，好强在体现在哪里呢？她跟我邻居一起出去捡菌子，人家是一家人出去嘛，还是三麻菇啊嘎那些东西，反正至少这个人手是有2多的。她回来手里拿着一朵回来说，我说你捡到没有嘛？他明明知道我要嘲讽他，然后他就说，就是为了让我嘲讽稍微轻松一点点，他说我还是捡到了一朵。结果呢，我就发现那个他捡的那朵菌子上面还就是还短了一个粑粑，就很明显，但是我又不敢肯定是不是捡的路边人家不要的那种。结果到了中午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楼下那个邻居就端了一盘上来说，金鱼，这个是我们今天

0: 捡到的哈，我们的收获给你们分享一点点。最要死赖赖叶没样子捡到，就我婆婆妈。然后呢，我说她不是捡了一朵吗？她啥子捡了一朵？我悄悄跟你讲嘞，是我送给她嘞，是人家旁边一个骑自行车的捡了不想要了，她拿给我，我就转送给她了。人家心里想，不是我捡的，我拿给你无所谓。后面到晚上的时候，她就跟她老公打电话，她说我今天只捡了裙子，人家就会问她说今天有没有收获，她说哎，收获也不是很大，捡了一朵。我说是捡的吗？还是别个送给你的哦？嘴巴还是有点贱哈，但没办法，四川女人就是这样的，好强的心，好强的嘴。结果呢，他后面自己吐槽，他说再也不得去捡裙子了，真的点儿都没那种快感。然后我说，那你去的时候怎么想的？他说去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会有满满的收获，装满了我的，就是我拿出去，他拿了一个啥子玩儿那种装玩具那种溜溜去，还想的是我今天肯定能够哎收获满满。但其实还有一个玄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哈，但凡你去捡过的话，可能会有同感，就是啥子自己捡的再小再丑，他都是香的，然后别个捡的再大。大家好，总觉得差点味道。但不得不说哈，捡菌子真的是能够老少通吃。就小朋友进山哈，瞬间治好了他的手机瘾。他说我也要捡，不管他是捡的有毒的没毒的，你也看一下，哇，好能干哟！瞬间我跟你讲，那种信心满满的感觉就来了。蹲到那个草丛村里头，认认真真的去寻宝，比写作业的时候，我跟你讲，绝对专注100倍。啊，当然也欢迎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边的朋友哈。今天呢，参与到节目互动，我们肯定是要送礼嘞。不过呢，今天因为高阳不在嘛，所以金鱼临时开启了我的抖音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去搜索主持人金鱼，金色的金，这个鱼儿的鱼哈。然后一会儿我们会在上边来跟大家抽取到今天的两瓶好酒，来自于五粮液简装。也是很好喝的一个酒啦，这老百姓的粮食酒嘛。为什么说这个捡菌子很快乐呢？你想一想那种画面，就是山风一吹，泥土一闻，菌子一捡，瞬间就觉得人间呐，真的是值得。夏天也不热嘛，是不是？毕竟还是要比城里面凉快些。但是你会发现哈，你走到山里头去看那种叔叔啊、娘娘啊，非常的厉害，眼睛很精准，动作很老练，经验又满级，走到哪里那个菌子都多都多不透。但是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快乐归快乐，安全低险必须要强调，江湖规矩要记住啊，颜色花长得怪，不认识的一律不要碰。不然的话就是真的是红闪闪白杆杆哈，就是这个木头斑斑烫一烫，对，烫板板。好，不要觉得自己运气好，也不要觉得我应该可以吃，野生菌子是不赌运气的哈。说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前两周我带孩子去那个松山公园里面去玩那个什么游乐园嘛，然后去了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把那个车停到了距离那个游乐场更近的后山，相当于是然后在那个上坡坡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哇这个裙子好乖哦，长得很可爱，我们说干脆我们也把我们的那个邻居又叫起来，毕竟上一次是他们约的我们，这一次我们要约他嘛。结果呢突然走来了一个保安，哎妹妹这个东西不要捡哈。我说这个是有毒的吗？有没有毒我不晓得，吃了我肯定要进医院。他还是挺幽默的，确实是啊，就是有的时候你看着那种长相可爱的菌子啊，但是你又不认识的时候，你这个好奇心啊给他压一压。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去到云南之后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去尝试一下，但是一定不能够自己去体验的什么呢？捡捡收青。哎，但是要吃一下健身情，必须要超干、超熟、超透，绝对不能半生不熟哈。哎，上周我不是带着家人去了那个昭通嘛，啊，去避暑了两天。然后昭通的那些菌子店呐、啊，我觉得很严谨，严谨到什么程度呢？他拿了一个那个沙漏过来，他说这个东西必须要煮上20分钟之后，干再拿给你们吃。我说可以啊，那但是我们点的那些凉菜，我可以先吃到噻，就是让他先发筷子，弄死都不给你发。然后后面我就说没关系啊，我们绝对不会假呀。他说不行，我们还要去给你验一验，等会儿那个汤有没有毒。我说那没关系，你先发筷子嘛。不行，他说这是我们的店规。 好的，欢迎直播间里边的朋友哈，来到直播间正在放监委观看的朋友，也可以进来抽一下。一会儿呢，在下一个时段，我们要发送我们的这个奖品了哈。参与到节目互动是有机会拿走今天的专属好礼嘞。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1。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9: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锦业奔驰 4S 店22116666。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泠大桥车多缓行，新八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捷庄路天津街民族路接近花园交通路路段正常通行，环城路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车多缓行，松山南路以及双东路蒋木莲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泠大道太白路路段以及大千路路段严重拥堵，东通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以及肇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路段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红牌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

0: 都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 Hot 九号三连天秤好吃自然，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关于捡菌子的那些快乐，捡菌子的这个胆子要大，然后吃菌子的时候呢，胆子要小。但是呢，我刚刚有看到我们有一位粉丝朋友魔法师弟弟就说了，捡菌子的胆子没得，吃菌子的胆子倒是有，而且很大。但是吃的时候还是要学会辨别哈，除非是你记了那种啥子点子头，随便吃。我知道很多朋友最近会带着孩子啊外出旅行，但是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是提前还是要看一下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因为确实到了七八月份嘛，雨季，然后呢很容易有一些那个什么地质性的一些灾害啊之类的。但是我要说到捡菌子这件事情的话，很多朋友都很会找地方，然后像最近几天的话我也找到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就是总鬼的怂恿之乡，就是雅江县哈、啊，每年捧出怂恿宝贝你知道有多少吗？真的想都不敢想，就真的是有那么多人要去捡吗？800到1000吨什么概念？占到全国的产量的15%，就是无论是那种鲜灵灵的那种松茸，还是浓缩精华的松茸干品，都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的认证啊！品质肯定是没得说的。然后，而且和包括像雅江周边的一些县城呐，当地的一些村民说的，我们就是在雅江捡的。这雅江真的就是松茸之乡嘛？一个松茸要在地下默默积蓄5到6年的能量，才能迎来短暂的破土时刻，所以说为啥子它贵耶？啊，黄金亮相期却只有短短的3天，稍纵即逝。如果是来不及那种拆解的话，可能就会悄然的隐退，化作泥土。哇，说起来好好玄哦啊！为了给这个新鲜的松茸呢提供便捷的交易场所，而且他们雅江当地呢还成立了专门的一个松茸交易中心，就在雅江县的八角楼乡的松茸村。很多朋友在讲，哎呀，我不想买，我想就捡一下就可以了哈。确实哈，就是为啥子我们四川人非常的爱捡菌子？因为这种快乐很朴素啊，也很便宜啊，还很治愈啊，不花钱多快乐呀，是不是？大家想了，我觉得我要去买那个松茸好贵哟，好像200块钱也买不了几朵一样哈。现在的生活呀，很多朋友，哎呀，我觉得太快乐，太焦虑了。哎，在上山和上在那个什么呢？有一句很知名的那个梗，哎，咋子？在上班和上进之间，我选择了上山捡菌子。哎，这个时节倒是还挺合适的啊。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一览野菌一身这个草木香，还有就是包含了你一整个夏天的快乐，这就是我们四川人最顶级的夏日松弛感。夏天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觉得，哎，夏天很短，但是真正的在晒太阳的时候，在城里头居住的时候，你就觉得夏天真的短吗？我觉得它一点都不短。尤其在内江，很多人在吐槽说，好像在内江除了冬天就是夏天，我感觉不到一点春天和秋天的影子。就是夏天再浪子短，再浪子长哈，你要寻找夏天的快乐噻，捡下菌子也可以噻。菌子是限定的，快乐也很珍贵。哎，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哈，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这个夏天有雨有风有山有菌，不负盛夏，不负山野哈。哎，时间到了哈，人间花草木说，哎呦，居然开播了，确实。不然的话我这个奖品没办法送出去啊，大家赶紧的哈，还没有进入到直播间的抓紧时间给大家2分钟时间来关注到主持人金鱼的抖音账号啊，2分钟之后我要开始送奖了。当然说到这个雅江呢，因为自己之前去过嘛，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之前在网上去搜罗了，就是关于松茸哈，怎么样来吃最合适。当地人的话，他可能会选择做那个松茸刺身，简单的清洗之后再搭配。

酱油和芥末，然后鲜甜之味就会在你的舌尖爆开，然后又或者是拿了一个黄油拿来煎，切成那种厚片的，小火慢煎到两面焦黄，微微有点焦黄就是了。如果你再把它蒸狠点的话，它就失去了那种松茸的鲜香哈，撒点盐或是黑胡椒就可以了，满屋子都是那种香煎松茸的鲜味。包括我们屋头现在哈，到现在都有去年那个就冻起来的那个松茸片，清洗那个松茸，如果说你买的挺多，或者是你捡的挺多的情况下的话，把它切片，清洗，轻轻的把它那个面上的那个泥土冲了就行了。外面不是有一层那个黑色的绒吗？不要去抠掉它了，松茸纤维就先在那外面的那一层绒上边哈。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松茸炖土鸡，确确实实能够让所有的食材发挥到淋漓尽致。等那个汤快要好的时候，把切好的松茸放进去煮个十来分钟，只需要加一点点的盐就行了，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啊。因为我知道最近有很多朋友，我会选择说什么自驾去318呀之类的。如果你要去自驾318的话，你就可以在立体江城歇一周、撒一周哈。雅江呢，就是在川藏线去318的这个咽喉处，静谧的隐匿于高山峡谷之间。因为这个雅龙江嘛，穿城而过，所以说才得有此名。当然，如果你都去了这个地方了，你不吃啊当地的美食，总觉得显得有点过不去哈。那此时此刻啊，抓紧时间，我们现在要给大家出一道题了。那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我就直接把这两瓶尖装好酒送给他了哈，只限第一个啊，就只限第一个。请问今天我说了一种快乐叫什么？四川人的什么的快乐？一个动词加一个名词，好简单啊，三个字啊。今天的节目主题，四川人夏天的快乐来自于什么？当然呢，在等待大家发送答案进来的时候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不仅要追求品质的生活，还要追求健康的生活。这健康生活来自于哪里呢？我知道很多家庭，他可能比如说生了二胎呀，或者是家里添丁了之后，他可能会选择一些新房子。选择新房子之后哈，知道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出家眷。清风之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记清楚了，0832198315 219-8315。哎呀，再提醒大家一下，捡菌子的快乐嘛，这么简单哈、啊，谁第一个回答正确，这个酒直接送给他了，赶紧赶紧发送过来。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了各位，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这两瓶酒送给魔法师弟弟，他写出了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捡菌子的快乐。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0: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0: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

0: 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公私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0: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1: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5: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4: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6: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4: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7: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9: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8: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9: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3: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

0: 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 I'm glad I'm
2: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0: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3: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4: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5: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6: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7: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8: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6: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9: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1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10: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0: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1: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10: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3: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2: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4: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3: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5: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3: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

0: 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0: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将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8万亿元人民币，等值4.11万亿美元。2026年1至6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52.21万亿元人民币，等值22.08万亿美元。民政部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和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日前共同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 七类关。

0: 题。当地时间31号，由美国支持设立临时总部位于埃及开罗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又称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发表声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加沙停火及分阶段解除武装路线图计划以及其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宣布在制度和行动上已做好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管理事务的准备。声明指出，该委员会核心任务是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事务，恢复基础公共服务，强化法治，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达，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送，并主导未来加沙的恢复与重建工作。葡萄牙部长会议当地时间30号批准对石油开采和炼油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成为倡议恢复能源企业超额利润税机制的5个欧盟国家中首个提出具体立法方案的国家。据西班牙方面当地时间31号消息，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有至少24人遇难。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30号称，大量移民近期从海上闯关休达，源于西班牙移民政策出现变动，一方正考虑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暑假呀，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来北京旅游研学，逛博物馆少不了啊。要说暑期京城文博热，这热度是直逼三伏天。可是虽说呢，现在北京很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可是难约约不上啊。定闹钟拼手速啊，稍微一迟疑便秒空了，一约难求真愁人。有家长为了带娃打卡国博，连续3天准点蹲守，次次空手而归。有外地游客呢，专程赴京看展，没抢到票就只能在馆外拍张照，留着遗憾和念想返程。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哈，摸不清线上预约的门道，可能他家就住在场馆边上，反倒成了进不去门的人。新举措来了，近日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首次以地方性法规定下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其中最受舆论点赞的便是明确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要从制度层面破解预约难的困局。有人说，预约制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文物、提升参观体验的好事，怎么反倒感觉不太好呢？其实呢，症结不是预约本身，而在这个限流思维。那过去呢，不少场馆只想着把人数降下来，没琢磨把供给提上去。北京这次地方立法呢，恰恰跳出了老思路，不硬控瞬时的承载量，而是拉长服务的时长。国有博物馆年开放不少，属于这个国有博物馆呢，这个年开放是不少于300天，每天呢开放不低于8小时，主动推行错时延时，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把每日的接待总容量提上来， 同时呢，保留多元预约渠道来照顾特殊群体，规范馆内的直播拍摄乱象，扩容秩序，两手都硬。我们也看到这个暑假，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公布了采取延时开放的具体时间。博物馆之城不好做呀，那除了资源丰富，核心呢是得让文化资源人人可及。我们也期待随着法规落地，退票回池、弹性放票、打击黄牛、培育小众场馆，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都能够持续的跟进，人人都能从容走进博物馆，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馈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买药有没有觉得有些常用药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比以往更多，竞争呢也更加激烈。本次集采拟纳入65个品种，数量创下新高，其中包括沙克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芬纳口服长释剂型、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临床常用、销量可观的成熟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涉及企业超过500家。规则方面，本次集采呢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开标之后呢，将分阶段产生拟中选结果，未中选企业可以依据复核机制依次争取中选资格。采购周期呢，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算起，至2029年12月31号。这批集采药品具体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规则上还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去现场了解一下。
4: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5: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中选规则3复活规则针对的主要是两类企业，一类呢是报量超过了平均量的，可以理解为它还是在临床上处于一个主流使用的地位吧，它只要同意不高最高中选价我就可以中选。还有一个比如说变化呢，是对于餐饮制剂，就是按最高中选价所谓的锚点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3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要求3报价，就给你一次中选的机会。
4: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参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6: 参比制剂正标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4: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7: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那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4: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

0: 质优价宜的国家级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1: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像维生素 B6 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9家，市场角逐十分的充分。这次集采在反内卷上继续加码，锚点价格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止个别超低报价拉偏整个报价区间。如果企业报价比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还低，这个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开标前一天还专门提示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这等于亮明了态度，集采不搞唯低价论，靠砸价抢份额的路是走不通的。稳临床方面呢，也有实在的变化。这次呢，首次全部按厂牌报价，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更尊重医生的用药习惯和判断。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给原研药企留出了参与的空间，让有需求的医院和患者能够自主选择。从2018年4+7试点起步，国家集采呢已经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集采药广泛覆盖了常见病和重大疾病治疗领域。用中国药科大学陆云教授的话说呀，以量换价换来的是多方共赢，患者用上了放心药、便宜药，节省的医保资金呢又支持了创新药的进目录，还有就是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同时也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那说到底呢，集采不是在价格上一刀切，而是在保质量、稳临床的前提之下，让各方利益在规则框架下找到最大公约数。期待这批中选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让集采红利真正落到每一个需要用药的人身上。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会不会是诈骗呀？哎，我每个月收入不高，怎么会被提醒呢？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啊，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你会收到提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提示。
3: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4: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3: 古城表示， 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4: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3: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4: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呢，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3: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4: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收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1: 收到税务提醒不用慌啊，这更像是税务机关给平台经营者提个醒儿，帮着大家发现平时可能忽略的申报盲区。不过先记住一点，正规的税务短信啊，只提醒不带链接，遇上让点链接要密码让转账的，那才是真骗子。确认是税务部门发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去核对去补正。很多的网店主播呀，平时收款渠道多，平台自动报送的数据和自己申报的对不上，未必是故意的。但是呢，既然发现了问题，积极配合，及时纠正，不仅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还能够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涉税风险，依法合规经营，既是义务，也是在给自己的生意攒信用。把账算清楚，把税报明白，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更加稳当。
2: 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给毛孩子办一张洗澡卡。您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吗？带着宠物呢去宠物店洗澡美容，本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些消费者最近却遇到了烦心事，这到店才发现自己办的洗护卡用不了了。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在某宠物护理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一年，然而还不到一年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的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对此呢，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 会员到期之后啊，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剩余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需退款，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5: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10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

0: 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6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1: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去做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他说有这么一个服务，12次，然后每个月可以过来洗一次，洗一次澡，这样的话能便宜一些。我们想正好一个月洗一次澡，结果没到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以用了。我说为什么不能？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又没跟我们说，是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0: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1: 没有，完全没提啊。
0: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1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7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7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2: 我就只交费了3次，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0: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他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2: 我问他限几年，他说有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他这儿办了张卡。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0: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3: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4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0: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由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1: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4: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2: 次卡1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就7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0: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2: 他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119.9乘7就是839.3，但是他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0: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

0: 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1: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三年。这里面也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归于无效的。
0: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花钱买的预付卡想继续用还得再花钱，商家推销的时候热情满满，关键的限制条款却藏着掖着，等消费者发现问题了，退款又得打折扣。专家说得清楚啊，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预付式消费图的就是个省心实惠，别让五花八门的续费套路把消费者的信任都透支光了。也提醒大家，办卡时多问一句，留个截图，遇到不合理要求该投诉投诉，自己的权益得自己守住。
3: 中国之声，
4: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薛学生走访慰问驻内部队和军队老干部。
1: 2026年二季度金融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薛学生出席并讲话。
0: 内江高新区举行产融联动兴业高新项目对接活动。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分别带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驻内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军队离退休干部及遗属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走访慰问活动。
3: 冯发贵、薛学生分别前往驻内部队消防救援部门及军修服务单位走访慰问，听取有关意见建议，对他们长期以来为内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和谐稳定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在内江军分区武警内江支队，冯发贵实地查看部队营地基础设施建设及官兵训练生活环境，详细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备战训练及日常执勤备勤等情况。他勉励广大官兵大力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内江经济社会建设，更好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用好本地红色资源，深化红色教育，引导官兵持续筑牢听党指挥、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冯发贵表示，市委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双拥工作，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在四川省军区内江干休所，冯发贵与离退休干部遗属促膝交谈，认真倾听大家的心声和诉求，感谢他们为国防事业做出的积极

0: 贡献。希望大家保重身体，安享晚年。在详细了解干休所服务保障及日常管理情况后，冯发奎叮嘱工作人员要进一步提升均休服务保障的精细化、规范化水平，特别要关注高龄、失能、独居老同志的现实需求，用心用情做好各项服务。在内江市消防救援局，薛学生指出，全市消防救援队伍牢记职责使命，在抢险救灾、应急处置、防火防灾、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勇挑重担，冲锋一线，为内江安全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全体指战员继续苦练专业本领，扎实做好各项应急救援准备，当好田城人民的平安卫士。在内江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薛学生表示，老军人、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内江不会忘记大家的奉献与付出。相关单位要用心做好军休服务保障工作，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悉心照料老干部生活起居，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让各位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驻内部队官兵和老同志们衷心感谢市委市政府的关怀，表示将牢记使命，不负重托，积极投身内江经济社会建设，共同谱写军地融合发展新篇章。市领导周鑫、王宇、内江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王俊参加走访慰问。
1: 7月30号，2026年二季度金融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传达贯彻近期中省财经政策精神，安排部署下部财经重点工作，协调企业融资相关事宜。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薛学生指出，总体来看，上半年全市金融运行平稳向好，信贷投放稳步扩容，重点领域金融保障持续加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以来，中央、省委密集部署金融重点工作，要把握政策窗口机遇，精准吃透金融政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财政贴息、产业扶持等政策条款，紧密结合我市产业基础、项目布局、企业需求，把宏观政策细化为符合内江实际的具体操作举措，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信贷增量。薛学生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优化信贷投放结构，紧扣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助力产业提质增效，支持国企改革稳步推进，持续压降社会综合融资成本，持续激发市场发展活力。要夯实信用底座，用好考核评价机制，优化金融法治环境，发挥市级金融服务平台桥梁作用，构建阵营企互利共赢格局。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守政府债务管理红线底线，从严从紧抓实债务风险管控，健全财政发改金监联动管控机制，压实年度化债任务，多措并举防范国企债务风险，筑牢区域金融安全防线，保障全市经济金融平稳健康运行。要压实工作责任，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确保各项部署践行见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支撑。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专题研究产业融资、金融生态建设、引起合作及债务金融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主持会议并做工作部署，市委金融办负责同志通报有关工作情况，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参会企业代表与银行机构现场对接。7月30号，内江高新区举行产融联动兴业高新项目对接活动，与6家深耕智慧养老、半导体精密制造、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领域的科创企业及金融机构达成合作。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出席活动并见证。
1: 本次活动落地项目产业层次高，与内江高新区产业链高度契合。其中，声通科技 AI 智能终端制造基地暨产业服务平台项目，宁盛半导体测试装备精密部件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举度人工智能训练模型及应用基地项目， 华瑞制造智能移动式复合机器人基地项目，

0: 协大会、钠电产业生态大会、科产融合对接会、省级基金对接会，签约引进一大批强链、补链、盐链优质项目。近年来，内江高新区立足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核心使命，坚持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发展思路，以圈链思维推动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主导产业提质升级，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氢能装备等产业新赛道加快集聚城市。更重要的是，内江高新区前瞻布局数据采集和应用基地，与国家产业政策同频共振，与企业让机器人进工厂、进商场、进家庭的追求高度一致。企业代表在致辞中表示，内江地处成渝复兴关键位置，产业能级稳步攀升，发展动能持续蓄积，营商环境优质高效。企业将以此次活动为崭新起点，严格落实协议各项约定，深耕内江，服务内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深度参与地方发展建设，携手共绘高质量发展新图景。副市长蓝徐参加活动并致辞，内江高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介绍项目情况，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内江高新区管委会分管负责同志参加活动。7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12届九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会前，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了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个人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研讨发言。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把14个坚持贯通起来，一体领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会议要求，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开门立法，在条例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围绕医疗健康、社会就业等群众关心关注的领域加大监督力度，推动工作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实效。要持续推动人大代表进家入站开展活动，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人大代表在行动实践活动，抓实代表建议办理，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推进机关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强化机关干部教育管理，努力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以优良作风保障和推动人大工作创新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勇、苏小贝、陈代斌，党组成员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及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7月29号，内江市召开新能源产业链建圈强链专题学习会，邀请新能源领域行业专家开展专题辅导，助力全市新能源产业补链强链提质增效。副市长蓝徐主持会议。会上，东方电气成都氢能科技副总经理杨景围绕氢能产业发展现状与机遇，紧扣双碳目标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系统解读氢能产业链关键环节发展态势，为内江布局氢能产业提供专业指导。上海智信能源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夏卫华结合六张网赋能、零碳园区建设背景，讲解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机遇与技术路径，对比分析锂电、钠电、钒电池的性能优劣和市场前景，为我市储能产业布局、项目谋划提供务实参考。会议要求，
1: 各级各部门

0: 要以此次专题学习会为契机，精准对标国家、省市新能源产业发展部署，主动补齐产业知识短板，不断提升产业研究、项目谋划、赛道布局的专业化水平。要牢牢把握储能产业快速发展窗口期，坚持纳锂协同发展思路，加快布局纳电全产业链，培育壮大锂电关键材料产业，巩固提升钒电解液产能优势，做强做优钒储能产业链，推动氢能制储加运用集群发展。同时健全项目推进要素保障工作机制，抓实产业链发展成效评估、六个一批抓项目促投资等重点工作，全力推动新能源重大项目招引落地、开工建设、投产达效，持续建圈强链，集聚产业动能，奋力推动全市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连日来内江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一线消防指战员、部队官兵、困难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送去节日问候与慰问物资。慰问组指出，消防救援队伍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希望全体指战员继续发扬优良作风，锤炼过硬本领，为内江高新区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东新区人武部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和过硬作风的队伍，内江高新区将一如既往扛起拥军优属政治责任，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用心用情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不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慰问组强调，各街道和部门要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退役军人的心坎上。
1: 为有效解决干部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题，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日前由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主办、市融媒体中心协办的2026年内江市直机关书香一下悦享成长暑期公益成长营正式开营，全市31个市级部门单位的52名干部职工子女开启了为期5天的趣味书香成长之旅。简短的开营仪式结束后，多样的特色研学课程有序开展，学员们走进报时馆，沉浸式了解媒体发展历程，感受文字与新闻传播的独特魅力，在实景体验中拓宽文化视野，积淀人文素养。除此之外，成长营围绕阅读提升、趣味拓展、能力培养，打造多元化课程体系，让孩子们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夯实学识，锻炼能力。据了解，本次公益成长营面向8到14岁青少年，以阅读写作素养提升、趣味播音体验为核心，打造轻量化、精品化、趣味化课程体系，创新采用基础素养加特色专长加休闲拓展三段式教学模式。五天营期设置五大主题学习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近日，我市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走进东新区白河镇，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高产技术专题培训。作为内江市东新区2026年大豆玉米复合种植项目的重要一环，这场培训把课堂搬进村委，把技术送到地头，为当地种植户送上精准的田间农技指导。本次培训采用理论讲解加实地教学相结合的模式，专家结合东新区丘陵地形种植特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发展优势、适配种植模式，细致讲解选种配比、科学施肥、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等核心技术要点。理论授课结束后，专家深入种植户田间示范地块，开展现场实操教学，通过实地观摩、面对面答疑、手把手指导的方式，直观展示标准化种植规范，让种植户真正看懂技术，学会方法，学以致用。
2: 专家今天来到我们白河镇，玉米复合套种达到的技术指导，我们乡村，我现在都按照你们那个技术指导，那个种植，对玉米也有很大的收成，大豆也有很大的收入，又方便下一季也好种庄稼。
3: 这次集中培训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好的技术、好的政策真正落地生根。接下来的几天里面，我们团队将覆盖东新区14个乡镇，旨在通过本次技术培训，把标准化的种植模式推广到每一个乡镇，推广到每一个农户手中。
1: 为扎实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突出消防安全隐患，精准管控夜间火灾高发风险，近日内江市消防救援局牵头联动各属地街道行业职能部门，在全市范围启动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筑牢城市夜间消防安全屏障。此次集中夜查紧扣夜间火灾防控工作特点，整合镇街应急消防力量、社区网格员、基层综合执法队伍等一线治理资源，组建20支联合检查组，采取全域排查、重点整治、基层联动的方式，对全市商场、市场、居民小区、沿街商铺及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筛查。行动当晚，全市累计出动检查人员106人次，检查各类场所125家，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检查过程中，市级消防行政执法人员聚焦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高危点位，深入万达广场、万达公寓、嘉禾家苑、太白家苑等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检查。工作人员重点核查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状况、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情况，严厉查处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撕拉乱接电线充电等高频风险违法行为，从源头遏制电动自行车火灾滋生蔓延。与此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出击，因地制宜打出组合拳，自中县联合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对住宅、娱乐、商贸等场所实行隐患排查、整改复查闭环管理。威远县则重点核查消防控制室人员值守和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确保关键岗位履职到位。内江经开区联动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兵分三路，聚焦高层住宅和混合经营场所，全力清零隐患。内江高新区组织力量下沉至胜利、高桥等街道，开展滚动式巡查，夯实基层防控基础。此外，市中区发动社区网格员，利用流动小喇叭和宣传资料，向居民商户普及防火常识。东新区采取分片包干，现场督促问题，厉行厉改。龙昌市重点针对商圈、商超和居民小区开展全面检查，精准消除安全隐患。各地亮点分成，形成全域覆盖的强大合力。本次集中夜查坚持排查整治与宣传引导并行，在严查整治隐患的同时，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入户入电宣传，有效净化了全市夜间消防安全环境。
0: 持续高温天气席卷内江，闷热酷暑之下，不少市民纷纷寻觅清凉秘境。在资中罗泉谷镇旁，两处天然溶洞依托得天独厚的地质优势，常年恒温凉爽，宛如天然地下空调房，成为市民短途避暑的热门打卡地。
4: 罗泉溶洞就位于罗泉谷镇的旁边，在往龙杰镇的方向开车过来只需要几分钟，一路上我们就看到道路两旁停满了一些摩托车和小车，看来不少人都选择到这里来避暑。
0: 相较于商业化的避暑景区，这里的纳凉方式随性又惬意。市民们有的在树荫下支起帐篷，有的直接铺席打地铺，还有人搬来小板凳静坐吹风，更有图省事的游人就地找一块平整石板小憩。山野之间满是悠然自得的松弛感，
4: 热闹的环境也催生了商机，不少老百姓也自发地在这里支起了摊子，卖起了清凉的小吃和自家种的水果，一边乘凉一边还挣了钱，这是一举两得。
0: 据了解，这处溶洞经过适度规整打造，地面硬化平整，配有景点介绍牌、公共厕所、景观亭等便民设施，游玩体验舒适便捷。距离此处百米之外，罗泉镇污水处理站后方的涵洞，清凉体感更甚，是本地资深避暑爱好者的私藏点位。
4: 这边的洞口更大，体感温度也更低，所以。

0: 不少人已经穿上了厚外套，还盖上了棉被。要不是亲自过来看了看，真的是难以想象。
1: 居民介绍，这个涵洞历史很悠久，有上百年了。最早是当地韩家大户修整开凿的。溶洞是天然形成的喀斯特地貌，结构稳固，不会脱落坍塌。洞内还有清甜的山泉水，每年高温天来这里避暑的人都特别多，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天然纳凉好去处。
2: 就你是就很有好，就人都比较多。
1: 原生态的极致清凉，也吸引了大批城区市民专程前来避暑。
3: 我们是从资中来的，感觉在这里还比较凉快。
1: 作为千年盐运古镇，罗泉周边的溶洞曾是古时百姓躲避兵祸的避难场所，留存着百年人文印记。市民纳凉消暑之余，还能探访溶洞旧事，品读古镇文脉。游玩结束后，可就近打卡罗泉千年老街，品尝特色豆腐宴，一站式解锁溶洞避暑加古镇探古的短途游玩新体验，尽享夏日清凉慢时光。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5: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东劳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

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

0: 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 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十批是

0: 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1: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2: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3: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今年四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5: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4: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5: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6: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8: I'm glad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7: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9: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0: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1: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2: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 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3: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4: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2: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5: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6: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6: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3: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6: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7: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 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3: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20: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19: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21: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19: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3: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6: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4: 3、2、1，点火，
2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2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0: 看到了东方白鹳。

0: 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21: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按照1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1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7亿元，其中电影《八仙》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0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目前片方已宣布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31号宣布，自8月2号起，欧盟委员会人工智能办公室将与各成员国主管部门共同开始执行人工智能法相关规定。同时，新的人工智能透明度要求也将正式生效，要求部分人工智能系统明确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互动，以及相关内容是否由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据日本媒体当地时间31号报道，日本长崎市和广岛市市长当天各自召开记者会，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的涉核言论表达担忧，呼吁其正视核武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当地时间31号，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政府主席赫苏斯·比瓦斯表示，已有约6万人大规模非法进入休达，这一数字较此前公布的4.5万进一步增加。当日，西班牙休达市政府主席赫苏斯·比瓦斯报告称，从摩洛哥前往该市的非法移民遇难人数已经升至34人，其中绝大多数在试图游过连接休达直辖市和摩洛哥之间的埃尔塔拉边境防波堤时溺水身亡。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以寻找更多遇难的非法移民。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将于8月23号到29号在华中科技大学光谷体育馆举行，包括赵新彤、吴怡泽、丁俊晖、特鲁姆普在内的52位顶尖球员将在江城展开角逐。此刻提示，甘肃陇南市气象台今天17:52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武都区玉河、丰巷、五马等部分乡镇仍有暴雨，请注意防范由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及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原本更多活跃在南方的邪恶双马尾怎么到北方来了？他们能在北方定居吗？到底怎样才能防住家畜蟑螂？以及北京石家庄等地部分公园布设仿生灭蚊设备，他们如何伪装猎物骗蚊子？近日，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有媒体报道称，西安、郑州、石家庄、北京，包括沈阳等北方城市的网友纷纷在这个夏天惊呼“狼来了”，并且指出，近年来北方异常多雨的天气或成为他们爆发的契机。其实在去年甚至更早的2023年，就有一些在北方居住的朋友在身边发现了通常活跃于南方的一些蟑螂种类，比如说美洲大蠊或者是澳洲大蠊，这一下子似乎是遇到了一拖鞋下去解决不了的问题了。不少南方朋友都感受过被邪恶双马尾支配的恐惧，因为在被形容成双马尾的两根触角下就是一只恼人的大蟑螂，甚至是会飞的。不过蟑螂也有南北分界吗？什么情况之下蟑螂能够扩散？它们能够在更靠北的地方越冬定居吗？在居住环境当中有什么办法能够将它们一网打尽呢？家中的蟑螂药要不要经常换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刚才也说到最近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有媒体报道说像西安、郑州、北京、沈阳的网友反映狼来了。北方网友描述的南方大蟑螂是不是应该就是美洲大蠊或者是澳洲大蠊？那他们的这个外部特征跟北方常见的那种小蟑螂有什么区别呢？
1: 北方网友常说的南方大蟑螂其实就是美洲大蠊。
0: 嗯，
1: 它和北方常见的德国小蠊呢虽然都是蟑螂，但是在外观上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它们的关键区别呢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是体型大小，这个是最直观的区别了。
0: 嗯，
1: 美洲大蠊呢体型巨大，它是我们室内能见到的最大的蟑螂。它的成虫体长呢至少能够达到3厘米，大的甚至能够达到5厘米长，非常的巨大。
0: 嗯，
1: 而德国小蠊呢体型就小巧的多了，它的成虫体长呢只有1到1.5厘米，大约只有美洲大蠊的1/3，所以它们两个的体型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另外在身体的颜色和斑纹上呢，它们也区别比较大。美洲大蠊呢，它身体是红褐色或者是深褐色的，最显著的特征呢，就是前胸背板上有一块黑褐色的蝴蝶形的大斑。
0: 嗯，
1: 这个斑呢，中间向后延伸，形成一个独特的小尾巴。有些个体的背部中央呢，可能还有一条淡色的纵纹。而德国小蠊呢？它的体色多为淡褐色或者黄褐色，它的前胸背板上呢有两条非常醒目的平行的黑褐色的纵形条纹，看起来就像两条赛车条纹一样，这是它最典型的识别特征。从翅膀的飞行能力来说呢，美洲大蠊的翅膀更发达，它的翅膀成虫的翅膀是长于腹部末端的，具备飞行能力，受惊时可以短距离的飞行。而德国小蠊呢，它虽然也有翅膀，但通常是不飞的，更多的是依靠它出色的爬行能力快速的逃窜。所以说能够飞的是美洲大蠊，不能飞的是德国小蠊。当然如果是幼虫的话，这个肯定是都没有翅膀的。另外它们在卵鞘也就是卵夹的形状上也有区别，两种蟑螂的卵鞘

0: 在颜色变化上是不同的。美洲大蠊的卵鞘会从白色逐渐变成褐色至黑色，而德国小蠊呢则是变成淡褐色。总的来说呢，我们只要记住是一大二红三蝶斑，也就是说第一是体型大，第二是红褐色，第三是前胸有个蝴蝶形的斑，这个呢就是美洲大蠊。而如果是一小二中三纵条，也就是说体型小淡褐色，前胸有两条纵纹呢，这个呢就是德国小蠊。我们只要记住这么一个简单的口诀，一大二红三蝶斑是大蠊，一小二中三纵条是小蠊，这就能够区分它们两个了。
1: 我觉得这个口诀是很好记哈，但是我相信没有见过美洲大蠊的这个北方的朋友们，如果比如说晚上睡着睡着觉，突然呢想起来上个厕所，一开灯，一只咱们刚才说到的几乎5厘米的美洲大蠊冲着脸就飞过来了，我觉得这一幕能给吓出心理阴影，这个可能是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吧。所以像这个美洲大蠊它特有的这个飞行能力哈，是不是就有可能让它比北方之前更常见的这种德国小蠊可能就更难被杀灭呢？
0: 美洲大蠊的飞行能力呢并不会让它比德国小蠊更容易被更难被消灭。因为实际上在我们平时防治蟑螂的时候呢，德国小蠊的防治难度某种程度上是远高于美洲大蠊的，这个可能让很多人感觉意外了。
1: 是
0: 我们可能以为大蟑螂不太好对付，其实呢小蟑螂反而难以对付一点。首先我们从飞行能力上来看，美洲大蠊虽然会飞但只是滑翔，美洲大蠊确实具备飞行能力，但是它们更多的呢是受惊时进行短距离的滑翔或者快速飞离，并不会像鸟儿一样长距离的飞走，所以对于杀灭来说呢，飞行并不构成主要的障碍。因为杀灭它们的手段我们主要是喷雾和各种诱饵，主要是针对它们的活动和取食的区域，并不是我们去空中追击它，我们拿个网去空中追击它，
1: 或者用拖鞋是吧？
0: 对对对，并不是我们拿着拖鞋去追它，我们主要是用喷雾剂和毒饵来对付它，所以说这个飞行能力对我们来说呢，就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基本没用的一个防御特征了。而德国小蠊呢，它基本不会飞，但它跑得很快。德国小蠊虽然有翅膀，但是翅膀的肌肉呢不足以支撑它飞行，所以它主要依靠快速的爬行和它扁平的体型在缝隙中快速逃窜，反而让它更难被我们拍到或者踩到。你要拿鞋子去拍它的话，它可能马上就溜到缝隙里去了。所以说真正决定猎杀难度的关键因素呢，主要是它的繁殖能力和栖息特性，而不是它能否会飞。从繁殖能力上来说呢，德国小蠊的繁殖能力呢堪称恐怖，它一只雌虫一年可以繁殖超过30000只后代，当然这个是连续的累代的这计算了。而美洲大蠊呢一年仅能产生800只后代，这两个繁殖能力就差别很大了，一个30000只一个800只，这就意味着德国小蠊的种群数量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爆发，一旦失控防治难度就更大。另外呢，德国小蠊呢是纯粹的室内派，喜欢藏匿在厨房电器等温暖的缝隙中，并且能够在全屋通过缝隙快速的扩散。而美洲大蠊呢，它更喜欢下水道管道等户外的潮湿环境，它不一定都是住我们家里边的，所以说很少在我们家里边长期的繁殖，它主要从户外进来的。从抗药性来说呢，美洲大蠊的抗药性其实反而要弱一些，因为它的繁殖周期长，反而不容易产生耐药性。而德国小蠊呢，适应性更强，对不同的药物反应各异，它可能就是需要我们更有针对性的策略才能够把它毒死。所以综合来看呢，杀灭它们的难度的核心并不在于它们会不会飞，而是在于它们谁更能生，谁更能长，谁的抗药性更厉害。防止德国小蠊呢是一种攻坚战，我们需要彻底的把环境清洁封堵缝隙，并且使用诱饵进行连环的猎杀。而对于美洲大蠊呢，只要我们堵好下水道门窗和外界连通的缝隙，往往就能够防止它们从户外入侵我们家里边。所以说下次我们看到会飞的大蟑螂，这种场面虽然有点吓人，我们要明白其实它是纸老虎，需要真正警惕的反而是那些藏在厨房缝隙里不会飞但是繁殖能力惊人的小不点德国小蠊呢。
1: 哎，这是一个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哈。那居民家里面可能会同时出现多种蟑螂，或者就比如说

0: 像美洲大蠊或者是德国小蠊，他们有可能同时出现在一户居民家当中吗？
1: 嗯，这两种蟑螂并不是一山不容二虎的竞争关系，它们完全可以在我们居住的家里边各居一方的，它们可以和谐共存。这主要是下面几个原因。
0: 嗯，
1: 首先它们是分区而居的共存模式，虽然两者都喜欢温暖潮湿、食物丰富并且缝隙多的环境，但是它们具体的偏好是不同的。这种生态位的差异呢，让它们能够在同一空间内互不干扰的生活。美洲大蠊更喜欢潮湿的环境，经常出没于浴室、厨房、下水道这些区域，而德国小蠊呢，则更偏爱于温暖的角落，比如冰箱、微波炉等电器的散热处。
0: 嗯，
1: 这些地方呢，就是尤其是暖气片这些地方，更是他们爱居住的地方。所以说，他们躲的地方其实更难被我们打到。另外呢，就是说在我们传统认知里，美洲大蠊是南方蟑螂，而德国小蠊是北方蟑螂。其实呢，在那个全球气候变暖、北方冬季供暖的情况下呢，以及物流发达的情况下呢，它们更容易就是迁徙，让那个南方的蟑螂进行迁徙到北方。当然北方的蟑螂也可以扩散到南方，不过德国小蠊呢本来就在南方也有，即使有了到南方的朋友们呢也不会觉得很稀奇
0: 啊。
1: 但是呢，就是他们的互相之间都可以扩散的，所以说两者呢出现呢，虽然他们在习性上不同，但是他们完全可以出现在我们家里边的。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看到美洲大蠊呢一般是单只的零星入侵，因为它繁殖比较慢了，并且不太适应室内的干燥环境，因为北方尤其是冬天供暖的时候室内还是比较干燥的，所以他们往往还是我们室内的一个过客，数量不是太多。有时候我们见到他们的食已经是尸体了，因为他们已经被干死了。但是德国小蠊呢，一旦入侵，它惊人的繁殖速度呢，很容易在室内建立种群，经常成群结队的出现，反而是我们北方容易见到的住家蟑螂。所以说，两种蟑螂虽然能够同时出现在我们家里边，其实我们更容易见到的呢是德国小蠊，当然这个主要是在北方。至于南方呢，美洲大蠊还是主要的。比如说我现在我家里，也时不时能够见到美洲大蠊，它反而是一个主要的那个居住地了。因为我家里可能一楼的地下室比较潮湿吧，它们反而比较多。
0: 如果我们从这个大的地理分布上来看哈，就比如说过去，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它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南北分界线相对比较明显一些的呢？
1: 关于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确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分界线，因为这条精确的地理分界线过去是有的，但是现在这个界限已经被模糊了。更准确说法是，他们由原来的南北分治变成了现在是南北偏好，但是呢到处都有了，这种格局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过去呢，大家普遍认为这两种蟑螂分布呢有比较明显的南北差异，南方的霸主呢是美洲大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南方大蟑螂，它们就是体长4厘米左右的大个子了，喜欢高温潮湿的环境，因为在南方嘛到处都是高温多雨，它们很容易生活，尤其是在广东、广西、云南非常常见，在四川也是很常见的。我刚刚就说了，我家里都有。
0: 是。
1: 而北方来说呢，德国小蠊呢是我们北方室内最常见的，它们体型小，适应能力更强，能够靠室内的供暖在北方存活。它们在北方来说分布范围更广，所以说它们是南方也有、北方也有，几乎覆盖了全国。而美洲大蠊呢，主要生活在南方，北方呢现在虽然有呢，好像也不算太普遍。不过现在呢，由于有了现代物流的顺风车，美洲大蠊它和它的卵呢，可以藏在物流的快递包裹中、货物中，随着发送的物流从南方带到北方。而北方冬季室内的供暖以及复杂的地下管网呢，也为喜欢温暖潮湿的美洲大蠊提供了过冬的庇护所。所以说，它们也可以到北方。再加上全球的整体的气温升高，也让一些原本不适应北方寒冷气候的物种有了向北扩散的可能。所以说实际上美洲大蠊早就入侵北方了。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看到一报道，就是早在1998年，北京的专家就已经在下水道里边发现了美洲大蠊的踪迹。而如今呢，在北京和河北、山东、河南在内的华北地区，到处都有美洲大蠊的种群发现了。所以说他们两者之间现在已经没有一条明确的南北分界线了。这一条分界线由于我们人类的活动以及全球变暖， 他们已经逐渐模糊了。
0: 嗯，
1: 所以说那我们现在就是要防备两种蟑螂同时出现在家里边了。我能够稍微宽慰一下北方朋友的事实呢，就是美洲大蠊目前在北方还是主要栖息在管网中和户外的下水道里的。
0: 嗯，
1: 他们一般在垃圾堆里生活，到室内的时候呢还相对较少，因为他们不适应冬季干燥的室内环境。
0: 嗯，您刚才其实多次提到了这个快递物流哈，所以就比如说像美洲大蠊它来到北方，或者比如说通过这个快递物流向更北的这个渠道去做扩散，它就只通过这一个渠道吗？就是比如说通过快递箱或者是怎样，就这一个渠道就能够扩散出这么多的在北方出现的这种情况吗？
1: 其实除了依赖物流的被动扩散以外，蟑螂也可以通过主动的方式进行扩散的。这主要是为了寻找更适合的温度、湿度和食物和庇护场所了，因为他们会主动找更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首先，他们自己就可以爬，也可以滑翔。虽然飞得不远，但是可以滑翔，这是蟑螂最基本的移动方式。虽然这种方式有限，但是呢，在条件使然，他们也可以逐步的、一步步的迁徙的，因为他们可以累带迁徙嘛。
0: 嗯，
1: 首先，蟑螂就会利用墙壁的孔洞、门窗的空隙、下水道和各类管道，在建筑物内部。临近的房屋之间到处移动，比如说如果你邻居家有蟑螂的话，他们可能很快就会通过各种管道入侵到你家中了。
0: 是，
1: 在南方炎热的夏季呢，美洲大蠊这些具备飞行能力的蟑螂还会通过短距离的滑翔寻找更阴凉的栖息地，所以说一般夏天你家里可能觉得更凉快，你开着空调他们就进来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当生存环境突然恶化的时候呢，蟑螂会为了求生进行大规模的主动迁徙，比如说极端天气强降雨带来的洪水会破坏他们的地下栖息的巢穴，这样就会迫使他们成群结队的从下水道里边涌出来寻找新的干燥的藏身之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南方暴雨以后能看到很多蟑螂的原因。除了洪水呢，大城市的进行各种施工拆迁也可能破坏蟑螂的栖息地，也迫使他们迁徙。当某个地方蟑螂的数量过多、种群密度过高的时候呢，由于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一部分个体呢也会主动的迁徙去寻找新的领地。当然就是说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人类一些给他们创造了一些比较友好的环境，一些我们活动的设施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更吸引他们了，比如说庞大的城市地下管网，
0: 是
1: 像下水道呀、暖气管道呀、电缆沟啊，这些里边又潮湿又温暖，对蟑螂尤其是美洲大蠊提供了绝佳的高速公路和栖息地，它们可以沿着这些管道在较大范围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在一些化学防治的时候，如果长期单一的使用同一种杀虫剂，会筛选出抗药性更强的蟑螂，这些超级蟑螂幸存下来的繁殖可以在我们人类经常喷药的地方也可以生活下来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说是某些时候一些国外运来的一些飞机运来的一些那货物里甚至可能夹带新的蟑螂种类。比如说作为宠物饲料的樱桃红蟑螂，这种叫侧缘大蠊的一种蟑螂，就通过异宠交易的途径现在已经扩散到了野外，扩散到南方的一些地区了。所以说就是物流运输是蟑螂的洲际旅行的条件了，他们可以通过飞机扩散，轮船扩散，这个是他们最主要的扩散渠道。但是他们下了飞机下了轮船以后呢，还可以进行室内交通，他们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主动寻找可以生存的家园。所以说要防蟑螂，不仅要警惕快递包裹，也要封堵好家里边与外界联系的各种管道缝隙，还要注意环境干燥清洁等等，方方面面面面我们都得考虑一下。
0: 所以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可能现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疑惑，就是像这个美洲大蠊它现在的活动范围已经扩散了，那它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它就能够在北方地区非常好的生存繁衍下来了，以后你就看到这个所谓南方大蟑螂这个事情应该就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了，是这样吗？
1: 对的，因为美洲大蠊呢它现在已经开始尝试在北方的长期生存繁衍了。因为就是说美洲大蠊它可以长期大规模的繁衍，现在在北方室外 他们也能做到了。因为以前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呢，是北

0: 北方腹外的寒冬，在腹外他们基本上是无法越冬的，他们会冻死。但是呢，我们现在在室外有大量的地下管网为他们提供了温暖潮湿的环境。另外呢，他们在室内也可以安家，所以就能够让他们在北方，尤其是我们在城市里形成局部的种群了。在城市以外呢，在就是田野里呢，在腹外他们是几乎不可能越冬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热带地区的昆虫，对于极端的寒冷环境是没办法度过的，因为就是北方冬季的年寒气温是远低于他们生存底线的。有研究表明，在温带地区他们很难在户外没有供暖的建筑物里熬过冬季最冷的3个月，因为他们最活跃的温度呢是20摄氏度以上，28摄氏度左右是他们最适合的生存温度，而北方冬季的户外呢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活跃温度，所以说在北方他们室外是没办法活的，因为这种低温干旱的环境让他们根本无法存活。但是呢，尽管户外困难重重，我们在人类在大城市里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绿洲，北方冬季的室内供暖为美洲大蠊提供了最基本的温度保证。同时呢，那个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趋势呢，也让整个北方的环境更适宜它进行短距离的迁徙。地下管网系统像这些温暖的下水道、暖气沟、电缆沟，这些是他们在北方重要的庇护所和扩散通道。物流的顺风车也让他们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暖壳有可能附着在快递纸箱或者货物上，通过物流到处偷渡。因为他们其实最顽强的生命火种就是暖壳了。美洲大蠊的暖壳具有很强的抗逆性，是它种群繁衍的一个关键。因为美洲大蠊的所有生命阶段，中它的卵是最耐寒的。有研究表明，它的卵在温带地区可能是可以越过冬天的，甚至它的幼虫在温带地区的地下也能够越冬。它的卵有惊人的短期的耐寒能力。有研究试验显示，美洲大蠊的卵在-15摄氏度的低温中仍然能够存活。冰冻半小时以后通过温水浴还能够恢复活力，甚至成虫有时候如果是仅仅冰冻它数分钟的话，通过温水浴它也能够恢复生存活力的。它的胚胎发育的低温阈值呢大约是6.8摄氏度，这就意味着呢温度如果是长期低于6.8摄氏度呢它没办法繁殖。但是呢它如果说在我们室内就是偶尔低一下呢它是能够耐过我们北方的。当然呢北方长达数月的严寒呢在室外是远超出它的极限的，暖壳在户外的环境里呢也很难完成孵化。所以说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在北方的户外它是基本不可能生活，但是在室内有供暖的情况下可以形成局部的种群。在室内即使无供暖呢它的卵也有可能就是生存下来，所以总的来说呢它可以通过暖壳以及很多对于成虫来说没办法看过的环境，在北方熬过最艰难的冬季生存下来。
1: 这么说的话，它比如说这个蟑螂包括它的暖壳对气温还有包括整个环境的耐受范围，要说耐受能力还是挺强的。那我就很好奇，比如说咱们这个地球上哈，有哪些地方现在是确定没有蟑螂分布的吗？有吗？
0: 蟑螂呢确实是一个生存大师，但是呢它们也有耐受的边界。简单来说呢，就是没有一种单一气候条件能够在地球上彻底的消灭所有的蟑螂。极端的寒冷呢确实是限制它们分布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蟑螂的舒适区以致命温度来说我们可以区分一下，蟑螂是变温动物，它的生命高度依赖着环境的温度，它对温度的耐受呢可以清晰的分为几个区间。首先它最适宜的温度呢是15到37度之间，这是蟑螂的黄金区间，在这个范围内呢它最活跃，繁殖也最快。德国小蠊适宜的温度呢是20到35度之间，美洲大蠊呢是29度以上，所以说美洲大蠊需要的温度要比德国小蠊最低的活动温度要高个接近10度左右。至于那个致死温度呢，就是能够让它在一段时间内致死的温度呢，一般来说呢德国小蠊呢是2摄氏度，如果这个温度维持1天以上呢 雄性大部分就会死亡，如果三天以上呢，雌性也可能死亡一半。

0: 这就为东西房子他们提供了窗口了。而那个对于美洲大蠊来说呢，温度就是致死温度还要高一些了。
1: 嗯，
0: 一般来说呢，美洲大蠊如果是十摄氏度以上维持几天，十摄氏度以下呢维持几天，它也有可能被冻死。所以说持续低温呢对于蟑螂来说呢是大杀器。当温度降至零下五度并且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呢，蟑螂就会趋于死亡。美洲大蠊在气温低于9.4摄氏度的时候会立刻死亡，而德国小蠊呢在零下五度的环境里呢生存时间虽然比其他蟑螂长，但是几天以后也会死的。当然高温，也就是说持续40度以上的高温呢也会让蟑螂致死。蟑螂虽然喜欢温暖，但是高温对于它们同样也是致命的。当环境温度持续高于40摄氏度以上呢，它们也会在几个小时以后死亡。还有就是水的限制其实比温度更致命。
1: 嗯，
0: 因为水是限制蟑螂生存的另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甚至比温度更致命。
1: 嗯，
0: 因为蟑螂非常不耐渴，在有食物没水的情况下它们可以存活27到40天。但是呢如果说是有水没食物的情况下呢，它们可以活3个月才能活。
1: 嗯，更长。
0: 这个比例就我们就明显的看到了水对他们更重要。
1: 是，
0: 如果是有食物没水他们最多能活40天，但是有水没食物能活3个月，能活90天。因为蟑螂的外骨骼保水性不是太强，他们需要潮湿的环境维持体内的水分，因此干燥呢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杀虫剂。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南方潮湿的地方蟑螂远多于北方干燥地区的原因。所以说地球上呢基本上来说到处都有蟑螂，他们如果说是确实他们有禁区的话，这个就是南极和北极了。这是确定的没有蟑螂的地方，因为南极和北极天寒地冻，环境恶劣，蟑螂根本无法在野外生存。还有就是高海拔地区，
1: 嗯，
0: 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会明显下降，高山上是没有蟑螂的。
1: 嗯，
0: 德国小蠊呢通常分布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地区，极少能够到2000米以上的地方出现。
1: 嗯，
0: 美洲大蠊呢也是差不多的，一般来说呢在2500米以上我们是肯定见不到美洲大蠊的。另外呢就是在沙漠里，有时候呢也会出现蟑螂，但是呢这个是在水源附近，如果在没有水源的沙漠里呢蟑螂也是没办法生存的。所以总的来说呢没有蟑螂的地方往往就是那些自然环境本身就非常严酷，无法同时满足他们对温暖潮湿需求基本的地方。所以说呢一般来说他们往往是需要和我们人类共存的。如果有我们人类提供条件呢他们就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离开了人类呢他们在野外呢就是低温也好，极端的高温也好，或者说是极端的干旱也好，都会不适合他们生存。所以说是在人类和自然条件之间呢，就是蟑螂选择了与我们作为邻居了。
1: 是，您刚才也提到另外一点，就是比如说在一户居民家中，这两种蟑螂，就是美洲大蠊跟德国小蠊，人家是可以和平相处的。那他们之间，比如说在种群的这个关系上，是不是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哈？比如说，像美洲大蠊来到北方，哎，它会和德国小蠊形成某种竞争吗？就比如说两种蟑螂，有一种蟑螂，比如说像美洲大蠊以后越来越多了，哎，那德国小蠊的种群会因此被压缩吗？
0: 美洲大蠊北上以后呢会和本地的德国小蠊形成一种竞争。
1: 嗯，
0: 但是这种竞争呢比较温和，他们更倾向于共存，因为我们人类产生的生活垃圾足够为两者提供充足的食物。
1: 是，
0: 要他们不可能就是说我们这产生了大量生活垃圾，不可能就是说一种蟑螂就把它吃完的。
1: 嗯嗯，
0: 他们可以共同吃，都还远远有剩余，是吃不完的。
1: 是，
0: 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呢它在北方来说呢现在并不存在互相取代的关系，因为实际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1: 嗯，
0: 两者可以在同一环境中共存的，只是他们占据不同的生态位，避免了直接的对抗。
1: 嗯，
0: 有研究显示呢两者会通过食物印记互相吸引，美洲大蠊会被德国小蠊吃过的食物吸引，而德国小蠊对美洲大蠊吃过的食物呢反应会更加强烈。
1: 嗯，
0: 有研究说记载说的是美洲大蠊啃过的食物，德国小蠊的摄食欲望是对新鲜食物的33.48倍。
1: 嚯！
0: 也就是说，美洲大蠊啃过的食物，德国小蠊更喜欢。
1: 哎，
0: 这个简直就是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1: 是的，
0: 当然这种吸引力呢会随着时间的加长呢可能会逐渐减弱的。现在他们彼此都对对方比较新鲜，当然呢就是在北方来说呢，德国小蠊是更优势的一方，毕竟它繁殖太快嘛，它从卵到成年一个月就可以做到了，而美洲大蠊呢可能要3个月左右，而且德国小蠊适应性更强，体型更小，更能够躲在我们室内的缝隙里，因为它在室内呢，所以它成了一种优势的物种了。所以说呢，就是说首先我们从食物来源上来说，我们产生的垃圾足够同时养活2种蟑螂，我们为它们2种蟑螂提供了几乎无限的食物来源，在食源的竞争上他们并不存在激烈的竞争，只是说呢食性上呢他们略有差异，他们的口味略有差异，德国小蠊呢偏爱的发酵的食品和饮料，而美洲大蠊呢更喜欢腐败的有机物和含油的食物，所以说我们成都地区给美洲大蠊还取了个外名叫偷油婆，因为它特别喜欢在油瓶附近活动，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呢，蟑螂都是杂食动物，几乎什么都吃，一般来说只要1克的食物残渣就能够养活数十只德国小蠊，在现代城市里我们产生了大量的厨余和生活垃圾，足以支撑庞大的蟑螂种群了，所以说对于2种蟑螂来说呢，他们是完全可以在那个一个环境里同时生活下来的，不会产生你死我活的竞争，丰富的食物让他们能够有各自占据一席之地的可能性。虽然理论上美洲大蠊由于某些方面有一些劣势嘛，繁殖速度更慢呀，就是不适应干燥环境啊，会受到一定抑制，德国小蠊繁殖能力和适应能力更强一些，但是呢就是他们呢还是可以在一个城市里共存的，最终的局面我猜想呢可能就是德国小蠊继续稳坐北方室内的头号交椅，而美洲大蠊呢作为一个新的邻居，在部分区域比如说下水道啊地下管网这些潮湿场所里呢能够与德国小蠊共存，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他们之间
1: 对不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只会更多的这么一个关系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聊一聊，家里面如果有了蟑螂的话，我们怎么更好的去应对这个事情。那首先呢就是要判断家里面有没有蟑螂啊，有多少蟑螂。人们经常说在家里面你要是发现一只蟑螂，哎，那绝对不是一只的事儿，那就是有一窝呀。可以以此来估计家中的这个蟑螂的这个所谓啊狼口数量，我们有什么办法来估算吗？
0: 狼口的数量其实是可以估算的。我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先把就是家里的灯关上。在黑暗的环境里让他们充分的活动，在你家里边到处跑。一般来说你晚上你把灯关上1个小时左右。让他们就是充分活动以后，然后你突然打开灯。你看看你家里边这个时候突然这些出现的蟑螂的数量，另外看他们朝哪个方向跑。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1-2只蟑螂呢，这个问题还不大。但是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10几只蟑螂，并且这些蟑螂呢向四面八方的逃窜，那就证明你家里边已经是一个蟑螂的窝了。就是说你家里边已经有大量的蟑螂了。因为一般来说呢，蟑螂有群居的习性，同一窝的蟑螂它们往往住在一起。如果说是那个他们都想一个地方逃呢，他们就只有一窝；如果他们分开逃呢，到处跑呢，他们就可能就是有很多窝了。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粗略的估计家中蟑螂的数量。它虽然不是一个精确的数据，但是呢，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警示。就是说你家里边大概有多少蟑螂，因为我们可以从它们繁殖能力也可以推算嘛。因为德国小蠊一个卵壳能孵出30到40只。而美洲大蠊呢稍微少一点，也少不了多少，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偶尔看到一只的情况下，我们在我们家里边偶尔看到一只的情况下呢，我们家里边呢应该就已经有蟑螂的种群了，可能就有10几只到几十只这么一个可能性。如果说是你把这一只打死以后过几天再也看不到了呢，那可能就这一只了，就是这样。但是如果说是你天天都能看见那么1-2只，你至少家里有10几只到几十只之多了。如果你家里看到很多幼虫几十只在跑了，那么你家里边至少有几百只蟑螂。所以说一般来说你可以把你目测能够看到的蟑螂乘以10才是你家里边真正的蟑螂的数量。 这个普查的方式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进行是彻底的、专业的拆除房子了。
1: 嗯嗯 嗯，那有什么办法能够很好的把他们一网打尽吗？这个事儿我相信不容易哈。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明确的方式呢？
0: 现在呢，就是要把。

0: 可能说是出其不意的藏在很多你不知道它的地方。
1: 没错，
0: 你要找到它的居住地点的话，可能是要很费一番周折的。
1: 嗯，
0: 所以说一般来说呢，对于蟑螂的防治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一个综合性的方式了。
1: 嗯，
0: 就是要防止我们家里边各种环境里的蟑螂的话，我们应该以环境的防治为主，物理化学防治为辅。
1: 嗯，
0: 要争取把它一网打尽，但是我们不要寄希望于鼻息公于一役了，因为确实他们是我们的老对手，很难找到的。
1: 是，
0: 一般来说呢，对付蟑螂我们首先要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地，定位它的老巢。
1: 嗯，
0: 蟑螂最爱集中的聚集地呢，一般来说呢就是温暖潮湿的地方了，你家里就是它的五星级酒店。一般来说重灾区就是你的厨房里，因为你这里边食物和水源都很丰富，你首先要翻你的橱柜的角落，尤其是抽屉活页的缝隙，然后你的灶台灶具下面周边的缝隙，抽油烟机内部啊这些地方，还有水槽下方的管道也是他们绝佳的栖息地。
1: 嗯，
0: 你冰箱压缩机背后也是比较温暖的，而且缝隙很多，蟑螂也可以藏身。
1: 嗯，
0: 你的微波炉、你的烤箱、你的电饭煲的散热口，他们也可以在那里作为一个栖息的小天地。
1: 嗯，
0: 你的储物区里边有各种米面粮食，还有各种调料，那当然是一个他们吃自助餐的地方了。
1: 嗯，
0: 在你的卫生间里可能也是它的温泉中心，因为潮湿水源充足，在你的洗手池下面的柜子内部，马桶底座与瓷砖缝隙的那些没有密封好的地方，
1: 嗯
0: 嗯，地漏里边连通下水道的地方，那个是地下管网里的美洲大蠊的重要出入通道了。
1: 嗯，
0: 还有你的那个浴室柜子里的内部的死角，浴室浴缸里的一些角落里都是它们栖息的地方，甚至你的卧室里也是它的隐蔽的基地。
1: 嗯，
0: 你的电视机的机顶和路由器、电脑主机的散热处，你的沙发、你的床、你的衣柜的缝隙和底部，
1: 嗯，
0: 你墙壁的贴角线、墙纸的破损处、电源插座的内部，它都可以钻进去。
1: 嗯，
0: 你堆的杂物里，这种各种快递纸箱、废旧衣物里的，更是到处都可能居住它们了。所以说，你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
1: 嗯，
0: 在找到它们的藏身地以后呢，你可以采取围剿行动。
1: 嗯，
0: 环境防治呢是治本之策，也是最基本的方法。
1: 嗯，
0: 首先你要对它们断水断粮，把食物封存起来。把垃圾也封起来，擦干净你的灶台水槽，修复好你的水管的各种缝隙，不要让它们有机会钻进来。
1: 嗯，
0: 用水泥、用硅胶这些封死墙体缝隙、贴角线周围的那些可能让它们进来的管道和缝隙。
1: 嗯，
0: 把你们家里边不用的快递纸箱、报纸尽量扔掉，不要给蟑螂有藏身之所。
1: 嗯，
0: 把这些杂物清掉以后呢，它们就没有一个藏的地方了。
1: 嗯，
0: 然后你接着就可以用那个诱饵进行一网打尽了。
1: 嗯，
0: 我们可以利用蟑螂有吃同伴尸体的习性，实行连环杀灭。
1: 嗯，
0: 可以用那个毒蟑螂的饵料投放以后，让蟑螂吃了以后一窝端被毒死。另外，也可以通过物理的粘，因为现在我们可以买到各种粘蟑螂的各种粘蟑螂的纸啊这些。把它放在蟑螂经常经过的路线上，
1: 嗯，
0: 这样很多蟑螂就会被粘在上面了。
1: 嗯，
0: 而且呢，当蟑螂被粘在这些纸上的时候，你别着急把它扔掉，
1: 嗯，
0: 因为蟑螂的信息激素呢会吸引来更多的同伴。当一只蟑螂被粘住的时候，别的同伴还反而以为自己安全，还会跑到周围来，就会有更多的蟑螂被粘住。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用开水对准蟑螂藏身的缝隙孔洞直接灌进去。
1: 嗯，
0: 这个可以有效的烫死蟑螂甚至它的卵鞘。还有就是市面上买到的各种杀蟑螂的气雾剂，也可以在室内到处喷，到处杀死它们。但是这个方法呢无法根除，因为躲在缝隙里的蟑螂呢往往能够逃过一劫。
1: 嗯，
0: 另外呢，我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在杀蟑螂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第一，因为任何化学药品都可能有毒的，必须不避开我们自己的食物和水源，尤其防止他们和儿童和宠物接触。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呢，才能够在杀死蟑螂的时候呢注意我们自身的安全。
1: 嗯，
0: 灭蟑螂呢是一场持久战，必须保持环境的清洁。另外，我们还要定期的检查各种可能滋生蟑螂的区域，要和他做好和他们长期打交道的准备。
1: 嗯，
0: 如果蟑螂问题严重的话，最好是一个小区一起行动。
1: 没错，
0: 至少你要联合周围几家邻居一起行动，才能够有效的解决蟑螂的困扰。
1: 嗯嗯，好的，我们也谢谢赵立馆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的，下次再见。
1: 嗯，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

0: 习指南针。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进入到夏季，还有一种昆虫经常成为大家的烦恼，那就是蚊子。最近北京石家庄等地部分公园布设了仿生灭蚊设备，这些设备能模拟人体呼吸释放二氧化碳，让蚊子以为这里有人，吸引它们飞过来叮咬。有些设备还可以同时模拟人体温度来吸引蚊子，当蚊子一靠近，设备内部的负压气流就趁机把蚊子吸入灭蚊舱，从而诱杀蚊子。这可真的是好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呢。蚊子为什么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作食物？驱蚊液、驱蚊手环等产品当中哪些有效成分能够发挥作用？我们一起来听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周兴苗的介绍。
4: 蚊子为何会被二氧化碳骗过来？
5: 它主要利用的就是蚊子对于特定的气味的吸引，就像它如何来寻找我们人体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靠它的嗅觉去感知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是它主要用来感知的这个习性。也它会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那这个位置在蚊子自然的认知当中，它就认为是动物的来源，也是它去感知去收它的食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从大的范围来讲，像这样的装置，我们需要相应的这种生态评价的机制，它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周边的这个环境生态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有待于我们后面再认真的去观察。
4: 灭蚊灯能用光线吸引蚊子吗？
5: 像这一类装置，假如能够模拟动物体或人体释放二氧化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气味的话，蚊子是可以去感知的。而蚊子感受到了之后，到了这个近处，它能够如何去杀灭这个蚊子，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同的种类的蚊子，它的这种感知光线的或者是对光线的这种感受的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酷蚊、暗蚊，它通常会在傍晚或者是晚上出来，而白天呢主要是白纹翼蚊这一类。所以昆虫对于光线的这种感知也应该是因种类而异。
4: 蚊子会对驱蚊液产生耐药性吗？
5: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主要的驱蚊的有效成分就是避蚊胺啊，还有羟派酯啊，还有驱蚊酯，还有柠檬胺液油等等，这几种是比较主要的，得通过具体的实验去进行尝试，才能够去明确现在的蚊子是不是对这些驱蚊产品产生了这耐药性。目前我也看到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就是人体自己的这些志愿者的实验啊，看这个驱蚊的效果。这种驱蚊的效果呢，因人体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挺大的啊，有的可能使用了这些产品，它的驱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但也有的呢，可能效果也就不见得有能有多好。人体在不同的年龄段所释放的这个体表的这些信息化学物质，它也会产生许多的变化，让自己尽量不产生太多的异味。
2: 有趣的知识就

0: 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季节限定的动物奇观。那现在呢，正是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洄游季的尾声。每年五月到八月前后，黄鱼呢会从青海湖出发，逆流游入淡水河里产卵，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奇观。此外呢，像是诗句正是河豚欲上时，则是对河豚洄游的生动写照。鱼类没有导航，没有地图，如何能够在茫茫大海和江河中准确找到回家的路呢？我们一起到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从一条鱼的视角出发，看看鱼类洄游当中隐藏着怎样的生命密码。
2: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明，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什么是洄游？通俗来讲，就是鱼类在特定的时间内从一个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的过程。这可不是瞎溜达，而是为了生存和繁殖而进行的定向大规模运动。鱼类的洄游主要有三大动机。第一种是生殖洄游，我们在诗词里提到的河豚、三文鱼、四大家鱼都是在繁殖期为了寻找合适的产卵场长途跋涉，这是最常见的一类。第二种是索饵洄游，纯粹是为了吃饭，他们会追着浮游生物丰富的海区跑动，哪里有食物就往哪里去，比如太平洋蓝鳍金枪鱼、太平洋飞鱼。第三种是越冬洄游，为了避寒，到秋冬水温下降的时候，一些鱼会从近岸游向深海暖水区过冬，比如带鱼。当然，一次完整的洄游旅程往往不是单一的动机，很多鱼是生殖、索饵、越冬接力完成的。这三大动机共同驱动着鱼类在大江大河与深海大洋之间完成它们波澜壮阔的生命循环。蜿蜒的河流中，鱼类到底是怎么认路的？可以说，鱼类没有手机导航，但它们天生就把气味、磁场和水流变成了自己专属的地图和指南针。首先，鱼儿有视觉系统，它们的视网膜上既有感知亮暗的视杆细胞，也有感知色彩的视锥细胞。虽然水下光线较弱，但它们依然可以利用太阳、月亮的位置，甚至水面的折射光线来辨别方位。生活在光线比较微弱的环境当中的一些鱼类，不见可见光的这些环境当中的鱼类呢，它的视锥细胞种类就会演化的更少，只剩下了视杆细胞，感受明暗的。鱼它们的眼睛堪称广角镜头，能看到180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捞不到鱼，很大程度是鱼早就发现你了。另外，鱼在水中还能精确地定位岸上的物体，那是因为它们能精准计算光的折射率。但是鱼是天生的高度近视眼，只能看到1米以内的细节，10到15米以内可以看见轮廓，但光有眼睛在浑浊水里边是远远不够的。鱼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水下雷达，那叫侧线系统。侧线里面的感受器能非常敏锐地感知水流的方向、速度和细微的变化，甚至能探测到周围其他物体，比如捕食者他们的运动轨迹。这让鱼类在摸黑的环境里也能自如游动和躲避危险。同时，鱼类还有内耳里的耳石和感觉毛细胞，就像是鱼体内的陀螺仪和姿态传感器，不仅能感知重力保持身体平衡，还能感知加速度，这让它们能在湍流的水流中保持平衡。另外，鱼类的嗅觉和味觉也极其灵敏，这就好比在水里装了化学雷达，尤其是味蕾。大家别以为味蕾只在嘴里，鱼的味蕾分布在口腔、鳃盖、嘴唇，甚至全身的体表。它们用全身的味觉来判断食物的可食性，识别同伴，感知周围环境。鱼的感官再厉害，可不是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吗？又有什么用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科学家们研究发现，许多鱼类，比如三文鱼，在幼鱼时期就会把出生河流中独特的气味、水质化学特征深深地印。

0: 刻在脑子里，形成终身记忆。这种记忆叫印痕。等他们到成年，在海洋里游荡了几年后，就会依靠这种嗅觉记忆逆流而上，准确无误地回到童年的摇篮里产卵。所以鱼的记忆何止七秒，它们能记住故乡的味道整整一辈子。鱼还有一种神秘的导航工具，地磁感觉。地球是一个大磁场，科学家们研究发现，有些鱼的头部或侧线有特殊的感受细胞，能感知地球磁场的强度和方向。这就好比鱼身上自带了一个天然的指南针，远洋深处没有陆地参照物的地区，它们也能准确判断南北。鱼类还会通过集群来导航，当成千上万条鱼聚集在一起时，它们利用视觉和侧线感知同伴的位置，形成高度协调的定向运动。这不仅仅是团队合作，更是信息共享。前方的鱼游到哪里，后方的鱼就能迅速跟上，大大降低了迷路的风险。青海湖的罗鲤，当地百姓亲切地叫它黄鱼。繁殖季节，它们必须离开咸水，远赴上游的淡水河流中寻找适合产卵的浅滩和水草丛生区。雌鱼在淡水河滩产卵，雄鱼受精，经过2到3个月的孵化，小鱼出生，再顺流返回青海湖。科学家们尝试建设各种各样的过鱼设施，比如丹尼尔鱼道、垂直竖缝式鱼道、仿自然鱼道，让鱼儿可以像爬楼梯一样逆流而上。对于水位落差特别大的大坝，还设计出了生鱼机和集运鱼船，相当于给鱼营造了一部电梯和公交车。除了物理通道，科学家还通过行为引导技术，也就是利用物理屏障或非物理屏障，比如气泡幕、声音、光照、电和水流，去引导鱼群主动游向鱼道入口。鱼类洄游是地球上最伟大的生命奇迹之一，它们跨越江河湖海，克服艰难险阻，只为了生命的延续。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近日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上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陈文清强调，要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要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要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要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王晓红主持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目前针对广西、湖北、甘肃等20个省份暴雨洪涝、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53.3万件，估损110.5亿元，已赔付55.3亿元，其中对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赔付52.1亿元。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当地时间31号，总台记者获悉，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当天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他表示，该组织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守以及付出巨大代价的背景下做出这一决定。纳伊姆强调，目前局势下球已经到了以色列一边，以色列必须根据协议履行其承诺，同时停火斡旋方和担保方也必须承担责任，监督并迫使以色列履行义务，防止其违反协议。纳伊姆指出，根据协议规定，在停火协议前一阶段条款未完全落实之前，不会进入下一阶段。当地时间31号，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处确认，已有41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中溺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31号表示，近期大量非法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的情况不可接受，欧盟将向西班牙提供支持，加强边境管控并打击人口走私。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今晚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授卡管理的公告。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自2026年8月1号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

0: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 赢！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围棋王中王赛决赛，柯洁逆转党一飞夺冠。柯洁究竟是怎么做到在绝境当中翻盘的？稍后我们会详细来解释。另外，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提议引发国际足坛的剧烈动荡，欧足联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却说还要继续推进磋商程序，国际足球治理究竟路在何方？此外，我们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会关注2026 CBA 选秀大会。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说说这盘棋啊，这个其实下到周后段的时候，拥有局面和用时双重优势的党一飞，当时已经看上去胜券在握了，对吧？当时 AI 给的这个胜率一度都接近了100%，怎么这个100%所谓煮熟的鸭子最后飞了呢？
6: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看错了啊，他看错了那个下边的那个黑子儿的死活，他以为就是他实战中让步。他不打劫嘛，他本来是准备打劫的，突然一下子他又手收回来了，他又不打劫的，他又给自己粘上了。他以为他粘上之后的下边的黑棋就自动死亡，所以他觉得这样他也是赢定了，只是稳稳的赢了，他就没必要去跟柯洁打劫。柯洁的就很鬼，就是说当时呢就给他一个选择，你是打劫呢还是不打劫。党一飞的想了半天，党一飞一直下完了他都没有读秒，他时间其实很多，他最终决心就还是跟柯洁打劫，但是打着打着，他突然他又不打了，他又缩回去了。他那个时候他已经看错了啊，他局后他说他已经把那个下面这个黑棋看的是死棋，但是没想到人家柯洁简简单单你就给做活了，所以这个棋一下子就完了啊。
5: 所以有的棋迷我看赛后讨论，觉得这盘棋是党一飞送出去的，但是也有的棋迷不服气，说不是什么人都能在决赛里面能够接受对手送出去的棋，这是一。再一个，你要看到就是给机会的时候自己能不能够把握得住。当然我也看到有的棋迷这个热议很有意思啊，有一条高赞的这个点评叫柯洁开局不利，柯洁形势危急，柯洁昏招频出，柯洁败局已定，柯洁即将认输，柯洁发表胜利感言。就是好像以往柯洁状态好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看到的是他在逆势当中的翻盘，但是当时的那种逆势当中的翻盘和昨天这盘棋，在您看来，从状态的角度，柯洁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6: 我觉得有本质的区别。他过去的翻盘，他实际上是一种很焦躁的情况之下，就是靠运，多半是靠运气翻盘。你比如说那个2016年啊，就是孟买河北的决赛的第5盘棋，他对李世石，他那个他最后就焦虑到什么，把棋子都往棋盒里面扔。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很焦躁了，但是现在你看他啊，就是落后了之后啊，他第二盘对王金浩，然后第四盘就对那个党一飞，你看那个棋他已经就是胜率都快接近你零了，但是他依然纹丝不动，特别的那个什么，特别的冷静。他现在就是比以前他的最大的差别，就我觉得他现在心静了，他现在比以前做到能够安静下来。他以前到了形势不好的时候，又揪头发，又嘴里不停的唠叨叨叨，现在没有了。他现在坐在那就像一个君子一样的，就是很有风度的，就一直等着对手就是出漏招，让他那个什么的逮着这个机会。他现在已经有一种就是什么，有一种很成熟的那种啊，那种感觉，那种大骑士的感觉啊。
5: 所以为什么看到这个话题，因为大家很关心的是柯洁还能不能够继续重回巅峰，继续在世界围棋的舞台上替中国队争金夺银。我们都知道5月份的时候那个春兰杯，当时他复出了，对吧？但是那个

0: 兰杯毕竟没有一下到底嘛，只是打到了这个16进8，他当时赢了日本的那个福冈航太郎。当时那盘棋你也很难说这个棋力恢复到什么程度，但是这次王珠王不光是最后决赛赢党一飞，包括您前面提到赢王新浩那盘那个家，那时候很多朋友就说，哎，这个柯洁有点那个重回巅峰的感觉。你觉得现在他这个棋力啊，包括您刚才讲的他这种心态上的成熟叠加在一起考虑，现在和他巅峰时候相比，算是一个2.0版本的吗？70%的功力？
1: 这个怎么说都行，就是说就没法很准确的进行定义。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高手啊，就到了他那个水准啊，就像那华山五绝一样的啊，就到了那个水平啊。我想起这个日本名誉棋圣啊，藤泽秀行老师说了一句话，就是高手之争啊，与其说是技艺之争，还不如说是精神之争。就是那个华山五绝，他的那个论剑的时候，其实比的是当时临战的那个状态。你要说他谁突然拥有一招什么，突然一招什么凌波微步或者是什么九阴真经什么之类的，能一下子把别人给打败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啊，都是看什么他临战的那个状态以及当时的那个精神的那个充实的程度。我觉得现在的柯洁的他的精神上他是非常的充实的，心态上面是非常的平静的，他已经把胜负就感觉把胜负的已经看得嘛，把胜负看得很轻，所以他达到了一个精神层面上他已经升级了，到了升级版或者说是2.0版。但是技艺啊，就是他棋艺他是不是升级的，这个很难讲，甚至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可能还不如他以前。但是呢，就像一个高手，那个一个高手的功力值是有各方面组成的一样，他在精神的境界上面提升了，就是遮住了，就什么掩盖了他记忆上的那个略显的不足。所以他现在反而还来赢啊。
0: 其实过去从 LG 杯这个引发的这个争议风波，到后来我们说今年5月份复出，中间很长一段时间柯洁几乎没怎么正儿八经的下比赛，对吧？甚至他自己我看在社交媒体上调侃自己说已经是一个抽象视频博主了，当然这话大家就当个玩笑听听就好。无论如何他某种程度上离我们心目当中认为的应该每天去练棋啊，应该经常去下比赛那么一个所谓专业的棋手的形象，这个形象彼此之间的距离拉的是越来越大的。这种时候现在以另外一种心态更成熟的但又同时跟以往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回来，您觉得柯洁未来在世界的这个大赛上还能打吗？
1: 他当然能打呀，他如果愿意的话。那个春兰杯他现在不是打进了八强吗？他下一个对手是三冠王那个等级分第一人丁浩啊。但是呢他有个前提，就是什么一个前提是他现在他自己好像更愿意去挑战别的啊。他曾经说过啊，就是说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干什么的都想追求完美。他对过去自己的那些缺这个不完美啊，不能说缺点，他说他觉得他之前的很多不完美他很痛苦，他回顾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都很痛苦，所以呢他要做他一定要做到完美。那包括他下棋，包括他的读书啊，上清华，还有现在的比如打游戏，他也要做到完美。所以他这种心态就决定了他很难的在一个方面上啊就一直坚持下去啊。他急于挑战自己，他很想在自己各方面都能够证明自己的实力。但这个就和那个党一飞啊和丁浩他们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像丁浩、党一飞啊，包括王新浩，他们除了围棋可以这么讲别无其他，而柯洁他不一样，他除了围棋他还有别的很多很多啊，都能够证明他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啊，他如果将来不能够安心来下那个比赛的话，这个可以这么讲，就是以后就是哪怕就是回来了啊，他可能也达不到以前那个高度啊。
0: 所以这也是大家一方面很感慨或者很欣赏，就柯洁又回来了。我们指的是比如说王中王赛这里面的这个实战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又在好奇他究竟能不能够回到我们大家心目当中一直希望的那种巅峰状态。这个里面包括他对围棋的这种感觉胜负观是不是都会和以前不一样？
1: 是他现在就是说怎么讲啊，就是说这是王中王的比赛啊，就是他那个心态为他能够夺得

0: 最终夺得冠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表现在第二盘和第四盘，这太明显了。但凡他的对手啊，他的对手如果像他一样，就是看清这个胜负啊，或者说啊，就是说把他还当做一个最强的对手来对待的话，也许这个结果啊，可能都不太一样。说实话，这两盘棋他赢了都非常的幸运啊。你要说以后就是他有重回的巅峰，这个肯定是不能够这么就是一偏概全啊。我个人认为啊，
1: 嗯。另外呢，就是我们之前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关注世界杯足球赛的关系，其实聊围棋话题聊得少，我们这次也打包一起关注一下。我们知道世界杯足球赛期间，除了大家很关心的像柯洁这样的中国棋手之外，我们的老对手这个申真勋那边也没闲着，申真勋是跟人工智能下了一次对抗赛，最后还赢了，对吧？但是这个好像是人家人工智能让了子儿的，这个比赛的性质和这个来龙去脉，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给我们复复盘？
0: 是这样，就是自从2016年的第一次人机大战啊，就是阿尔法 Go 和李世石九段，还有第二次2017年在乌镇，人机大战的阿尔法 Go 和柯洁，这人类呢就都输掉了啊。不过呢，李世石呢就赢了唯一的一盘。从那以后呢，就是人工智能 AI 啊，就是和人类的这个实力的差距呢，就已经是很明显的，就人类和他评价是不可能赢了。就是李世石赢了那一盘棋，可能就是最后的一盘棋，分先赢了 AI。那么就是人类和 AI 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啊？有的说是让两子，有的说是让三子。所以这一次啊，就是那个卡拉Go 啊，就是韩国人，就是训练平常训练用的一款 AI， 他呢就让两子和当今人类最强的棋手申真勋就让两子下三盘。结果呢是申真勋呢2-1获胜，但是这个影响力远远的不如前两次的人机大战，原因是为什么呢？第一就是，因为这个是让两子，也对人类的讲，就是说赢了也没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啊。第二就是什么呢？第二就是你像丁浩啊，他们分析啊，就是在看了这个那个棋局的进程之后，他们分析就是说。那个 AI 的团队就是把那个激烈的程度调低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第一局看来啊，第一局就是把那个申真勋杀的，就是看见啊，人类可能两个子就打不住。但是第二局，尤其是第三局，那棋下来的极其的平稳，就像铺地板一样。那么这样的人类的两个子的优势呢，就慢慢的就体现出来了啊，就全盘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啊。这样申真勋的就牢牢地控制局面，稳稳地把它赢了下来。所以呢，丁浩说呢，说赶那个电脑的参数啊，和 AI 的这个参数是不大可能的。这样是有点黑人家啊。但是呢，他把那个 AI 的那个激烈的程度，他可以调低，就是他降低了他的 AI 的那个激烈的对局当中的那种激烈的程度。所以这个就。实际上是给了申真勋什么？给了申真勋一很大的机会啊！就不要把棋下的那么的激烈，一旦那个棋下的特别激烈的时候，人类就可能就什么算不过那个 AI 啊。
1: 这么讲的话，其实有点胜之不武的意思，是吧？
0: 丁浩他们反正是不以为然啊，他们就觉得第三局完全看不出是 AI 的水平啊。
1: 另外还有个事跟您求证一下，因为最近那个咱们的两位这个。中国的科学家拿到了国际数学家大会上的菲尔兹奖，当时这位邓玉据说原来也是下围棋出身的，而且当时差一点成为职业棋手，但是我看有棋手的朋友圈发文在讨论说，当时他影响他升段的那盘关键棋，说是输给了陀嘉熙还是输给了周瑞阳，不然可能现在就少一个菲尔兹奖，但是多一个职业棋手了。
0: 哦，这个后来我向陀嘉熙验证了，他说的不是一回事儿。当时是李哲六段啊，一个职业棋手，现在在武大的当教授，他呢那个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说他是被围棋给耽误了。他说如果当年他没有定段的话，他就去学奥数了。他就调侃就是他是被围棋耽误的数学家。然后那个陀嘉熙在上面回话，就那是我把你给耽误了啊，就是因为2001年的时候那个。李哲没有定上段，是陀嘉熙阻击的他。他说的是这个，没提到邓禹啊。当时我问了他，我说你还记得有邓禹这个人吗？他说他不记得啊。也就是说，如果是在最后一轮

0: 冲断最后一轮遇上的那涂佳怡肯定有无比深刻的印象，他说没有印象，而且呢那年他没有定三段，就涂佳怡是2002年才定三段，也就是说2001年他输了不止一盘，他不是他最后、不是他最后冲刺的时候没有定三段，所以他就说他当时并不认识这个邓宇啊。邓宇呢当时肯定是不止差一盘，也就是说当时他只是个冲撞少年，你当时要说他距离定段只有一步之遥，就有点夸张啊。
1: 但无论如何可以说明，就是他和围棋之间还是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这种历史的渊源，对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0: 这个是没问题的啊。他参加了定段赛啊。
1: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无论是刚才我们探讨的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方面的话题，还是这个数学家方面的话题，也可以引申出一点，无论就是今天讲到的柯洁未来在世界围棋大赛上还是不是专心致志的下下去，但是他所带来的对围棋运动的推广以及对年轻人的推动作用，反过来来讲，大家从邓玉他们身上所吸取到的这种力量，就是我未必要在围棋这条路上走很远，但是利用围棋来起启蒙，提高一些对数学，提高一些对人工智能的这种基础认识，开发一下智力，这条路其实它的价值依然还存在，对吧？
0: 没错，那个邓玉自己也说嘛，他说围棋实际上和数学是相通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啊。
1: 所以其实我们可能看不懂这个邓玉先生获奖拿出来的这个能不能猜想他到底证明了些什么，但是也许我们有更多的人可以在基础的围棋当中找寻到快乐，在某种意义上也和这些获奖的高手在精神世界上可以取得一些相通之处。也谢谢我们今天晚上电话连线的谢瑞先生，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围棋界最新的一些焦点赛事点评，谢谢。
2: 国之胜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足球。国际足联日前表示，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且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这家公司的部分股权。这个事儿引发了欧足联、亚足联等等的激烈反对。相关情况我们先来听我的同事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和大家一样，今天一大早起来就看到了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的大新闻。我想可能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是何至于此啊，欧足联和国际足联要闹那么僵吗？但我的反应是以最快的速度，最决绝的姿态去抵制因凡蒂诺将世界杯部分所有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可能是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为数不多的方法。稍微回顾一下前两天的新闻啊，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北京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 FIFA 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新商业实体，负责运营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大约20%的股份，以募集最高42亿美元的资金。这事儿能不能最终落地呢？需要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和国际足联理事会多数批准。但是因凡蒂诺设定的这个足协表态的截止日期非常紧，9月19号相关投票就要截止了。他向全体会员协会发送了5页的信函，如果在截止日前赞成提案，大家在单周期内最多就可以获得4000万美元的发展基金，首批2000万美元的资金明年1月1号起就可以开始申领了。因凡蒂诺这招高啊，他没有说这事儿我就定一下子，他说的是我让大家投票了呀，我把分成了211份的4000万美元拍桌子上了，桌子底下就是投票器，这赞成按钮你按还是不按？如果我们带入一个没有那么富裕的足球发展相对落后的足协，你觉得他会怎么选？目前呢，有55个会员单位的欧足联、41个会员单位的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以及47个会员单位的亚足联都已经站出来反对，或者至少对此举的程序正义表达了失望。按理说这已经足足的超过了多数了，但是请注意，这可是大洲足联哦，他们在蛋糕分配当中目前还没有被承诺具体的一角。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反对，你能保证安奎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巴哈马、巴巴多斯在投票的时候就会反对吗？哪怕是欧足联除去英法德等等这样有钱的足协，你确定他们就是铁板一块吗？资本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只需要用即时利益去收割那些最脆弱的个体，这就是想要阻止这件事儿，欧足联必须马上立即开会投票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旗下一切赛事的原因，趁大

0: 现在的脸上还有正义的油彩，他们作为世界杯这台大戏上暂时不缺出场费的主角，必须先在台上罢演。最后咱们聊聊，如果真卖了会产生什么影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再表示，向私人投资者出售股权仅有20%，不会让他们当大股东的，他们只会负责商业运营方面的决策。但我这话放着，钱一旦触及了足球的灵魂，资本就不会只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未来什么世界杯两年一届啦，扩军到64队啦，甚至把某些重点小组赛直接放到商业价值更高的赞助商主场啊等等，恐怕都会加速落地。球员的身体极限和赛事的含金量在投资人的优先级别里永远排在回报率之后。更可怕的是，当世界杯一扩再扩，回报率见顶之后出现回落的时候，投资人自然会抽走他们的钱去追逐下一个盈利点。到那个时候足球怎么办呢？闻所未闻，我是郑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隔天再见了。
1: 听完了张文的评论，我们接下来连线到的是解说员刘焕。刘焕晚上好。
2: 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正军事时刻。这个事儿昨天晚上我们节目里面详细探讨过，那个时候呢说了欧足联要开会啊，可能会反对，但是也没想到反对的这么激烈，那几乎不是反对就要掀桌子了。但是也有的球迷特意提供了一个参考，说这个事儿啊，欧足联虽然说的这个大义凛然，说足球的灵魂与智力不是可供交易的资产，我们简直听得热泪盈眶，但是要知道欧足联自己刚刚把自己旗下所有男子俱乐部的赛事的全球商业权利，包括媒体版权、赞助授权等等，卖了个历史最高价，也是卖给了一家美国公司。就是欧足联能卖，国际足联你不能卖。这个背后欧足联到底反对的是什么？
2: 我个人感觉呢，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国际足联和欧足联在桌面底下暗流涌动矛盾的一个爆破口。我们都知道呢，欧冠呢这些年越办越好，实际上看着欧冠的这一个赛事，国际足联呢是有想法的，但是当每次国际足联试图也是采用其他的赛事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的时候，我们说过这个像世俱杯这种形式，就能感觉到国际足联也希望能够复制欧冠的成功，但每一次这样的形式，欧足联多多少少都不会给予完全的一种认同和配合。实际上这两一块组织在常年来其实是不对付的，其实是有些矛盾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次事件一开始欧足联的反应如此过激和反应如此主动，首先这是两大足联常年矛盾的一个爆破。那么不管国际足联提出什么样的一种提案，不管国际足联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在欧足联这边还是需要去反对的。
1: 就是说你说的这些提案到底有没有可行性咱们先不讨论，因为是你提的，我为了反对我都得反对，是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毕竟55个会员协会立场高度一致，这个你要说我瞧不上你，那我也不可能做到一声令下55家都跟我站在一起吧。这个背后加上今天我们听到的亚足联也反对，这个北美也反对，就是这个事儿已经闹得这么大了，但是国际足联说我还要继续推进，他的底气在哪儿？就不怕分裂吗？
2: 我觉得现在国际足联心里很清楚，如果欧足联反对加上中北美一家的比海反对的话，他这件事情做成的可能性现在已经非常少了。因为按照相关国际足联的规定，他旗下的211个成员国必须要有半数同意才行，那就必须要有106个成员国投票同意这项新的规定才能够进行。但是如果我们简单算算，欧足联55个成员国，中北美及加勒比海41个成员国，如果这96个成员国肯定不同意的话，那实际上现在只剩下115个成员国。那么要达到106个成员国，实际上只有9个差距。其实我觉得在欧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的决定退出之后，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是不可能形成，但是国际足联它必须要有一定的反应，必须要有一定的危机公关，它要把话先说出去。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实际上我个人的感觉非常像我们很难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薛学生走访慰问驻内部队和军队老干部。
1: 2026年二季度金融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薛学生出席并讲话。
0: 内江高新区举行产融联动兴业高新项目对接活动。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分别带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驻内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军队离退休干部及遗属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走访慰问活动。冯发贵、薛学生分别前往驻内部队消防救援部门及军修服务单位走访慰问，听取有关意见建议，对他们长期以来为内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和谐稳定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在内江军分区武警内江支队，冯发贵实地查看部队营地基础设施建设及官兵训练生活环境，详细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备战训练及日常执勤备勤等情况。他勉励广大官兵大力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内江经济社会建设，更好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用好本地红色资源，深化红色教育，引导官兵持续筑牢听党指挥、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冯发贵表示，市委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双拥工作，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在四川省军区内江干休所，冯发贵与离退休干部遗属促膝交谈，认真倾听大家的心声和诉求，感谢他们为国防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大家保重身体，安享晚年。在详细了解干休所服务保障及日常管理情况后，冯发贵叮嘱工作人员要进一步提升军修服务保障的精细化、规范化水平，特别要关注高龄、失能、独居老同志的现实需求，用心用情做好各项服务。在内江市消防救援局，薛学生指出，全市消防救援队伍牢记职责使命，在抢险救灾、应急处置、防火防灾、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勇挑重担、冲锋一线，为内江安全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全体指战员继续苦练专业本领，扎实做好各项应急救援准备，当好田城人民的平安卫士。在内江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薛学生表示，老军人、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内江不会忘记大家的奉献与付出。相关单位要用心做好军休服务保障工作，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悉心照料老干部生活起居，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让各位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驻内部队官兵和老同志们衷心感谢市委市政府的关怀，表示将牢记使命，不负重托，积极投身内江经济社会建设，共同谱写军地融合发展新篇章。市领导周鑫、王宇、内江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王俊参加走访慰问。
0: 7月30号，2026年二季度金融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传达贯彻近期中省财经政策精神，安排部署下部财经重点工作，协调企业融资相关事宜。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2: 薛学生指出，总体来看，上半年全市金融运行平稳向好，信贷投放稳步扩容，重点领域金融保障持续加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以来，中央、省委密集部署金融重点工作，要把握政策窗口机遇，精准吃透金融政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财政贴息、产业扶持等政策条款，紧密结合我市产业基础、项目布局、企业需求，把宏观政策细化为符合内江实际的具体操作举措，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信贷增量。 薛学生强调，要聚焦

0: 重点领域，持续优化信贷投放结构，紧扣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部署，助力产业提质增效，支持国企改革稳步推进，持续压降社会综合融资成本，持续激发市场发展活力。要夯实信用底座，用好考核评价机制，优化金融法治环境，发挥市级金融服务平台桥梁作用，构建阵营企互利共赢格局。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守政府债务管理红线底线，从严从紧抓实债务风险管控，健全财政发改金监联动管控机制，压实年度化债任务，多措并举防范国企债务风险，筑牢区域金融安全防线，保障全市经济金融平稳健康运行。要压实工作责任，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确保各项部署践行见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支撑。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专题研究产业融资、金融生态建设、引起合作及债务金融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主持会议并做工作部署，市委金融办负责同志通报有关工作情况，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参会企业代表与银行机构现场对接。7月30号，内江高新区举行产融联动兴业高新项目对接活动，与6家深耕智慧养老、半导体精密制造、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领域的科创企业及金融机构达成合作。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出席活动并见证。
1: 本次活动落地项目产业层次高，与内江高新区产业链高度契合。其中，申通科技 AI 智能终端制造基地暨产业服务平台项目，宁盛半导体测试装备精密部件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举度人工智能训练模型及应用基地项目，华瑞制造智能移动式复合机器人基地项目，将为内江高新区银发数字经济、半导体精密制造、具身智能、高端工业机器人赛道注入前沿科创动能，加速新质生产力培育，推动高新产业集群提质扩容。现场同步与华西证券、乐山市商业银行合作两个金融类项目，项目将强化资本赋能，为高新产业发展引入多元金融活水，助力全区产业提质升级、集群发展。今年以来，内江先后出台电子信息产业3年行动方案、纳9条、支持科创10条等系列产业扶持政策，举办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场景发布对接大会、纳电产业生态大会、科产融合对接会、省级基金对接会，签约引进一大批强链、补链、研链优质项目。近年来，内江高新区立足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核心使命，坚持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发展思路，以圈链思维推动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主导产业提质升级，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氢能装备等产业新赛道加快集聚城市。更重要的是，内江高新区前瞻布局数据采集和应用基地，与国家产业政策同频共振，与企业让机器人进工厂、进商场、进家庭的追求高度一致。企业代表在致辞中表示，内江地处成渝复兴关键位置，产业能级稳步攀升，发展动能持续蓄积，营商环境优质高效。企业将以此次活动为崭新起点，严格落实协议各项约定，深耕内江，服务内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深度参与地方发展建设，携手共绘高质量发展新图景。副市长蓝徐参加活动并致辞。内江高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介绍项目情况，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内江高新区管委会分管负责同志参加活动。7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会前， 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了自学撰写心得体会。

0: 不以要求，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开门立法，在条例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围绕医疗健康、社会就业等群众关心关注的领域加大监督力度，推动工作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实效。要持续推动人大代表进家入站开展活动，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人大代表在行动实践活动，抓实代表建议办理，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推进机关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强化机关干部教育管理，努力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以优良作风保障和推动人大工作创新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勇、苏小贝、陈代斌，党组成员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及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7月29号，内江市召开新能源产业链建圈强链专题学习会，邀请新能源领域行业专家开展专题辅导，助力全市新能源产业补链强链提质增效。副市长蓝徐主持会议。会上，东方电气成都氢能科技副总经理杨景围绕氢能产业发展现状与机遇，紧扣双碳目标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系统解读氢能产业链关键环节发展态势，为内江布局氢能产业提供专业指导。上海智信能源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夏卫华结合六张网赋能、零碳园区建设背景，讲解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机遇与技术路径，对比分析锂电、钠电、钒电池的性能优劣和市场前景，为我市储能产业布局、项目谋划提供务实参考。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以此次专题学习会为契机，精准对标国家、省市新能源产业发展部署，主动补齐产业知识短板，不断提升产业研究、项目谋划、赛道布局的专业化水平。要牢牢把握储能产业快速发展窗口期，坚持钠锂协同发展思路，加快布局钠电全产业链，培育壮大锂电关键材料产业，巩固提升钒电解液产能优势，做强做优钒储能产业链，推动氢能质储加运用集群发展。同时，健全项目推进要素保障工作机制，抓实产业链发展成效评估、六个一批抓项目促投资等重点工作，全力推动新能源重大项目招引落地、开工建设、投产达效，持续健圈强链，集聚产业动能，奋力推动全市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连日来，内江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一线消防指战员、部队官兵、困难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送去节日问候与慰问物资。慰问组指出，消防救援队伍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希望全体指战员继续发扬优良作风，锤炼过硬本领，为内江高新区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东新区人武部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和过硬作风的队伍，内江高新区将一如既往扛起拥军优属政治责任，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用心用情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不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慰问组强调，各街道和部门要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退役军人的心坎上。
1: 为有效解决干部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题，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日前由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主办、市融媒体中心协办的2026年内江市直机关书香一下悦享成长暑期公益成长营正式开营，全市31个市级部门单位的52名干部职工子女开启了为期5天的趣味书香成长之旅。简短的开营。

0: 仪式结束后，多样的特色研学课程有序开展，学员们走进报时馆，沉浸式了解媒体发展历程，感受文字与新闻传播的独特魅力，在实景体验中拓宽文化视野，积淀人文素养。除此之外，成长营围绕阅读提升、趣味拓展、能力培养，打造多元化课程体系，让孩子们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夯实学识，锻炼能力。据了解，本次公益成长营面向8到14岁青少年，以阅读写作素养提升、趣味播音体验为核心，打造轻量化、精品化、趣味化课程体系，创新采用基础素养加特色专长加休闲拓展3段式教学模式。5天营期设置5大主题学习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近日，我市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走进东兴区白河镇，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高产技术专题培训。作为内江市东兴区2026年大豆玉米复合种植项目的重要一环，这场培训把课堂搬进村委，把技术送到地头，为当地种植户送上精准的田间农技指导。本次培训采用理论讲解加实地教学相结合的模式，专家结合东兴区丘陵地形种植特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发展优势、适配种植模式，细致讲解选种配比、科学施肥、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等核心技术要点。理论授课结束后，专家深入种植户田间示范地块，开展现场实操教学，通过实地观摩、面对面答疑、手把手指导的方式，直观展示标准化种植规范，让种植户真正看懂技术，学会方法，学以致用。
1: 专家今天来到我们白河镇，玉米复合套种达到你技术指导，我们乡村，我现在都按照你们那个技术指导，那个只种植，对玉米也有很大的收成，大豆也有很大的收入，又方便下一季也好种庄稼。
2: 这次集中培训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好的技术、好的政策真正落地生根。接下来的几天里面，我们团队将覆盖东兴区14个乡镇，旨在通过本次技术培训，把标准化的种植模式推广到每一个乡镇，推广到每一个农户手中。
0: 为扎实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突出消防安全隐患，精准管控夜间火灾高发风险，近日内江市消防救援局牵头联动各属地街道行业职能部门，在全市范围启动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筑牢城市夜间消防安全屏障。此次集中夜查紧扣夜间火灾防控工作特点，整合镇街应急消防力量、社区网格员、基层综合执法队伍等一线治理资源，组建20支联合检查组，采取全域排查、重点整治、基层联动的方式，对全市商场、市场、居民小区、沿街商铺及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筛查。行动当晚，全市累计出动检查人员106人次，检查各类场所125家，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检查过程中，市级消防行政执法人员聚焦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高危点位，深入万达广场、万达公寓、嘉禾家苑、太白家苑等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检查。工作人员重点核查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状况、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情况，严厉查处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撕拉乱接电线充电等高频风险违法行为，从源头遏制电动自行车火灾滋生蔓延。与此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出击，因地制宜打出组合拳，自中县联合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对住宅、娱乐、商贸等场所实行隐患排查、整改复查闭环管理。威远县则重点核查消防控制室人员值守和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确保关键岗位履职到位。内江经开区联动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兵分三路，聚焦高层住宅和混合经营场所，全力清零隐患。 内江高新区组。

0: 组织力量下沉至胜利、高桥等街道，开展滚动式巡查，夯实基层防控基础。此外，市中区发动社区网格员，利用流动小喇叭和宣传资料向居民商户普及防火常识。东新区采取分片包干，现场督促问题，厉行厉改。龙城市重点针对商圈、商超和居民小区开展全面检查，精准消除安全隐患。各地亮点分成，形成全域覆盖的强大合力。本次集中夜查，坚持排查整治与宣传引导并行，在严查整治隐患的同时，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入户入店宣传，有效净化了全市夜间消防安全环境。
1: 持续高温天气席卷内江，闷热酷暑之下，不少市民纷纷寻觅清凉秘境。在资中罗泉谷镇旁，两处天然溶洞依托得天独厚的地质优势，常年恒温凉爽，宛如天然地下空调房，成为市民短途避暑的热门打卡地。
2: 罗泉溶洞就位于罗泉古镇的旁边，在往龙杰镇的方向，开车过来只需要几分钟。一路上我们就看到道路两旁停满了一些摩托车和小车，看来不少人都选择到这里来避暑。
1: 相较于商业化的避暑景区，这里的纳凉方式随性又惬意。市民们有的在树荫下支起帐篷，有的直接铺席打地铺，还有人搬来小板凳静坐吹风，更有图省事的游人就地找一块平整石板小憩，山野之间满是悠然自得的松弛感。
2: 热闹的环境也催生了商机，不少老百姓也自发地在这里支起了摊子，卖起了清凉的小吃和自家种的水果，一边乘凉一边还挣了钱，这是一举两得。
1: 据了解，这处溶洞经过适度规整打造，地面硬化平整，配有景点介绍牌、公共厕所、景观亭等便民设施，游玩体验舒适便捷。距离此处百米之外，罗泉镇污水处理站后方的涵洞，清凉体感更甚，是本地资深避暑爱好者的私藏点位。
2: 这边的洞口更大，体感温度也更低，所以你看，不少人已经穿上了厚外套，还盖上了棉被。要不是亲自过来看了看，真的是难以想象。
1: 居民介绍，这个涵洞历史很悠久，有上百年了，最早是当地韩家大户修整开凿的。溶洞是天然形成的喀斯特地貌，结构稳固，不会脱落坍塌。洞内还有清甜的山泉水，每年高温天来这里避暑的人都特别多，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天然纳凉好去处。
3: 就你是很有好处，就人都比较多。
1: 原生态的极致清凉，也吸引了大批城区市民专程前来避暑。
4: 我们是从资中来的，感觉在这里还比较凉快。
1: 作为千年盐运古镇，罗泉周边的溶洞曾是古时百姓躲避兵祸的避难场所，留存着百年人文印记。市民纳凉消暑之余，还能探访溶洞旧事，品读古镇文脉。游玩结束后，可就近打卡罗泉千年老街，品尝特色豆腐宴，一站式解锁溶洞避暑加古镇探古的短途游玩新体验，尽享夏日清凉慢时光。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你的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什么是安全？
3: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4: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5: 所以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现在。
6: 安全，你等一会儿。
7: 哎，你好，你不喊你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8: 安全带上噻。
9: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7: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3: 安全就是一切嘛。
10: 然后戴好帽子，
11: 把护面罩是安全。戴
12: 住
11: 手套是安全，
12: 绑好
11: 鞋子安全，
12: 刚刚
11: 起来上班，
12: 上
11: 到
12: 这
11: 马上
1: 回
11: 家。
12: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3: 安全就是黑天把门开了，别个偷了部分有杂货，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4: 安全就是来自当地清脆的回响。
15: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穿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6: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6: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7: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8: 他会游泳。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汝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8: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9: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嘅歌，可能好多人都谂住我唔会唱。有送俾大家，今晚呢度最后一首歌 ，Beyond 嘅情人，有送俾你，thank you。

咁如果我再唱嘅咧，就要唱我自己歌噶啦。你睇下，都冇乜所谓嘅呢个世界系咪啫？正所谓一个愿唱，一个愿听，咁都冇乜所谓嘅。继续啦。我都话可以食一个苹果食两个钟头啦，咁想。喂，系咪啊？好利是啊！红烧鱼，多谢晒。好啦，咁其实喺呢个演唱会开始嘅时候咧，就好多人问我会唔会唱自己歌，咁我就话正式咧，我就唔会唱嘅。但系咧。就有情講啦，當然係咪先？喺度咧，我首先想借大家掌聲啊，多謝我哋今晚三十秒樂隊陶志先生率領嘅 ，thank you。thank you， 好倉促咁樣，好倉促咁樣成就今晚嘅演唱會咁啊！佢哋非常之辛苦啊，多謝曬佢哋。咁就我自己嘅辛苦咧，就系要记歌词咯。其实我都有猫字噶，不过咧，我就大家如果有留意，我全场几乎咧有80%时间咧就系眯埋眼噶。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要背歌词啫。我今晚大家望到你一笑，即刻唔记得咗。OK， 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第一样你估唔到啊，就是、我唱我自己嘅歌的时候。

对他高兴。阿伦有接班人。OK， 首先为大家唱的这个歌，这个歌都挺久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建。

0: 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

0: 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杜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了解我们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革命高线当年早晨，歌唱声伴着年代。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

0: 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

0: 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2: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4: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5: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3: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融、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6: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6: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听今天。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九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个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朱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仗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山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对科威特境内美空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国或于本周末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以暴制暴的循环何时才能终结？
1: 第十二批药品集采结果公布，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拟中选，无量中标新规能否挡住药企内卷？
0: 个人贷款新规今天起落地，息费告别糊涂账，综合成本一表看清。账单透明了，消费者贷款时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山西寿阳探索文物认养制，鼓励个人活化利用未定级古建，社会力量如何唤醒乡土文物，又面临哪些制度瓶颈？
0: 一针一线打造定制服务新体验，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新名片。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风险瞭望关注新一级制胜，各类新型装备做羽翼，传统陆军如何在现代体系化作战中化身超级士兵。
0: 毕业留美工作得先交10万美元人头费，美国政府拟对 OPT 国际毕业生收费政策落地概率高吗？账单谁来付？影响有多大？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更多详情稍后新闻纵横节目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今年0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上调0.54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57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56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27元。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黑龙江东南部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请出行人员做好防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当天稍早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31号称，在巩固以封锁回应封锁方针，并落实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措施的框架下，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向，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他表示，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的行动仍在持续，只要条件允许，胡塞武装将继续拦截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对媒体说，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31号了解到。

0: 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
1: 特朗普31号早些时候对外表示，他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称，如果美国对伊朗施加足够强大的军事压力，伊朗强硬派政权最终将逐渐撑不下去。
0: 此前，美国方面有多名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方面已获知美国想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轮大规模轰炸的相关计划，并正与美国协调。
1: 两名消息人士称，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美国高层还讨论了切断德黑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在总统做出最终决定前，五角大楼不会评论具体目标，并称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可随时执行总统指令。美国方面还有分析称，如果美以实施联合行动，这将标志着以色列恢复此前在美国斡旋停火期间暂停的作战行动。
0: 伊朗军方31号发布声明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
1: 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
0: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扣留了两艘违反禁令的油轮。
1: 声明指出，这两艘油轮试图在美军护航下无视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有4艘油轮在警告后迅速改变航向返回。伊朗方面再次警告称，任何试图干扰该海域通航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应。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
1: 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回应称，这是不实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2: 新闻纵谈，追问新闻。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1: 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新一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报道。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相关药品落地进院后，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长期用药经济负担。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4: 本次集采65个品种，每年的采购需求量呢是在75亿片支，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从中选结果看呢，产品中选率、企业中选率均超过60%，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
3: 在以往批次集采中，不乏企业采取极限低价的报价策略，抢占集采中选身份和带量份额。在以最低价的1.8倍作为熔断价格的早期集采规则下，这类极端报价会极大程度扰动正常报价秩序，甚至可以将大部分报价企业熔断在中选资格之外。而此次集采规则在11批集采设定锚点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以入围企业可比申报价均价向下浮动一个标准差和最低可比申报价二者取高值为锚点价格。蒋昌松表示，低于锚点

0: 价，两个标准差的极端报价被不再享受带量资格的机制卡在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之外。从现场通报情况看，仅有极少数品种报价触及上述规则，被识别为异常低价。
1: 这次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达到了49家。
0: 专家认为，遏制脱离成本底线，以非理性极致压价抢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将集采中标价格稳定在合理可持续区间，能够兼顾患者对药品质量和减轻用药负担的双重关切。同时，集采持续强化质量监管要求，要求重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提高境外生产仿制药的资质条件，要求提供通过中国药监部门检查的证明材料。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2: 他们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此次集采中，以原研药品为主的参比制剂拥有了独有的复活卡。首轮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只要接受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即锚点价格的5.4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就能复活中选。业内普遍认为，虽然对市同中选的参比制剂采取不带量中选原则，但其仍拥有集采药品的入院通道，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患者用药需求和习惯进行采购。从中选结果看，诺华公司的沙护巴曲斜沙坦、拜耳公司的典普罗安、卫材公司的贝他斯汀等10个参比制剂中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新规则吸引参比制剂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的效果凸显，
3: 有助于给我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择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参比制剂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是已经过去长期用原研药，那他有这个选项以后，他用药的延续性就得到了保障。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0: 同时，在优化基层用药保障方面，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报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避免因报量小需求分散导致供应关系碎片化，提高中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同时，对于单独报量需求量少的基层医疗机构，规则也留足调整空间，明确集采结果执行过程中可以采购中选产品里的任何一个厂牌。刘思德认为，这将明显提升基层用药的可及性，
3: 保障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在它的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能够获取更多品种的这个药，让社区医疗机构是方便这些老人用药的一个最便捷的一个医疗场所，对基层医疗机构应该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更能保证上下联动，而且呢能够保证在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得到更为恰当的治疗选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正式实施。新规被市场称作个人借贷领域的明码标价新规，专门整治贷款隐形收费、息费不透明的行业乱象。
6: 新规落地，不少借款人的期待从此告别糊涂账，杜绝隐形扣费。但与此同时呢，新规禁止借新还旧、个人贷款全面收紧等传言不断。不少呢有借贷需求的群体就急切地想知道新规到底改了什么呢？哪些是真实的政策变化？哪些是片面的误读？今天呢，我们一起把这笔贷款明白账算清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潘荣的报道。
7: 北京市民戴先生此前在网贷平台申请了1.3万元个人贷款，平台广告只显示了极低的基础日息、月度利率，比如借款1万元，每日利息仅2元。 看起来成本很低，让戴先生误以为捡到了。

0: 息借贷福利。可他按期还款时才发现，平台叠加收取了担保费、平台服务费等各类费用，额外支出高达3000多元。更关键的是，这些收费被拆分藏在不同附属协议里，申请页面没有醒目提示，没有统一汇总，消费者浑然不知。这是长期以来部分放贷机构的惯用营销套路，他们用超低名义利率吸引用户，再通过第三方合作机构拆分收取各类附加费用，刻意制造信息差。新版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全覆盖的个人贷款息费披露标准，政策明确规定，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全部支出必须统一计入综合融资成本，范围全面覆盖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增信服务费，同时包含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不存在任何可拆分可转移的隐形费用。简单来说，所有借贷成本必须晒在阳光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新规的核心抓手就是规范息费信息披露，推动个人贷款全面明码标价，解决消费者过去看不清算不准难题。
1: 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通过在一张表当中全面列出个人贷款的利息和费用，来解决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所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问题，让金融机构在提供个人贷款服务时息费更加阳光化透明化，从而也推动提升个人信贷市场的良性竞争水平。对个人来说，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让融资成本更加明晰，有利于个人清晰对比不同机构不同信贷产品的成本，从而帮助个人优化信贷决策，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0: 在办理流程上，新规作出刚性约束。招联金融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观察，
2: 线下贷款需要借款人亲自确认，线上贷款需通过坦窗加强制业主时间展示，线上消费分期还要在支付页面显著披露名化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执行呢，采取先老化段，仅针对新增业务，不影响存量贷款。
0: 新规施行前夕，一些不实说法在网络滋生，有博主声称8月1号起不准借新还旧，贷款审核全面收紧，日常周转借款也会受到限制，无形中加重了普通人的借贷焦虑。但对照官方文件可以确定，新规压根儿没有一刀切禁止所谓借新还旧的条款。业内专家解释，不许用消费贷偿还其他欠款是监管早已执行多年的固定要求，并不是这次新规新加的管控规则。部分自媒体刻意混淆新旧政策，拿固有监管要求炒作新政变化，制造没必要的恐慌。董希淼指出，
2: 规定全文未提及借新还旧一词，也未涉及贷款用途限制或审批门槛调整。新规的立法目的始终是解决信息披露不规范问题，而非改变贷款可获得性。只要借款人资质真实、需求合理，贷款审批不受其他影响。
0: 新规的约束范围实现全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助贷平台等所有持牌放贷机构全部纳入监管，严禁通过第三方合作拆分收费，规避披露义务。如果机构刻意隐匿息费、违规收费，消费者可留存完整证据，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同时，专家提醒公众，成本透明不等于低成本。新规解决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整治的是套路收费、信息不对称，不会直接压低贷款利率。贷款依旧需要结合个人收入、负债情况理性办理，杜绝盲目借贷、过度负债。罗飞鹏表示，
1: 新规的逻辑呢，就像要求商家公示所有附加费用，是强制透明，但不是强制降价。
0: 长期来看，靠模糊宣传、拆分隐形收费获客的粗放模式会彻底淘汰，行业竞争将回归风控能力、服务质量和合规水平。董希淼提醒，对普通人而言，新规落地后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办贷款一定要认真核对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对比真实年化综合成本，不要只看表面日息月息。
2: 借款人不要被低日息、年息等营销话术迷惑，同时呢，要逐步核对各项收益的

0: 主体，确认是否有入侵项目，还要注意留意违约会有成本，如法西挪用违约金等等，了解一些后果。一旦遭遇未免试的额外收费，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最重要的是，借款人应理性评估自身收入和负债能力，避免以贷养贷和多头借贷。新规让借款成本更加透明，但最终还款责任仍在借款人本人，量力而行才是根本。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乐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啊！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2: 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
3: 沉睡的乡土文物如何重焕生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七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
5: 我在两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郭一村这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就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一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两年的时间。
4: 从对接专业古建团队，再到完整梳理戏台历史脉络与修缮需求，最终确定文物认养意向，石海峰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能够让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古建筑重回村民的生活。
5: 可能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这个戏台是整个村子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一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4: 东郭一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6: 感觉这个古迹的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是他有个视角，就是说是被破坏了，
7: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6: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幸福的生命，说总是说还遇了这个什么钥匙，
7: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修的想法，能提供一些材料。
6: 对对对，
7: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6: 对对对，到时了就是村民有消费，是他最后的以后来的不是年轻人，没提了，来的不少。
7: 哦，年轻人过来，
6: 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4: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 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8: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7: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8: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7: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8: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黄土。
4: 庞丽君告诉中国之声，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四十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8: 因为东归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归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啊，预算进行了财产点了，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一旦有在这个社会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会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4: 实际上东郭一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丽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8: 2017年省里面这个办法出台之后，在我们寿阳这个地方真的这个政策没有在县里面得到这个真正的落实，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当初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4: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旅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9: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本来咱们公安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找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呢，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回溯不太印象。
4: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9: 就是咱们文物认养也好，修复也好，是你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情怀就去做，你指望他去盈利，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
10: 有一点困难，
9: 可能最多就是够维护的费用，
10: 就还是公益属性多一些。
9: 对，
4: 寿阳县从2021年起开始探索文物认养路径，2024年形成试行办法，2025年底正式出台《寿阳县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办法》，尤其对于像东郭一村戏台和将军庙这样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而言，覆盖全流程、权责清晰的文物认养专项制度，让文物保护的落实更有抓手。截至目前，已有5处文物建筑被社会认养。
2: 文物认养不仅在于保下来，更要活起来。后续认养人在履约养护方面又有怎样的保障和制约？继续来听报道。
4: 寿阳县文物所所长庞丽君介绍，现有文物认养办法中对认养人的权利和义务、认养文物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8: 古建筑不得作为宗教建筑场所，这是国家规定的，这个是硬性的东西。古民居可以作为民宿呀、客栈呀、茶房呀，这些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里面写的清楚，就是咱们认养人按这个咱们这个办法上的这些规定去落实就行。如果说发现有这种就是不符合咱们规定的情形，咱们可以对他一个警告呀啥的一个处罚，如果好几次他都不听咱们文物部门这个监管，那么最后就只能是强制退出。
4: 庞丽君坦言， 目前文物在认养端依托认养协议已经趋于成。

0: 反而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活化端，探索与认养人建立成熟的文物活化方案，研判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提前调整和完善。
1: 认养人在认这个文物，就是修缮之后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主导你是要就是将来有个活化利用的一个方案，哎，报备我们文旅局，具体呢咱们对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审核啊研判，针对这种民居类的这种文物啊，它主要认养完成之后，主要是作为一个民宿呀，作为一个接待的功能的这种，那么它就会涉及到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东西，在这个餐饮啊，它的住宿方面，这又会涉及到其他问题，就是需要政府其他部门，就是要协调啊，去协调推动这个将来的后续的活化的东西。我们的初步想法就是啊，文旅局牵头，其他就是涉及到的相关部门配合，就是研判。这个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障碍，如果会发生新的，就是在咱们这个研讨过程中没有出现的问题，咱们会及时进行一个调整和完善，不断的优化和推进咱们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中的一些智能部门的介入和对咱们这个整个活化过程的一个监督和指导。
0: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三级调研员王小芬表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2: 从2017年到现在，就是面临着一些就是认养信息它更新不及时，政策把握不清晰，基层的这个服务能力相对很弱，然后这个情怀呢和盈利怎么平衡？如果是签订的认领认养的这个协议，协议里面很明确，我要花多少钱出资修缮，多少年以后我的利用的方式是什么，然后这些都这就是在合同里面，这是有保障的，没有问题。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在我们出我们的这个指南之前是有一个试行版，地市会觉得推行这个事情上服务如果跟不上，政策解释不清楚，人家拿你这个东西去盈利，你很难及时监督到，或者是他把握不清楚，那有的人是打着情怀的旗帜来的，我就想那个找一处，开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困难太多了，那我就撤了，就是办哪个工程，想要用一纸合同来办，双方都约束在这儿，其实是很难的。
0: 七月初，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不可移动文物认领认养工作指南印发，强化底线约束，将认养流程标准化，奖惩机制、退出规则更加明确。王小芬表示，目前山西已搭建起文物保护专项基金，政府资金的引导撬动，叠加认养政策的持续松绑，降低了参与文物认养的门槛，努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成果共享的文物保护新机制。
2: 省级也是想的是给大家搭建一个人人可参与的一个局面。2023年底的时候，就政府层面成立了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又推动成立了这个可以面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山省文物保护基金会，门槛就变得没那么高，就是以前我参与我得出500万，现在我500块也可以参与，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给文物的活化利用和它的认领认养这件事情提供一定的保障。总的来说呢，它的文物的认养的核心底线是保护第一，它是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我们做一些典型案例，让认养人能够知道参与这件事情自己是被保护的，其实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需要明确，就是我在什么范围之内是可以的，其实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尝试的。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境外游客入境出行越来越方便。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
5: 有意思的是呢，最近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
4: 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那么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的新名片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琼的报道。
5: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

0: 桂林、深圳都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1: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2: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0: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门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3: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0: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有着约30年历史的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4: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所以把
0: 顾江云从事服装行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
5: 你想做5套，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你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面料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0: 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市场火了之后，政府没有当甩手掌柜，也没有搞大包大揽，而是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准针眼，以精准发力撬动产业升级。上海市黄浦区两级商务部门调研发现，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投诉纠纷，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针对这些问题，市区两级政府下起了绣花功夫。今年3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胜祥说，
4: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文的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工艺的要求要标明，包括售后服务的一个承诺也有要求。
0: 第二针是数工匠。7月28日，一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场旁举行，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经营户张金亚一听到消息就报名了。
6: 20多年下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考这个，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什么的，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0: 绣花功夫还体现在打通国际化堵点上。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说，从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到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小处疏通，国际化的路才能越走越顺。
7: 对内呢，优化环境，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更新，也把它纳入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那我们还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
0: 从店里面到店外面，主管部门各司其职。黄浦区建管委牵头对外立面、周边绿化及交通进行改造，针对周边停车难题，市场所在街道精准排摸后疏导180多辆非机动车，将街角空间改造为口袋公园，兼顾游客休憩与居民需求。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串联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及定制中心，打造定制服务集聚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8: 我们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到，很多入境消费旅客呢来上海购物体验，他们非常青睐上海的定制服务的体验，因此我们在服装领域、黄金首饰、眼镜以及手表等领域不断地推动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消费体验更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的

0: 丰富的商品供给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1: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首先我们向坚守战位、为国戍边的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有你们守护，岁月方能静好。
3: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晚播出第二集《幻语之路》。
2: 陆军是人民军队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军种，现在陆军更是一体化联合作战不可或缺的陆上基石。片中通过一场惊心动魄的两栖登陆演习，展现陆军遵循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战略要求，推进合成化转型之后爆发出的惊人战力。一支强大的现代化陆军到底是什么样子？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4: 两栖登陆背水攻坚，风险极高，战场变量多，容错空间小，是衡量一体化联合作战水平的严苛考验。2017年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王锐，是两栖合成旅的一名两栖战车车长。在他看来，如今的两栖部队早已褪去集群冲锋的旧模样，钢铁洪流化作灵活精兵，多兵种并肩协作，以全新的面貌驰骋陆海战场。但战场的危险复杂始终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座大山。
5: 能够登得上，而且是能够站得住，这是我们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两栖部队背水攻坚，烈度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如何减少伤亡，大幅提高作战效能，是两栖部队转型升级的最关键一步。
6: 黄山十号，我是南阳一号，按照无人装备
7: 在线掩护，有人还要跟进。对，
4: 大批智能化无人装备列装部队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全新答案。演习中，抢滩登陆的战士们身边多了一群外形科幻的机械精灵，这就是多次亮相航展与演训场的机器狼。如今他们不再只是静态展示，而是伴随步兵冲锋，直面滩头火力。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无人平台充当前沿先锋，直面滩头最危险的火力区域，执行侦察、破障、压制等任务，能最大限度降低官兵直面敌方火力的风险。
8: 一般来说，对手在抗登陆的作战当中，最大的火力集中点主要是打第一波的上陆部队，如果由这个无人装备来承担的话，就大大减少这个第一波抢占滩头部队的这个伤亡率。那么同时呢，它吸引了一部分敌方的反登陆的火力点。这一次的片子里展示出来的机器狼作为第一波的滩头登陆作战，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化的一种作战的方式，优化了一个最复杂的滩头作战的状况。机器狼呢，用重火力火箭筒打击，通过传感器的感知提供战场状况和目标指示。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提供了一种非常坚实的信息化作战能力。
4: 除了并肩作战的机器狼，已经在战场上证明自身价值的各类无人机也出现在合成营官兵手中。抢滩部队将无人机释放，敌人防御部署一览无余。此刻参与抢滩登陆的合成营官兵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步兵。陆军某旅杨杰：
9: 重型合成营这两年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在于合成，现在逐步向这个连一级甚至是班组啊在进行深化，要求人人都要是步兵将，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人人都要还是保障兵，告别了以往是吧一个岗位只懂一个专业是吧这种现象。
4: 新型战场对单兵综合素养提出前所未有的高标准，传统单一专业划分难以适配体系作战需求。宋小军认为，打造能够跨岗位胜任多重任务的全能战斗员，离不开长期持续。军认为，打造能够跨岗位胜任多重任务的全能战斗员，离不开长期持续的培养。

0: 领这些能力都让集成到他一个人的身上，培养他有这么多的能力，一定要他的服役时间比较长。2017年我们推出了传递出来一专多能这样的信息，从这个演习的过程当中确实展现出来较好的效果。
1: 王瑞接手战位已经15年了，他亲眼见证陆军合成转型带来的巨大变革，在他背后来自海空甚至火箭军的支撑，给他插上制胜之翼。
2: 装备的发展，技术的进步，

0: 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王瑞说，新的装备、新的战法、新的体系，陆军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制作战力量，这其中就包括了刚刚公开直20全家福的陆军航空兵部队。昨天播出的《制胜》就展现了陆军五直十、直20、直20T 等多型直升机协同作战的场面。陆军某空中突击旅范明松：
1: 空中突击旅是空地一体、全域机动的轻型合成力量，是陆军突击作战的先锋力量。作为第一批空突人，这几年我们奋力奔跑在转型升级的路途上，从前的空中尖刀已然成为了全域铁拳。我们不受山川河流的限制，能从任何地方发起立体垂直打击，就像一道惊雷，把所有力量攒在一处，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瞬间释放，给他们致命一击。
0: 值得一提的是，一部陆军做主角的片子，全片找不到传统陆军装备的坦克和大炮。宋小军认为，不单纯依赖重型装甲集群决定胜负，重心转向轻型机动平台、各类无人作战系统，突出有人无人协同、多域力量联动，这正是新时代陆军践行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战略转型最直观的影像表达。
2: 从这个片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立体攻防速度快和适应性强，它所呈现的这些装备和八个字的战略要求是严丝合缝配套的。
0: 装备迭代升级，作战体系重塑，不断拓展着陆军行动的维度与边界。对于新时代陆军的变化，王瑞有着最真切的感悟。
3: 新型陆军到底新在哪里？新在我们能够到达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上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视线转向国际，想在外国工作，工作签证是必须跨过的一道门槛。在美国 H-1B 签证是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到6年。这个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
13: 去年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将企业为 H-1B 签证新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引发了美国多个州以及美国商会、高校、劳工组织等众多机构对联邦政府的起诉。
12: 今年6月，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裁定该政策违法，于是近期美国政府又把目光转向了留学生毕业后可申请的过渡期选择，也就是可选实践培训项目 OPT 上。
13: 美国媒体日前披露，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在内部研讨对 OPT 征收10万美元附加费用的方案。那消息一出呢，再次出现的10万美元字眼引发了美国高校、科技企业与国际学生群体的强烈震动。这一方案落地的可能性有多大？账单谁来支付？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14: 可选实践培训项目 OPT 是美国 F1 学生签证体系下配套的毕业实习许可，普通专业毕业生可获得12个月在美合法工作权限。STEM 也就是科学技术工程

0: 数学专业毕业生可再申请24个月延期，累计最长可达36个月。美国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约有41.9万名外籍人员通过 OPT 在美工作，而 H-1B 工作签证每年仅有8.5万个法定配额，近年申请注册量常年突破30万，中签率不足30%。因此，一边以 OPT 身份合法工作，一边逐年参与 H-1B 抽签，是绝大多数国际毕业生从校园过渡到正式工作签证的必经路径。OPT 也成为支撑美国高技能人才供给的核心缓冲枢纽。这笔瞄准 OPT 的天价收费，并非一次孤立的政策试探，而是美政府高技能移民收紧策略的接续动作。直接导火索便是此前 H-1B 收费政策的司法受挫。去年9月，美国政府以行政公告形式对境外提交的 H-1B 新入职申请人征收$10万附加费，随即被加州、纽约等20个州联合起诉，指控政策未经国会授权，属于变相越权征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民看来，两次收费动作的核心目标一脉相承。
1: 特朗普政府之前关于 H-1B 签证收费的做法呢，在今年6月份呢被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地区法院呢裁定是违法，而且呢在7月24号又被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这就意味着呢，在相关签证上来增加收费这个方法呢肯定是行不通了。在这种情况下呢，特朗普政府转而呢针对所谓的选择性实习训练的许可来进行大幅度的增加收费。这两个动作的目的是一致的啊，都是尽可能的要把美国之外的人才，至少是这个劳动力，要挤出美国。
0: 法庭上没能推进的政策，行政部门换一条赛道继续。OPT 项目正是政府选中的新突破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看来，瞄准 OPT 是一次典型的政策迂回。
2: 相比 H-1B， 它涉及复杂的国会立法和跨部门权限，法院审查比较严格。OPT 呢，它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管辖的行政规章项目，有更大的行政裁量空间，面临的立法阻力更小。另一个原因呢，则是精准打击绕开 H-1B 的这样一个留美路径。H-1B 收费呢，主要是针对 IT 外包公司，对直接招聘模式影响有限。但是 OPT 收费能更直接的针对直接招聘模式的人员，从源头上限制高技能移民的留美通道。
0: 收紧动作远不止 OPT 一项。美国国土安全部7月16号发布最终规则，正式取消沿用超过50年的留学生身份持续有效制度，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单次入境居留期限设定为最高4年。新规将于今年9月15号正式生效。学制超过4年的博士等长线项目，学生需额外提交延期申请。毕业后的合法停留宽限期也从原本的60天缩减至30天，留学生的身份弹性被大幅收窄。至此，入学端锁身份，实习端抬成本，工作端紧 H-1B， 三段式合围已清晰可见。刁大明表示，这套组合拳的连锁反应将逐步显现。
1: 很显然，这个美国高校在全世界范围内种吸引力呢会持续下降，外界会觉得赴美就学呢风险更大。那对于全球人才竞争而言，其他的一些这国家和地区，像加拿大、英国、澳洲哈、包括新加坡等等哈，有学位项目可能因为美国自身制造出来的一些不确定性呢而获得更多红利。那对于美国而言呢，虽然短期内好像得到了所谓的筛选感，但是可能长期来说呢就很难维持一个所谓的人才池，对美国的创新能力呢会遭遇极大的这种不利影响。
0: 知情人士称，美国国土安全部还在制定一项范围更广的法规，以全面改写 OPT 项目的相关规则，完整方案最快可能于今年秋季公布。那么从行政权限上看似更易调整的 OPT 收费是否就能顺利落地？张家俊分析认为，他依然面临不小的司法挑战。
2: OPT 收费呢，大概率也会面临和 H-1B 类似的法律挑战，但结果是存在变数。OPT 收费啊，同样也面临本质上是非法税收，以及决策呢武断且反复无常两大指控，而且它的高额收费也可能因为没有充分考虑经济成本而违反美国行政程序法。最终结果还要看那个国土安全部的制定程序及法院的司法审查。
0: 刁大明进一步指出，除了法律风险，国内政治成本也是制约因素。
1: 那美国的这个教育界啊、科技界啊、商界啊，包括一些多个民主党主导州啊，可能都会

0: 较明显的来发起起诉啊，包括抗争啊等等一动作，会影响到政策的这样一些推进。那随着中期选举现在不到三个月这种状态，这个轻易的推出这么一个政策的话，对于美国民众对于经济前景的预期呢，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就是对于共和党的选情呢也未必有利。所以整体上看呢，可能这个政策最后推出可能性呢还是相对有限的，即便推出之后最后能够长期落实的可能性呢，应该说也是相对有限的。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岩，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哈马斯官员称已同意最新版停火路线图，以色列官员称不接受。解除武装协议能否落地？加沙战后治理将走向何方？
1: 三大运营商发布公告，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号卡办理。第三方办卡有何风险？电信业务怎样告别价格战？
0: 荔枝冰酿、芭乐鲜果茶，各类应季鲜果衍生美食热销。时令尝鲜，怎样尝出消费新增量？
1: 浙江首个专注于城市管理领域的机器人中式基地投入使用，1:1实景里练出来的城市管家能有多灵光？
0: 三伏天不用空调也能全屋清凉。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在江苏徐州试点，废旧矿山如何变身绿色冷源，服务百姓冬暖夏凉。
1: 进货式网购用于二次售卖，遇到货不对版能要求三倍赔偿吗？一则判例厘清界限，是生活消费还是经营性进货，结果大不相同。
0: 欧足联宣布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回应称继续推进世界杯私有化磋商，多家足联相继表态，抑制方案为何引发足坛制度危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号了解到，针对美国方面有关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的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31号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国际油价3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92%，收于每桶84.67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12美元，涨幅为1.22%。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基辅市内传出连续爆炸声，此前基辅。